0: 我们今天把重点啊放在戏剧这一方面啊，哎，很少吧？我们通常都谈办公室啊和产业的趋势。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真的梦想的趋势，就是戏剧了哦。戏剧方面啊，能够怎么样引领着我们的社会，透过不同的诠释的角度啊，把一些具象的事情，碎片抽象化之后，再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然后让你心中会有非常深沉的思维哈，启动，进而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跟生活，所以能够达到像这个方向，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觉得戏剧看起来就放松啊，能够这个休闲一下啊，但是其实真正戏剧啊不是如此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哲理涵盖在里面，特别要透过不同的像是语言、表情、肢体啊所呈现出来，这是绝对是个浩大工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来谈谈看戏剧发源地。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说，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只要有人的地方啊，它就有戏。所以呢，我们来谈谈看，既然是如此，怎么来看未来趋势呢？那我们就要从不同的地点，比方说从台湾，也从国际间任何一个角落，那我们今天特别锁定在西方文化发源的欧洲，我们来谈谈看欧洲的剧场趋势跟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差异，那会不会彼此有互相引领的作用呢？那为大家介绍今天特别来宾啊，是之前旅居布拉格，现在还是啊旅居布拉格的台湾表演者，他身兼导演、演员以及创作教练啊，在2022年获得教育部奖学金赴德国进修，来取得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作者行表演的硕士学位。那之前在台湾是台大中文系跟戏剧啊双主修。在之前呢是在建中啊，一路上来很会念书，但是呢引领他往前走的却是戏剧的吸引力啊。非常欢迎 Peter 江振德。
1: 大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前情提要都太长了一点？
1: 不会，很精彩。
0: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能够讲到，你看你一直在戏剧这方面下很多功夫哈、哦，那内心深处总是有引领你的一个点吧，一条线一直拉着你，甚至你用双手好像去收这个线一样，想很快到达。
1: 对、哦、
0: 那我先讲一个，就是一般可能父母亲哈、家长都会想到说，看我孩子书读得这么好，然后我们讲说像第一高中啊，建中啊，到台大中文系啊，然后也主修戏剧嘛，对，双主修。
1: 对，
0: 那就想说你怎么样会走上这条路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高中往大学去选择的时候，任何一所高中哦，其实我们都是无限宽广的道路。
1: 是，
0: 可是在进高中之前啊，跟要入大学这段时间里面，他做了很多转变嘛？
1: 对，
0: 怎么样转到说你到了台大中文，然后又转到戏剧？
1: 其实我上高中之前，我的数理能力是比较好的
0: 哦。
1: 然后我那时候甚至是比较想要去学医学的，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但那时候我听了刚入学的时候听了一场演讲，是人文社会自由班的演讲，
0: 嗯，
1: 然后他们有做部落服务，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被这件事情深深感动，
0: 啊哈，
1: 对，所以我本来是要报考数资班，然后就报考到了人社那边，
0: 嗯嗯，
1: 结果就进了，然后整个高中过程中，所以我三年都是读一类组
0: ，哦，
1: 对，就是文史哲社会科学组。
0: 如果国中资优就可以考医学院的话，你可能就当医生了。就到建中以后，那时候还有那个人社资优班嘛，
1: 对，现在已经没了、
0: 哦、
1: 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会邀请一些大学的讲师一起来、不同的高中去讲心理学、哲学、一些高中的课纲内比较没有的课程。
0: OK，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关于人文社会方面的喜好跟素养可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但是一直到毕业我其实都还是很茫然。
0: 是，你明明谈一下，就高一的时候啊，到底人文社会这方面哈，它是哪一点打败了物理化学？对你来说，你看理化数学这么强啊，对，每次考试，但我们 Peter 江振德先生啊，也很非常谦虚啊，讲说啊，我比较会猜题，
1: 对我很会猜题，
0: 你会猜题啊，会解题啊，
1: 对，就是
0: 你猜中了，我也很会猜啊，我猜他今天会考三角函数，我也会考几何，但我不会也不行啊，所以为什么听到 甚至是 哪一段话或哪一句话会打动你，会觉得我往这边发展哦，我觉得那才是我的 destiny。
1: 嗯，不一定是一句话，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画面，是我那时候听演讲，因为我两边都有听，我有听数字班的演讲、也有听人设班的演讲、然后数字班的演讲就是有很完整的很有架构性的 PowerPoint，就在然后会分享说他们去哪些竞赛等等。然后人设班的演讲我印象很深刻，是最开始没什么 PowerPoint， 就是 一盏灯打在那个讲话的人身上。然后那个讲话的人就是分享他的故事，以及他读这个人设班之后他的种种去部落服务啊，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发现他很就是聚焦在人身上这件事情很吸引我。我觉得他在生命里面寻找的东西或在做的事情，好像在我面前是立体的摊开来。这跟我过去在不论是国小或是国中受到的考试教育，我感受到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过去的考试教育比较教我找到一个完全绝对正确的解答。但是当这一位演讲者他面对观众讲出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所在寻找的东西不是一个唯一解，它是一个方向或是一个图像。然后这个东西立体的东西比较吸引我。
0: 是但里面还有一些深层的意思啊、也许在当时心中，因为年纪也比较轻，对不对？那时候
1: 、我也是现在回想才可以这样讲出来。
0: 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好，这个对，
1: 对对对，
0: 这深得我心。
1: 对，
0: 就是想说，像常打球的朋友，打高尔夫球也可以啊，运动的朋友想说。我天天去健身房去锻炼啊，去练那个我的这个可能核心啊，我转身能快一点啊，球可以打远一点，一定想说极远比赛我要打最远啊。那但是有时候发现说最远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方向是最重要的，你如果往后打怎么办？或打偏了，你很麻烦的啊。所以你找到一个方向，是不是？
1: 找到一个方向，然后也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一个整体性。
0: 所以当时是一位老师跟你们讲解吗？
1: 当时是一位学长，
0: 哦，学
1: 长，就是建中的学长，哦，所以我也很惊讶，一个还是刚，他应该可能也还没毕业，但他的谈吐以及他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很感动我，就是他不是专注在我今天想要成为一个什么职业，或是我想要得什么奖，他专注在我觉得怎么样的环境会是更好的，我觉得我想要学到的品质怎么样可以更好，我怎么促进部落的环境，以及我怎么身为一个学生我们可以做什么，他提了很多问题。
0: OK， 所以相信他的谈话，这个，很有感染力跟影响力了，
1: 对不对
0: 、那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常爸妈或老师的话，老师的话还比爸妈话好一点，比较容易买单那最好就是说同学同伴，
1: 对，
0: 我们有同样的身份，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啊？那走这条路的话，我若走下去，我也可以成为像他一样，对于国家社会啊有实质帮助的人。
1: 那时候有这个幻想，对，
0: 真的啊，真的是，我们叫做只要是这个登高一呼啊，能跟随的，大家都有志一同啊，有很多年轻人嘛啊。好，那但那时候是一个契机，就从这个第三类组往第一类组，
1: 对，就是本来以为我以为我是自己是第三类组，
0: 第三类组啊，
1: 后来就跳到第一，
0: 跳第一类组。我range觉得够宽了哈，这个哪条路线都可以，甚至可以说没有转换跑道啊，我把它跑道变宽了一点嘛。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就后来好，那我们在这一阶段里面啊，其实我们已经谈了蛮长一段时间，但我们最重要重点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戏剧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选择是蛮重要，但选择只是一个开始，怎么样能够选择，然后你不断 input 啊，也增加很多这方面知识之后，你还深信不疑啊，而且会觉得说我越做越开心，
1: 对，
0: 那理想越来越清晰，那这件事不容易啊。那有没有哪些的点是你至今还觉得说印象非常深刻，学到这边虽然是累很苦，但是你觉得太棒了？
1: 有很多时间，很多时刻，包含，我的 第一位表演老师，其实我是一个有非常严重选择障碍的人。哦、然后我的第一位表演老师就是我启蒙的姚坤君老师，嗯，他就问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呢？嗯嗯，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去他没有讲太多，嗯哼，但他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控制这么多事情？嗯，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在这个当下的回应能力？嗯哼，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勇于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的发生 的可能性这样子。那这是我在第一次学表演的时候他告诉我的。那我会进到戏剧系其实也是很悬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是双主修过去的，嗯，那我印象深刻我是在医院填写这个双主修过去戏剧系的、
0: 哦、是，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刚好就是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病，嗯嗯，然后就是有可能会离开这样子，嗯，然后我那时候没有这么坚决的想要去读戏剧，但是就是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玄妙，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跟我们不一定知道该怎么面对的事情，嗯，包含医学不一定可以解决的事，他没有办法跟你说为什么此时此刻一个年轻的生命必须要离开，嗯，那但是身为人，就是身为还在经历这场旅程的人，我们会想要知道或是想要有一个诠释，嗯哼，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填了戏剧系，我就没有选择例如比较实用的、okay. 像是法律系之类的，嗯嗯嗯，我就是填了戏剧系，对，
0: 嗯，是。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大学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系来做我们的这个复修和双主修嘛，对不对？那也可以不选，对不对？
1: 也可以不选，
0: 也可以不选，所以基本上你是一个你要说选择障碍嘛，
1: 我有选择障碍，然后也有什么都想拿的，
0: 对对对，
1: 障碍，
0: 因为什么都想拿，所以有选择障碍啊。
1: 对
0: 对，那就你觉得不可能说只修一门啊，只修一个系。那既然是可以再多修，因为不可能有三个，时间不够啊，修课时间不够，所以在选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我就选一个我自己觉得有兴趣、
1: 有兴趣的，
0: 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1: 是，那时候我非常想要选就是跟艺术相关的科系，嗯，因为包含在高中的艺术教育这一块是比较不足。Okay, 我们有很，嗯，我觉得有很很深的历史跟地理或是语文的教育是很深也很有思辨性的，嗯，但是对于艺术所谓比较无用的美的东西是没有相关的教育的。
0: 我们常讲无欲并重啊，德智体群美啊，哦，你光是看美就排最后啊。
1: 对，
0: 为什么美德智体群也不错嘛？
1: 是，
0: 对，当然我们知道每个学员都很重要哈，但一定会有排序。那但是我们这样讲起来，就是说，如果让一位这个高中生啊，国中生，更不要说小学生了哈，那也许小学生论述还比较多一点，就是说，你觉得美学哈，在学美或美术，对美或美术对你有什么影响啊？真的能说出来，很让人很深感受的，其实我觉得并不容易啊，在我们的学问，就我们学习的这个时间分配上面，对不对啊？就很不容易能够对美这件事情诠释很清楚。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知道戏剧是在美学里面，它是一个复合式的一门学问哈，一门艺术。我们稍后啊休息一下，来谈谈看，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就不止在台湾，或者说在求学的选择。我们今天请 Peter 江正德先生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就要来谈谈看他自己的轨迹，从什么都想要选择困难，能力也很强，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台湾，然后到了捷克。哦，那也是因为国家的这个制度跟选送的关系，所以他到了捷克选择布拉格。那么在当地有很多不同的表演艺术，也可以看出来除了台湾我们讲剧场这件事，在剧场里面表演以外，其实更多的欧洲的戏剧是是在非剧场的环境里面演出的。我们稍后来谈谈看在两边的这个读戏剧的比较啊，还有就是我们剧场艺术哈，能够怎么样在现实生活的环境当中随时可以天天上演啊。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谈今天我们戏剧的趋势。好，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趣事领航主题曲，在每个星期五上午这个时段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真的礼拜五嘛，其实也适合蛮轻松的来谈戏剧的趋势啊。那戏剧本身来讲，我们看到真的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剧啊。我们现在当然很多人追剧的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还有很多啊。那发觉你现在去看五年、十年、十五年前的电影或者戏剧，你会发觉哇，这 tempo 怎么那么慢呢、啊？
1: 对，
0: 对。那在剧场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也有，
0: 也有、啊。
1: 对，我们慢慢也会感觉到，大家能坐住的时间其实比较短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资讯的传递的速度很快，
0: 嗯，
1: 所以你要怎么一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其实是需要重新去审视
0: 的。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吗？但是也要跟新来的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 Peter 江振德。
1: 大家好、
0: 啊、是 Peter 好。那他目前呢是在欧洲哈，在捷克布拉格。
1: 对
0: 我们在学校里面现在任教嘛。
1: 对，现在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
0: 嗯哼，也是你的母校。
1: 也是我的母校。
0: OK， 这太优秀了，被留下来。对，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你刚提到一些元素，要观众有时候会看不下去，觉得 tempo 太慢，但是你要让他懂。对，这我觉得真的是很大很高深的一门技术啊。
1: 是，我们会需要让他们注意力没不会掉下去。
0: 嗯、
1: 那这个也有点悬，因为我们就常常会说你跟观众沟通是透过潜意识在沟通、
0: 哦、
1: 对，你没有办法一直跟他讲话，因为一直讲、嗯嗯、如果一直让他 focus 在你讲什么他会累、嗯、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很多时候是透过肢体或是你不讲话、嗯、或是你怎么讲话来去抓住他的吸引力。
0: OK， 请你举个例子。
1: 可以，例如说我该怎么说，例如我们常常会一个肢体的动作，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一个演员他灌注不同的企图。
0: 嗯哼，是，
1: 例如我可能今天是拥抱，拥抱一个我的 partner，
0: 嗯，
1: 那这个拥抱可能背后是我可能要带他背后捅一刀，或是说我是认真真诚的拥抱。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观众可能同一个拥抱，但是因为速度发生的时间点不同，所以他们感受到的不一样、嗯、他们可能在那个当下还没有办法解读到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过去的记忆，他们的习惯会跟他们说，诶，这个抱法不是很真诚的抱、嗯、
0: 哦 OK，
1: 所以他们的汗毛就会竖起来。
0: 嗯，
1: 对，这就是一个抓住观众的方式。
0: 好，那我们刚刚比喻是以这个戏剧，比方说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的一些剧集嘛来看什么 Netflix 啊，其他的像这种台剧啊、陆剧啊、日韩美剧，那这些都是透过镜头拍下来的。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剧是舞台剧，对不对？舞台剧要透过不同的肢体，不能剪接的啊，是一镜到底哦。那个镜就是观众的眼睛。好，那在这边需要这么多大量的一些诠释的动作，所以是不是一位舞台剧的演员他必须要兼具很多像肢体像舞蹈方面的技能？
1: 对，确实我们会说一个剧场演员他需要的临场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
0: 嗯哼，
1: 那这个存在感是需要透过训练，他需要有身体上的训练、声音上的训练，以及他有办法不讲话就站在观众面前的那个台风的训练。
0: OK，
1: 对，
0: 好啊，那这么多训练你每一种训练都训练过了、
1: 哦、对，都是课程会需要安排这样子。
0: 好，那所以你也跳舞、哦、
1: 我自己也会跳对，但我没有办法说我是芭蕾舞班出身的这样子，我跟科班的肢体训练就不太一样。
0: 可是也要学芭蕾的基础，是吧？
1: 我们会学一些基本的东西。对，
0: OK， 那在很多剧里面可能就透过甚至舞蹈的动作来表达。
1: 是，
0: 好，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谈一下，就是说在欧洲的剧场跟台湾什么不一样。前一段我前行提要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场所是不同的。
1: 对，
0: 对不对？那行明介绍一下在欧洲从布拉格再往外扩大欧洲整体来讲、他们剧场表演的时候他们会用剧场以外的空间吗？那怎么样用呢？
1: 会，他们例如我觉得有一件很值得学习的是，他们会去找已经在社会中被 废弃的地方，
0: 嗯哼，
1: 但是那个建筑还在。例如我就曾经在捷克南部的一个城镇，那是政府补助的计划，他们就找了一个当地的废弃的邮局，
0: 嗯哼，
1: 然后四层楼的邮局，总共好二十几间房间这样子。
0: 哦，
1: 那就邀请了大概十来位表演者，
0: 嗯哼，
1: 那这就变成一个沉浸式的剧场，观众他们就会可以走进这个已经平常不再开放的邮局，
0: 嗯，可是
1: 但是历史上却跟他们有身体跟记忆的连接。
0: 哦，这个邮局很特别，
1: 就是例如就是可能路上像台湾任何一个邮局，哦，但是已经没有在使用了，但可能在老一辈的，嗯，对老一辈来说他们还有记忆，还知道说哎，欸，这个邮局在这边是有历史意义的。
0: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用这个外送平台啦，什么
1: 对对对，
0: 什么拉拉什么啦，或者Uber 什么啦，对，但是它是一个在时间洪流里面曾经有驻点在我们心中跟行为上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你看邮局啊，本身它是做邮务使用，它并不是一个观众的，又没有舞台啊，也没有座位席，所以要观众要在哪里呢？那怎么看？那而且在邮局的话，是同一个场地，还是它会邮局其他不同地方游走来表演？
1: 我们那时候就十几位演员分布在大约十八个小房间，就是本来邮局的小房间，
0: 哦，
1: 然后每个房间就设计成不同的情境，
0: 嗯嗯，
1: 有的是关于我们甚至把 一大堆稻草放在，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所以就可能会有关于战争的，
0: okay，
1: 有关于两个情人的故事，因为邮局也是一个沟通的传递讯息的场所，所以我们那时候概念就是我们希望观众们他们以他们的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想要去哪些房间，去观赏哪些表演者，然后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例如两个小时去把每一个房间看完，那他们就有权利去决定说他想要怎么走这些房间。
0: 哦，所以就是没有编号说照这一走到多少，
1: 对
0: 不对？对，
1: 没有，但是当然我们会做一些引导，就是可能会有三位演员在这中间引导他们，因为我们不能让观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太久，这样会阻挡他们的人流嘛，
0: 是，
1: 所以就会引导他们去不同的房间，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可以，
0: 所以这故事是有主角的，是吧？
1: 这故事就比较没有主角，
0: 比较没有主角。那三位引领的人是
1: 就比较像是带路人，
0: 带路人，但他们也没有演戏，
1: 他们有服装但没有演戏。
0: 哦，OK， 请跟我来。
1: 对对对，有点像是这样。
0: 好，那在每个房间里面我们知道说有几位，两位三位演员嘛，哦，
1: 对，
0: 或一位演员，那他怎么样决定他要开始演了？是观众到了以后，是吧？然后或者聚集到多少人他就开始？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用声音来设计说开始跟结束的时间点。
0: 好啊，那请您就口述一下整场戏剧怎么样进行的。
1: 整场戏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请观众从邮局的门口，或者是邮局后面的车库进来，所以我们有两个门，
0: 大家想象一下，
1: 对，大家想象一下，然后进来之后，我们就会三位引导者就会引领他们到走上楼梯，那走上楼梯之后，每一层楼就有不同的房间，那这整个过程中背景都有音效的设计，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会有。就观众进来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就会开始。
0: 什么样的声音？
1: 比较抽象的声音，像是例如是纸张的声音，或是一个低频的声音，就是表示，或是开门的声音，就表示这个戏在正在发生了。
0: 哦，就是他走入一个真实的环境，但是时空有点
1: 对，
0: 不同，可能他走到了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这间邮局，
1: 对，
0: 听到了翻纸的声音啦、开门的声音这样，
1: 对，但是整个环境就有一个背景音，然后演员们在不同房间的演员们其实是会根据这个背景音来知道说，哦，观众已经进来了，
0: 哦 ，OK，
1: 然后
0: 用声音当讯号，
1: 对，那当然因为那个每个房间的空间不大，就小小的，所以当观众走进来的时候，我们身为表演者也会感知到他们已经来了，那我们就自行开始，那每一个小房间大概就五到七分钟的表演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再到下一个房间。
0: 哦，那这次就是说观众进来那房间 也不会很大嘛，是吧？
1: 房间取决于不同的规划大小，比较小的就可能一个位表演者、哦、那我们有比较大的可能就会变成说，例如我们表演了20分钟，
0: 嗯嗯，
1: 就会突然每个房间的演员冲出来一起跑到这个大房间、
0: 哦、OK，
1: 那观众自然就会被这个
0: 吸引，
1: 对、嗯、自然就会被吸引到比较大的空间来看大家一起演的戏。
0: 是，先举几个例子，就是进来以后，然后大家一进来进一个房间，那里面有几位演员，他在演什么，怎么演呢？
1: 例如，嗯，我在的一个房间，它是一个稻草，
0: 嗯，
1: 被稻草铺满的房间，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演的一个是一个受伤的士兵，
0: 嗯，
1: 那我就是在躺在稻草里面，
0: 嗯哼，
1: 然后我就要，这是一个比较抽象跟肢体的作品，所以我的剧本可以这么说、嗯、就是我在稻草中，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死掉了，
0: 嗯，
1: 然后我要起来、
0: 嗯、哼，
1: 然后我用我的身体表达一些痛苦，
0: 嗯，
1: 例如我碰到我的心脏，我发现它动不了了，
0: 嗯，然后怎么表达出来它动不了，观众会看得出来吗？
1: 观众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在感受一些事情，
0: 嗯哼哼，
1: 对，那这当然也包含眼睛的表演、
0: 嗯、
1: 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所以我就可以用眼睛来跟观众传达说我发现了什么，
0: 嗯，
1: 对，然后当我发现之后我就必须接受这个命运，所以又再回到稻草里面、
0: 嗯、
1: 那同样一个场景在之后不同的演员过来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例如我可能是已经被杀死并且发现自己死掉的士兵，
0: 嗯，
1: 那在我之后进来的演员，他在同样的场地里，他演的就是这位士兵过去还没死掉的时候他跟他的某一位情人发生的记忆。
0: OK，
1: 对，
0: 就是说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但是跨越不同的时空，
1: 跨越了时空了、
0: 哦、
1: 对，
0: 那有最少三层重叠，当时的这个士兵他自己，然后士兵之前跟现在的观众，
1: 对、
0: 哦、所以又在大家所熟悉的邮局里面，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把多种元素集合在一个地方，造成观众看了以后他自己的冲击，
1: 对、
0: 啊、也不会有人开始跟你说这个剧情应该怎么演怎么做，然后大家应该怎么看，
1: 也不会，但是我们、嗯、演出之后都会有讨论，然后就会有想要听到观众想要说什么，就是这种比较抽象的表演，
0: 嗯嗯嗯，
1: 我们都会想要知道他们感受到了什么。
0: 是，那这种表演形态多吗？
1: 这种表演形态我觉得算是多，就是我们说这个叫site specific， 就是限制你在某一个地景里面，
0: 嗯，
1: 那这个地景通常是跟当地的居民发生一定的记忆上的历史性的连接，
0: 嗯嗯嗯，
1: 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记忆之上或是之中再去发展他的想象力。
0: OK， 好，那我就问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大家常在早期哦，台湾比较早一点了哦，那就觉得说有人学音乐啊，学美术，学戏剧，那可能家长就会思考到说，哎，你学这个到时候养不活自己啊，对，会说啊，走这条路很辛苦啊。那因为台湾啊，各方面市场也不是那么大，全世界艺术市场方面你要看景气，所以往往就扼杀了像这方面的发展。
1: 对、
0: 啊。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你刚刚讲的剧，欧洲还不少，有甚至超过半数以上，其实都是在这个不同空间里面，对，不是剧场里面表演。那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制作啊，去发想思考，那进来的观众他要付费吗？
1: 他要

同阶段智慧的生命价值，然后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继续咀嚼，然后产出更多的养分。那这时候大家都会喜欢戏剧。那但是在欧洲怎么做呢？以成本考量的话，或收益获益考量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拆解这一题？那会不会同步在台湾也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子的一个戏剧的表演，特别是像文化部会不会鼓励呢？相关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请 Peter 江正德为大家来做解析。好，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我们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里头，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是谈戏剧的趋势。我们特别邀请 Peter 江振德先生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那 Peter 呢，现在是在捷克布拉格，在布拉格的表演艺术学校里面担任老师啊。那之前呢，也是从台大毕业之后啊，直接透过文化部的计划啊，然后到了这个布拉格。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谈啊，就是说在整个布拉格欧洲，我们在看艺术的过程里面啊，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戏剧的表演不见得要限于剧场里面，那我们要谈谈看，就是说在剧场里面表演跟在一般的场域哈、啊，或像是废弃的像邮局啦啊，或其他地方，那还有我们的成本考量，我们的观众啊，收费如何，还有就是说政府的补助是怎么样，也可以给我们当作借鉴。所以想请 Peter 来谈谈看，就是说我们在刚才谈的像这样邮局里面的一个戏剧，它不是让大家觉得说你剧场外就是行动剧，其实它的概念不只是如此啊。哦，那谈好，那做制作像这样子一出剧的话，它的成本核算或演员的这个经费啊这一方面啊，该怎么样去思考筹措，甚至获利？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刚提到一个剧可能有几百位观众嘛。
2: 是
1: 多久时间呢？
2: 两个小时，戏本身是大约两个小时，120分钟，对。然后我们好像演了十场，
1: 嗯哼，
2: 对。
1: OK， 十场，那观众就数百人，是吧？
2: 对，观众每一场大概就是每一场大约就是100人。
1: 哦，每一场就100人，
2: 对。
1: 哦，那将近也破千了哈。
2: 对，因为这是也是蛮大的一个邮局，然后有4层楼。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么多房间是遍布在啊邮局的楼上楼下。
2: 对
1: ，OK。那当初在思考的时候，像戏剧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规划哦？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剧场以外，在铺陈这个戏剧的时候，那他们的单位就主管机关啊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去申请呢？还是要怎么做？
2: 首先，这是这不是我的剧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得到了捷克文化部的补助，
1: 是，
2: 然后大约有应该有80%的收益都是来自于文化部的补助，然后场地费场地本身也是受到文化部的赞助，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支付场地费。
1: OK，
2: 对，然后演员部分，这十来位演员。有来自不同的国家，那这些国家是透过甄选来的，那有很多也还是学生，或是刚毕业，所以他们有这个需求，有这个表演的需求，对，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给每一位演员的薪资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比较资深的就会给比较高，其实在业界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的薪资不会放在桌上，就是大家直接
1: 个别来，
2: 对，我们会个别来，因为每一位演员他的投资的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1: 是，其实非常公平哦。那在很多在薪资考量的过程里面，但各行各业不太一样，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呼吁了，就尊重专业，
2: 是，
1: 所以别人的同样在同一个地方哦，同一个时段做一样的事情做表演，但是怎么可能

0: 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酬劳，
1: 对，
0: 然后投注的这个生命时光是不同的。
1: 是，
0: 那我这样特别提出来，只是说我们在台湾看这个人力资源的市场里面啊，有些行业方面真的就比较没有看重，就是说学养这一部分。同样是外场的服务人员，那他可能已经经历过了20-30年的资历，那被他服务的客户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另外一位可能比较资浅，然后也比较在学习阶段。可是如果我们都是以时薪来看待的话，大家一视同仁，那这样可能就会打击这个用心的朋友他所付出的努力。所以这边呢，当然我不是只说特定的一个行业，而是举例啊。那希望大家在不管是企业主啊，还是在 HR 的规划过程里面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一点核心的价值放在其中。
1: 是
0: 啊，像刚才这个 Peter 江正德他提到说，演员的酬劳这一部分，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说有大咖，对不对？有的大腕啊，那也是不一样。但这边就很明显。那至于说其他方面的像是观众的门票啊，像这样进来入场的话，
1: 对观众的门票，我会说整体捷克目前的门票是比我这次回来发现台北的门票还要低的，就是捷克那边是比较低的。
0: 嗯嗯嗯。
1: 那这可能跟他们就是戏剧发展的参与度有关，以及戏剧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有关，因为他们做的就比较，我会说比较没有那么商业。
0: 嗯，
1: 对，那。
0: 什么样看出来有什么意思，就是说的
1: 意思是就是他们的票价大约是我这次回来看一张票大概最低是800台币。
0: 嗯嗯嗯。
1: 那边最低的像他们给学生去国家戏剧院的票是50块。
0: 哦 ,OK。
1: 那捷克克朗跟台币其实汇率很近。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想象。那一场我有点忘记我们是多少，但大概也就大概最多也就1000块吧。
0: 嗯哼，
1: 我想不会到更多，可能、
0: okay.
1: 对200-300到1000块。
0: 是，所以大家听说捷克好像没有这么样商业化的意思，并不是说捷克戏剧发展的比较浅或比较短。不是，而是说他们不是政府的态度，不是以看戏这件事情啊，就是赚钱了哦，就你就是一个商业行为，盈利，有演员，有灯光，有舞台，有剧本哈、啊，有一群人是围绕着戏剧是他们的生活哈、啊，营生。那观众呢，就是进来哦，
1: 对，
0: 买票啊、哦，然后就看完就走人，不是这样子，而是极力推广。是不是啊、哦？等于说，因为进入剧院或进入不同表演场域的门槛降低了以后，我们反而就广开扇门，让大家都能够欣赏这些真心付出生命力的演员跟导演们啊，他们的作品。
1: 对、哦，
0: 那当然也要大家有收获嘛。看完戏剧之后，包含你自己在捷克哈、哦，看完以后、你觉得跟在其他地方，包含台湾在内所获得的整体收获会不一样吗？
1: 看完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讨论跟在地化的连接的这个连接感、我在捷克的时候会感受到比较真切。感受到比较深。例如说，我们会每一场戏结束之后，很常发生的是，我们会点火，然后就大家围着火炉然后聊天。对
0: 哦，冬天吗？
1: 对对，点火通常是冬天，
0: 冬天
1: 嘛，这已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了，就是好像、
0: 在那个剧场外面，
1: 对，就在剧场的外面的 courtyard 就会有一个、就会点火，然后大家会围在那边聊天。
0: 嗯，
1: 那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半正式的演后座谈，
0: 就是那个演员或者说工作者跟观众的聊天，
1: 对，就是观众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们的想法，那演员也有机会去了解说他刚才表演的东西应该得到怎么样的回馈。
0: 哦，那在我们看到点火在街边哈，好像就是一个圆筒嘛，是吧？哦。那但是周围围满的人，
1: 对，
0: 但也只有第一圈嘛，第二圈就会冷了。
1: 对，就会，对，我们就会准备什么毛毯啊之类的。
0: 要要要，
1: 对对对。
0: 所以像人数这样说起来，那是7-8位、8-9位，那就算很多了。
1: 你说结束之后吗？
0: 没有，就是说一个火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边说这边可能不是全部的演员或者观众可能不会很多，但是会好几个不同的烤火区嘛。
1: 对，其实就是一个，但是大家就是围着那个火，有点像那个火也是有点象征性的。
0: 哦。
1: 然后大家想要过去靠近一点就过去。
0: OK，
1: 那也不一定要这样子。
0: 所以人也会轮流来来去去。
1: 对对对，会来来去去，然后有的时候会烤个棉花糖这样子。
0: OK， 所以有炉主有桌主嘛？啊，桌长是
1: 吧？没有，对，大家就会留。 流动，
0: 所以演员跟导演也是流动的，
1: 也是流动的。
0: 哦，那很随性哦，就是说台上台下突然就大家聚在一起了啊、哦。本来是有一个像是一般剧场里面会有舞台上下之分，但原在比方邮局或者说有在医院，像这种表演医院也有吗？你的作品
1: 医院。医院对也有，我去过精神病院，
0: 是像这样子以这些实景当作舞台表演场域的像这样子一个表演，但观众跟这表演者本身就没有太强烈的台上台下的分别，
1: 没错，
0: 反正就是一个观察者跟表现者之间的，所以是不是很平等？
1: 是，对，是很平等，
0: 很平等，所以、
1: 就是、真的是一个 community， 对，一个群体。
0: 在观后讨论的过程中，也是不是啊、哦？人家上舞台讲啊，各位听众好啊，各位观众好，我刚才怎么样？那大家什么问题请举手，不是这种情形，
1: 不是
0: 啊、哦，就真的是直接面对面。
1: 对，
0: 哇，你刚才我实在是太感动了，或者怎么样，有这种表达，
1: 有。
0: 哦、那你接受过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接受过，有的时候是。当然比较真就是真实的比较犀利的建议、常常是比较熟的人、或者例如老师等等、他们就会比较给我专业上的建议，例如说他们可能觉得我刚才速度太快了、或是我没有在开始演之前给观众足够的时间去感受那个空间、因为有的时候、演员的存在是跟整个空间相辅相成的，
0: 是
1: 对，
0: 尤其像这种实景的表演、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观众会给我他们不一定是剧场人、但他们就会给我他们最真实的他们怎么从他们生命中反映出来的经验，例如我曾经演完之后有一个小男孩就跑过来跟我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也不一定听得懂大家在讨论什么、但他想要说他在我的表演中看到什么是孤独、然后想说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要已经从戏里面感受到孤独、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对
0: 但如果说你真的表现是孤独的话，就是一种很贴近的
1: 对、
0: 直接回馈，
1: 对，就是他在他的、他在看表演的过程中好像在他的体内感受到、某个情绪了、他可以把它标签出来，
0: 是
1: 对。
0: 那你有接受过什么赞美吗？
1: 赞美就是会常常会说可能气场很强大啊，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从我身上分心开来，或是他感受到好像虽然不懂我在干嘛、但是他好像跟我经历了一场什么旅程、
0: 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
1: 对，
0: 会透过你投射出来的形象啊，
1: 是，
0: 然后去来反思，
1: 对，
0: 然后有回馈跟没回馈啊，对于戏剧创作者演员导演编剧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吧
1: 是很大的差别，对，有我们还蛮需要知道观众他们在想什么，然后我们传达的东西有没有到他们身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观众到底怎么看、怎么想他们收到什么、但是我们会从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0: OK 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做一件事情万事起头难，那边做边修嘛，对不
1: 对、
0: 哦、那修改的方向不一定就一定是有另外一个人或一股力量跟你讲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因为这就不是修了，就被规定了、
1: 对，
0: 那修改往往是透过不同人的集体创作，然后到自己的内心之后再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往前推进，
1: 对，
0: 那这就是 Peter 啊，江正成在台湾跟在欧洲啊，在捷克布拉格的经验。那但不止如此啊，我们稍后休息一下，还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谈一谈啊，就是说你自己的内心戏哈，就是说你经历过台湾跟这个欧洲，现在还在欧洲嘛啊？
1: 是。
0: 那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如果归纳成三点，你觉得说你最大收获或未来的方向，大概会是什么？
1: 好，
0: 好不好？那我们听一小段音乐，马上再回来。

0: 这个阶段我们时间很短，我们挑战疯狂五分钟，但是满满资讯啊，包含美食在内。所以Peter，我们刚刚谈了，就在台湾学戏剧，然后在从事啊，然后到了这个欧洲去。那现在你觉得说去了一趟欧洲，现在从学生又变老师了，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归纳出来有几点？
1: 归纳三点，第一点就会是戏剧教育是感知教育，就是它不是知识型的教育，也不是教你该如何做，它没有一个模板让你去知道说你该做什么事情。每个个体它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那身为教师以及身为表演者，我们是在开发一个人的感知，他如何感知到更深刻的事情，如何变得更敏感。
0: 是，
1: 对。那第二个是戏剧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更大的是政治社会的状态。观众为什么会想要来看，而戏剧可以给他们什么，当他们离开剧场的时候，他们会如何重新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我觉得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第三个是跨文化的连接跟对话，因为我发现在欧洲很多戏剧的发酵最终是让一个制作在欧洲不同的国家里面去碰撞，那跟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创作团队合作，会发现他们有不同的观点，那这也会发现说我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更接地气的更具体来说，我们文化之间有什么差异，我们的这些差异是不是造成了我们还有很多沟通的空间没有发生。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三点结论真的太棒了哈！怎么讲呢？大华，你这个棒在哪里啊？我想说，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张开眼睛啊、哦，打开耳朵，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然后看你有什么收获。但是我们发觉啊，刚才 Peter 江正德所提到说，他对戏剧的收获、啊、在于说看了戏剧以后，然后可以让你打开几样东西。第一个是打开心，把你心门打开，所以你可以有感知。第二个，你就要把眼睛打开，你眼界开阔之后，你可以看到对象一个镜子，看到镜子当中自己，看到经过戏剧陶养之后，从这些别人的对话跟生命经验里面来看到自己身处的环境跟位置到底在哪里，这很重要。第三个更重要了，你要打开嘴巴。可是打开嘴巴跟别人开始沟通你的概念理念的时候呢，你还有一步很非常要先打开的或同步打开，就是你的耳朵。因为你如果说看到了内心投射到自己在这所处环境，然后就哔哩叭叭叭跟别人讲我是什么，我是谁，我要去哪里，那你不顾虑别人在哪里，别人在你的路上是跟你携手共度，还是只是路人甲，所以你要听听别人的说法，然后再回头再看看刚才我体会到的跟我眼睛看到的，再从自己嘴巴里面重新再说出你觉得你可以对应到的别的个体环境跟自己的方向，
1: 对，
0: 是不是这三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实在太有道理了。
1: 谢谢。
0: 对，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整集当中，我们所听到这个他山之石，在欧洲的剧场，在捷克布拉格学习环境跟剧场本身，还有就是我们从戏剧啊，如何就透过政府的力量，能够用很低的票价，让大家能够接触所有人的生命故事，然后回馈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所做出来的，那可能是社会最大的一些一个礼物啊。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受过了哲学思维的陶养。那当然了，我们在这边我讲了蛮多，剩下一分半我们要谈美食啊呀。Peter 是吧，在台湾啊、我们只讲台湾啊，先不讲讲布拉格的美食。台湾有没有你从小到大或者说现在这次回来你觉得真的非常好吃的东西，不论它的地点跟金额，但是在台湾
1: 我会说是干面。
0: 干面，哇，
1: 干面跟汤，干面配汤。
0: 你是说建中隔壁的？
1: 没错，林家干面。
0: 哇，那家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太经典了。
0: 是，谈一下你它为什么好吃。
1: 我喜欢它的辣椒
0: 哦，
1: 然后我喜欢它的水波蛋，
0: 嗯，
1: 然后我喜欢两个，就是我常常会把水波蛋拌到干面里面吃。
0: 是是是，
1: 然后它的葱也非常的到位。
0: 嗯，哎，知道这上学途中哈，这应该是早餐是不是？还是
1: 早餐
0: 有午餐也可以，
1: 午餐也可以。
0: 就饥肠辘辘的时候，然后在建中旁边，那好像是邮局的邮政博物馆旁边，是不是啊？那条街叫什么？我想想看哦，就是我们走南海路，南海路过了重庆南路，
1: 是不是宁波西街？我不太确定，有点忘记
0: 就是我知道那条路是南海路过来，过了重庆南路，然后右手边第二巷子。 左转，对，左手边，就像左转，左转以后也就在左手边，
1: 对，
0: 那个面摊嘛，
1: 林家干面，
0: 林家干面，对，真是讲哦，我现在饿了，呀，他那个干面真的很香，然后特别他的汤啊，那种感觉好像也是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虾壳或者之类的那种，
1: 我也不知道，
0: 对，反正是他们的秘方，然后这个水波蛋、半熟蛋的概念这样，
1: 对，
0: 拌在面里面，加上一些像葱花、辣椒，哇，美味。
1: 非常美味。
0: 好，那地点大家知道，面对建中啊，在左手边的围墙啊，进去就可以看到。
1: 没错。
0: OK，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江镇的 Peter 啊，从这个布拉格带回来我们全球戏剧的一个精髓，就回归到人本啊。那也希望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建议啊，不管我们在身处全球哪世界上哪个角落，但是有时候人生如戏吧。看看在你眼前这些人事物，再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有什么难处，或他的喜悦，或者他的技能，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分享或运用，然后再把自己投身在环境当中啊，给别人帮助。我相信这也是 Peter 最想做的事情。
1: 是，
0: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的目标啦，未来想要做什么在戏剧方面的琢磨，可以跟大家分享，在30秒。
1: 我会越来越希望可以跟群体连接，有点像是回到我刚才最开始为什么进入人设班的理由，就是我发现戏剧是跟人连接，跟整个社群，跟整个认同的连接，或是质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或是工具。
0: 有计划回台湾吗？
1: 有，慢慢会回来，
0: 慢慢会回来哈。我们等你啊，期待你的剧作跟在布拉格一样获得大奖。好，我们再次谢谢 Peter，
1: 谢谢
0: 江镇德，
1: 谢谢大华哥
0: 啊，祝福大家有美好愉快的假期。那如果想吃干面的话，记得建中旁边那家林家干面，不错的选择。OK， 我们下次再会了，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个南韩有一位9岁的孩子，非常聪明哦。这个孩子呢，他打电话到警察局，他先是和警方说明家里有几位成员，接着就开口说他要叫一碗炸酱面。随着和警方通话的时间拉长，孩子在电话里渐渐平复情绪，开始向警方透露家里正在发生可怕的景象。孩子向警方透露爸爸正打算打妈妈，而且他说父母这时候激烈的争吵哦。当时除了这名9岁的孩子，另外就剩下他的弟弟只有5岁哦。获报以后，警方不敢大意，花了3分钟的时间就赶抵现场，把正在施暴的男子带回警局，并正式以特种暴行及违反儿童福利法等罪嫌将他立案调查。调查指出，男子在和妻子吵架的时候，不仅动手推打妻子，还拿电风扇扎向他的肩膀哦。除了直接的肢体暴力，警方还考虑他当着9岁和5岁孩子的面前殴打妻子，口出恶言，这些行为已经对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折磨，已经构成了情绪性的儿童虐待，也把这项罪名一并追加哦。为了防止再度发生伤害，警方目前已经把他从住处强制驱离了，并且发布禁止他靠近被害人100公尺以内的临时保护处置，目前也正在依法调查当中哦。孩子的机警反应，警方也认为非常的欣慰，认为他在防止父亲发现的情况下，利用叫外送作为掩护的应变能力非常的了不起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00到10:00，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 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让不进屋来哟，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进屋啊？
1: 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2: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3: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2: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3: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4: Magashi， 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 Magashi， 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Magashi， 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讲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靠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ori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lori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给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5: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6: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7: 嘉音剧场。

0: 哎呦，小花，看你脸色不大好，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
1: 小小的熬夜一下啦。
0: 你哦，
1: 我知道啦，你放心，我会注意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下次我尽量不熬夜了嘛。
0: 你每次都这样说。不过小花，你现在又是在忙什么？
1: 就是忙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
0: 啊，移工留才？这不是上次就听你说过了吗？已经一段时间了，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忙啊？
1: 因为要一直推动啊。
0: 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1: 现在啊，因应全球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就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也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或在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这样不仅补足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还有毕业的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涯发展及薪资待遇。
0: 你之前好像有讲那个什么，中阶技术人力什么的哈。
1: 那个是为了要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哦。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有70252人喽。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还创造劳雇双赢哦。
0: 哦，这样哦。
1: 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等的资讯查询哦。他们啊，也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0: 哦。小花，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1: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哦，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三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也促进产业的永续发展。
0: 那是哪三大项嘞？
1: 你先别急嘛，听我慢慢说。
0: 好啦，
1: 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让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规定，并且也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那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有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还有问题排除。另外啊，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也可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 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0: 哦，哎，这样很好哎。啊啊，那第三个嘞？
1: 哦，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项了，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会入场辅导。哦，对了，还有啊，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会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的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啊，也协助雇主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
0: 嗯，
1: 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0: 哦，哎，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1: 这个发展署有说
0: 哦，
1: 目前啊，在台湾已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及沟通能力，所以就期许更多的雇主可以透过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就在新竹县竹北市有成立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就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哦。劳动力发展署也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要踊跃地提出申请，以及时补充所需的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
0: 哦，
1: 那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他们也有服务专线哦，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都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
0: 哦。哎，那太好了嘞！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1: 是啊，希望如此。
0: 哎呦，小花啊，经你这样一说哦，啊，我又懂了一些事啦。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0000人，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000 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副经理李念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纪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他说，公司不仅仅肯定他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地响应政策，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地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哦。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 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啊。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福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移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移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00。

务更便利哦。一公留才九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是雇主能够迅速的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九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的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的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要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

邓毅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阶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3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且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发展署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要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6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6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11年6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
多加利用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在台合法工作满六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级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其中以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级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间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间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间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移工留才就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营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推动有成哦。
另外，我们来关心劳动部114年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满意度的调查，从今年115年的10月13号开始到115年的11月25号要进行访问。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事跨国人力仲介服务品质评鉴，其中有关雇主或移工对于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满意度调查，115年10月13号要启动调查，预计调查到115年的11月25号为止。今年是委托联合行销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来办理，预计将访问大概有25000名的雇主以及移工。劳动部表示，为了鼓励从事跨国人力仲介业务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重视经营管理，提升服务的品质，从93年度开始全面办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评鉴，建构评鉴指标以及准则，以达对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讲优汰劣管理的目的。劳动部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品质评鉴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实地访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第二部分是邀请雇主及移工就其委任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服务品质的调查，占总评鉴分数100分的16分。劳动部说，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分别由各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企业以及家庭客户当中抽出代表样本以后，再进行电话或实地访问。而至于调查的内容，问卷简单容易答，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回答了。具体内容包括了私立就业服务机构是不是依照规定收取费用呢？是不是详细的向雇主及移工说明提供的服务项目？对雇主及移工联系提供的服务情况又如何？还有对仲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服务态度、办理作业的时间、协助沟通、适应等满意度的调查，是不是主动的积极探寻关怀移工在工作、在生活上是不是有需要协助或反映事项，并协助通报主管机关等等项目。最后，劳动部提醒，请雇主及移工届时协助配合，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先洽询联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联络人吕之贤或邱凤琴督导，每天上午九点以后可以电话洽询02-2708-0757，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电话02-8995-6000。好，这是要提醒大家，劳动部114年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跨国人力仲介服务满意度调查，从今年的10月13到11月25会进行访问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da dou zhidao, qi ji che yao tou bao qiang zhi xian. Buguo ning zhidao,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e yao tou bao ma?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ao ling you pai zhao bing tou bao qiang zhi xian cai neng shang lu oh.如未投保，将被逐一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再度的回到危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 LINE at 点通，逾期停留。不要再躲藏了，主动到案可以减轻处罚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即日起，逾期停留或者是拘留的外国人，如果在被查获前主动向移民署到案，并依规定办理离境和缴纳罚锾，可适用减轻处罚，罚锾最高可以减半哦。不要使用假身份或躲藏查案哦，要主动的到案，比被查获更有保障，依法完成相关的程序，可以安心返国哦。如果您的身边有逾期停居留的友人，请提醒他要把握机会，依法办理相关的手续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咯。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说到了台湾的爵士乐手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发展过程，但我们这些年来经常听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爱上了爵士乐之后呢，就一头栽进爵士乐的大环境当中。今天的即兴相谈室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目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每一年啊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家乡台湾的一位爵士乐的作曲家，也是大乐团的领班，他的名字叫做默默赵默涵。默默赵默涵毕业于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院，不过他后来持续的走向爵士钢琴的演奏以及作曲的学习。现在的他不只是在米兰音乐院任教，也创立了个人的大乐团。他原创爵士交响乐的组曲《福尔摩沙之道》，曾经获得瑞士卢加诺音乐大赛的作曲冠军，展现了他将家乡情感化为数十人编制带出磅礴声响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先前他推出的一张专辑《精神时光屋》也获得美国权威杂志 Downbeat 4.5 颗星的极高评价，并且入选了年度最佳专辑啊。而默默也曾经以台湾人的身份受邀成为意大利卢卡女性爵士节的年度代表人物。我相信默默赵默涵是当代台湾爵士乐作曲家在国际当中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待会要听默默来说故事了。马上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出版魅力。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1: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名盘是2021年的时候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所推出的城市剪影啊。这张专辑其实让我挺佩服的，因为在这里面呢，结合了很多台湾本地的一些民谣的元素，可能有客家的、原住民的，还有他们在台湾旅行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点滴风光，都写成了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这张城市剪影的专辑记录了台湾爵士乐走向精致化、都市化的一种历程吧，也展现了一种跟世界脉动接轨的都会精神，因为他们找来了许多在这个美国爵士乐界啊已经是大有名气的可能混音师来为他们完成一段又一段精彩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呢，是原名古调，是一首取材自排湾族古调《思念如此孤单》，充满回忆的舞歌。取样这两段排湾族歌谣，然后再改编而成的一个作品。原名的五声音阶跟世界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根源，许多音乐家在这么多年来总是不断的探索重现。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台湾拥有非常令人惊艳的原住民音乐，原住民音乐其实就像是一座宝山，充满了很多的宝藏啊。我想这首原名古调使用爵士乐的语法重新编写成为演奏曲，用拉丁节奏以及打击，以原住民的人声跟传统乐器口簧琴穿插在这其中啊， 非常精彩。我们来听听这首原名古调，来自于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城市剪影》专辑。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中爵士音乐节。从2003年开始呢，台中爵士音乐节已经成为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户外音乐盛事啊，几乎是在每一年的十月份吧，在台中奇美诚品以及市民广场一带的街道，就会因为有爵士乐的出现就改道咯。数以万计的人群坐在草地上，将要参与的就是这场关于自由的集体庆典。台中爵士音乐节让爵士乐在台中不再只是小众的喜欢，而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生活方式。经营团队长期以来在国际乐手邀约以及本土乐团培育之间也取得了一种平衡。台中爵士音乐节也记录了台湾在推广爵士普及化的路径之上呢，成就了壮阔而且具有生命力的一个章节。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我非常喜爱的作曲家，他也是大乐团的领班啊，常年啊居住在意大利米兰，但是是在台北土生土长的这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赵默涵，欢迎默默。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默默。
0: 《岛屿即兴》由你来，是我的。就是突然发光的一个感觉
1: 也这么说
0: 我们听到这个曲子是 Willful、来自于你的精神时光屋
1: 的专辑
0: 的主题专辑
1: Yes，
0: 跟我们回顾一下这段乐声要说的画面。
1: 好，没问题。这张专辑是2024年所发的大乐团专辑，然后里面有收录全部都是我的原创。我们刚刚听到第一首的 Willful， 它其实也有收录在我上一张钢琴三重奏的专辑。那因为我很喜欢观察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生态或者是环境，其中有一个动物，我在陆地上最喜欢的动物是长颈鹿。因为它的眼睛很漂亮，可是我在海里最喜欢的生物是鲸鱼。对，那有一天我在就是我在 Google 鲸鱼这件事，我很无聊，我会打开 Google 然后找鲸鱼的一生这样子我看到一个词很有趣，它叫做 Willful、那中文是叫做翻鲸落，就是鲸鱼落下这件事情。它讲的是一只鲸鱼它一旦死亡之后，它庞大的身躯会往很深的 海底的那个海，是叫海底的沟吗、一直往下坠。那这个很容易，因为它下坠的时间很长，很会长达数月什么的，期间它的身躯会不停地被所有海中的鱼类或是浮游生物一直吃掉分食分解。可是它这个漫长的果，它到时候 坠到海底的时候只剩骨头，可是还是会被继续海底的更深层的浮游生物继续。那它这个漫长的过程呢，被分食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无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身体借由他的身体提供食物，首先完成了海洋的生物链的一环。然后也带给许许多多的生物新的生命，所以他被称作鲸鱼的最后一丝温柔。然后这个柔和缓慢跟长时间的这个无私的分享他的身体的过程，就被称为 Willful， 叫做鲸落。
0: 是
1: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感动到无法自己，所以就那时候就突然在钢琴前面就弹出了这个旋律。
0: 我一直很佩服作曲家他有了一个缪斯，你像你刚刚有了非常其实蛮具体的一个故事，
1: 抓得很紧，
0: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样用音乐来形容这比如说它缓缓的沉入海底，而且在过程当中成为很多人的养分，继续的供应这大自然的所需。用故事讲起来我理解那是什么层次，但音乐一下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啊？
1: 我可能会，我刚开始会可能因为鲸鱼嘛，它就是很笨重的身躯，可能会用比较低音表现。然后我又常常看那个 Discovery 的 documentary， 然后就会听到其实鲸鱼他们是有叫声的，所以就是以低音域跟高音域所建立的一个音乐的想象，这样子
0: 是
1: 就完全是存在我的脑海里。对，然后最后可能大家听到比较辉煌跟比较就是兴奋的乐团，是可能所有的浮游生物都因为它而生生不息了起来，这样子的画面。对，
0: 突然觉得有点想掉泪。
1: 真的吗？谢谢你。
0: 因为经过你的形容，我们刚刚不会只是听到一个好像有张力的音乐而已，其实是有着你的一些意象的一个传达的。我总是很佩服作曲家的脑袋瓜，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不太一样。
1: 想太多。
0: 今天很开心，这次邀请到赵默涵啊、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今天怎么？对不起哦，
1: 可能是支气管不好。
0: Sorry， 我自己在讲。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作曲家，也是大乐团的领班赵默涵默默来到我们《岛屿即兴》节目，一起来聊天。那其实现在的默默，也是住在一个岛上。
1: 是的，就是住在意大利半岛上。
0: 对，然后
1: Peninsula，
0: 对，意大利半岛。然后你是在台湾这座岛屿成长，所以找你来成为岛屿代言人好像其实也是蛮实。
1: 我都叫我自己 Islander 、
0: 真的
1: 就是岛屿人。而且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写一个小时的交响乐曲。那个交响乐曲就叫做Formosan Sweet，
0: yeah, yeah, yeah,
1: 然后Formosan Way Sweet， 然后是由五首交响乐团交响 交响怎么讲交响乐的曲子，那第一首就叫做岛屿学 Nisology。
0: 对对对，这样有印象，你好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提过。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希望未来有钱可以录这张专辑
0: 一定
1: 会，他还在我电脑里，
0: 一定会成就的。但是我还是要关心一下默默在意大利的身份其实蛮多元的哦，除了我们认识的作曲家大乐团的领班，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教育工作者。
1: 是
0: 我现在都是对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就是献上无比的一个敬意所以默默你跟我说，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你在教育的这件事情你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1: 我不敢自称，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有，我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学生最多的人
0: 哦，
1: 因为我可能一周要接触的学生就是超过200多个，然后我都要记得他们名字，也知道他们学到哪，然后那个年龄层可能是从小一可能6岁，然后到94岁。我最老的学生是一个 cello 的学生，然后他每一周会来我在米兰夜间部兼课嘛，然后带大乐团跟交响乐团，他是我周三的学生，然后就会看到他年纪比我奶奶还大1岁，
0: 哇，
1: 他会自己背他的大提琴然后来上课，一个退休的医生爷爷。
0: 那我真的碰到这种问题我会想要继续问，
1: 是
0: 当然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年岁，然后他持续的enjoy在这件事情，然后年纪对于他在玩音乐这事情你觉得会是某一些阻碍吗，或者是其实根本不要在意那个年纪的事情？
1: 我完全不会在意，反而我觉得很感动，如果我的奶奶可以像他这样才背着胡琴吧什么之类的然后到处去上课的话我会真的觉得很感动。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会来上我的课是他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一个爵士乐手，所以他也觉得很新鲜。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拉巴哈的，对，他很会拉巴哈，可是他现在因为已经重听很严重，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记得的指法都是他年轻学过的指法，在按那个琴键的琴弦上的指板的时候都是靠年轻的肌肉记忆，因为他听不太到。对，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
0: 是
1: 他只要坐在那边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对啊，所以年龄真的不是玩音乐的限制，
0: 只要想玩就继续的玩吧。
1: 而且反而好像音乐，因为音乐可以带动你就是有多出去走走的机会这样。
0: 没错没错，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论证都提到你，反正你持续的玩音乐绝对不会 老年痴呆
1: ，
0: 对不对？
1: 哇，这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可惜今天时间很有限，我们下一次再来讲个专题，就是教高龄者的一个音乐音乐学习。但是你刚刚有提到有很小的，
1: 对
0: 啊，但是我知道你日常的生活其实是小学的老师，
1: 对，中小学的老师，这是我正职。
0: 对，然后比如说你是5年级，就是正要进入青春期
1: 的班导，
0: 前额叶都还没有 OK 的小学老师，
1: 这个形容太妙了
0: 因为比如说我面对孩子的一些张狂，我就要一直提醒自己，对对对，他们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好
1: 太好笑了，
0: 我们自己要忍
1: 有
0: 哎，这个请问因为面对比如说青春期躁动的孩子啦，这件事情会减损你教学的热情吗？或者是你什么？
1: 或者减损我的寿命？
0: 可能会有这个。你怎么样把自己？因为你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回到一个你教学的热情嘛，不然你一个礼拜要碰200多个学生，而且都是来自于不同环境的。
1: 对，我觉得我的周一到周日就是是要不停的做角色切换跟语言切换。因为我的正职就是从周一到周四，然后是在一个美国学校教书，那我是英语的老师，所以就是面对学生就是讲英文，然后我的年龄层是从小一跨到国三，
0: 对，
1: 所以要一直做语言的切换，所以可能要一直从有点那个 baby talk 的感觉。然后一直到面对在对抗青春期的小五，因为我毕竟是他的班导，也就是那一群野孩子的妈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所以要常常跟他们做理性的沟通，要记得他们年纪很小，可是要把他们当小大人。
0: 对，
1: 然后要教全科，教英文、历史、地理、自然这样子，公民
0: 疯了，
1: 真的是疯了。然后又要教国中、国三、国一、国二、国三都很辛苦，要教他们的音乐课。然后周一的晚上，我是在音乐院夜间部带大乐团，周三是在交响 响乐团，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意大利文教书，因为那边都是意大利的、上班族啊，结束之后，然后每周五是在线上教学，是教台湾的丝竹空的编曲课的老师，然后就做中文的切换，那会要因应国情语言年龄层不一样来说不一样的话。我刚开始没有办法掌握这么好，可是经过大概这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习惯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对于音乐创作带给我的成就 并没有亚于音乐创作带给我的成就、
0: 真的
1: 我可以深刻的体验到学生在学习里的快乐、或者是我虽然是蛮严格的一个老师、可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成长，也有可能他们是很痛苦但他们隐藏起来我不知道可能我让他们就是bittersweet 这样子，就是苦乐参半、但是我想每个人只要想要进步，我都会，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 push 我自己去帮他们。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是很扎实的，在过日子。
1: 对啊，对，真的。
0: 其实我如果像我们一般，可能一听到像默默有这么多身份，尤其你当然还是很 focus 在你自己作品要持续的诞生，你要带领你的爵士大乐团，那要花很多的一个心力。
1: 是，
0: 但是与此同时，你也有正职工作，就是在教学上面啊、但是你还是会常常告诉自己说，只要因为我在学校教书，就是有一个想法，只要有一个人他知道广播艺术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podcast 嘛，已经没有这种声音艺术的、就是我们做声音节目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想法，
1: 是
0: 只要有一个人他知道这件事情，
1: 他愿意学，
0: 我觉得就 OK 了，
1: 你就会看到那道光。
0: 对对对，我就觉得 OK， 反正其他没关系，因为现在大学生上课，他可能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每个人都带电脑嘛，你也不知道他在做笔记，
1: 或者是用 AI 做一些什么东西。
0: 对，譬如说节目企划出来，全部都有 AI。那我们就不谈那个议题，
1: 算了。对，
0: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哦，很 OK。但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毕竟岛屿即兴我们 focus 也聊聊台湾爵士乐的当代的一些现况。那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听说你在透过线上进行丝竹空的这个爵士乐的课程的一个教学，我觉得而且你行之有年了，代表这事情是可以
1: 蛮多年了，
0: 对，就是它是可以顺利执行，而且让新生代有所获得，然后丝竹空也觉得这事情要持续经营。
1: 谢谢彭玉文老师还有行政，对
0: 对，因为而且线上教学这会有什么距离感吗？聊聊这件事情吧。
1: 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我其实接受编曲的教育也是在线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念研究所主修编曲的主修作曲编曲指挥的时候，就是疫情期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好在线上就学了个全套，就是怎么样操作 Zoom 啊，怎么样分享画面，怎么样使用一些电脑的软体来帮助我们作曲组的，可以就是让他非常的事半功倍。那我还是有同时教 vocal 跟钢琴，但是偏少了，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最喜欢教的是作曲跟编曲。那我就觉得我在音乐院做硕士班那时候学到所有的本事，就是我自己在四年前左右毛遂自荐给彭玉文老师说我想要教，因为我觉得台湾在起码在四五年前的大乐团真的很少，然后这四年突然像雨后春笋这样一直冒出来，
0: 开始出现了一些
1: 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台湾乐手一直跟国外买谱，当然国外谱非常的好，可是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乐器嘛，作曲编曲都是一个乐器，我们不能在台湾的本土也有这么，因为像比方说明彦啊或是尹达这些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培育出很多很棒的萨克斯风手或吉他手，还有当然更多的老师。可是为什么作曲好像可以再用力一点？那我觉得那时候有，现在蛮多老师在教。我那时候看到有缺，所以我自己想要投身在教育界，然后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像我上周才跟我的新的这一届的学生开完惩罚音乐会，我们演的是 Cool Jazz， 然后都是他们自己编曲。然后那天我们在女巫店惩罚，然后很多的观众都是路过的，然后把那边塞得水泄不通。然后我觉得听到这么多人听到可以新生代的作曲编曲是在台湾自己萌芽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0: 是是，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义务把它做下去，就不 放。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没有人要学，那就放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做爵士是不可能赚钱或什么之类的是、但是只要我对于这块土地上我没有办法一直回来定居，可是我有一点点的贡献，我都觉得是因为它是滋养我长大的一个原创力、所以我都很珍惜有这个机会能够服务。对，
0: 我再多问一点好了、因为你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台湾本地的音乐家
1: 是
0: 他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些学习的资源，而且就是懂他们，因为大家都是台湾长大的、所以你可能有更多可以对话的一些、这个就是那个象限。
1: 对，
0: 怎么样找到自己声音，然后或者怎么样找到属于台湾自己的爵士乐的声音、你会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原创性还是很重要、因为我这周会陪我一个学生进录音室做他的新的专辑，所以就是在我手下学习作曲的学生已经有两三个人出过专辑了。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的声音都让我觉得好不一样哦、因为果然就是你在种一棵植物或者是养一个盆栽、你没有办法知道它长出它在哪个地方会 发芽或长出枝叶或开出花。所以我觉得教创作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一直不停的灌溉这棵植物，可是它有一天开出的花可能是紫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你都不知道、那这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激发原创力这件事情绝对是在推广爵士教育不可少的，因为、其实我也一直强调是爵士乐是最怕原地踏步的一个乐种、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做之前的人做过一样的事情、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找不到自己作曲的方向或者是作曲的方式的话、那会还蛮可惜的。对对对，
0: 反正其实创作是这样，应该是你就不断的尝试。
1: 对，
0: 可能你写的
1: 会一直碰壁。
0: 对，你可能写了写了50首好，可能最后只有一首可以用，是、也许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在那个反复的练习。
1: 对，我没有说它不痛苦，
0: 推敲什么的，
1: 我自己知道那个痛苦，就是你常常会有碰壁期、会因为人生不一样的阶段，或者是你有可能很烦，比方说你有谁家里谁要住院啊，或什么的，这都是非常有，或者小孩很烦，
0: 对
1: 什么的，
0: 对，
1: 这对很大声，我听到。
0: 前额叶，
1: 对，前额叶，赶快长好。
0: 所以我都要听爵士乐让我 relax， 这是我的救赎。
1: 对
0: ，OK， 好，讲回来，
1: 讲这么严重，
0: 对对对对对，好。
1: 所以我觉得碰壁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就是常常跟我说，老师我都写到都掉头发了或什么之类，然后被我推荐，对。对，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可是我知道开出来的花、绝对是很值得这样子的努力，
0: 一定要坚持下去了。
1: 对、对对对，
0: 今天邀请到爵士乐作曲家大乐团的领班赵默涵老师，他是200多人的老师，一个礼拜要碰不同年龄层，而且要用不同语言模式、不同文化的思维去教学的默默，但是我觉得真的在你身上看到那个庞大的那个热情。回来听来自于这个 Time Chamber 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刚刚只是默默讲了一句话，我想说这个人真的脑袋瓜也是蛮怪的。这曲子叫做 Chester is Boss， 然后他的发想跟我们现在要提的音乐类型，你就是觉得它没有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好，来说说吧。
1: 因为我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就是纯听爵士乐了，因为听爵士乐已经真的很多年了，以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然后再来就是自己是学生，所以真的要听非常大量的。可是你一直待在同一缸水里面，你就看不到别的鱼缸发生什么事。好，这么说，如果我是一只鱼，我是一只在金鱼缸里面的一只鱼在做爵士，我就会看不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所以我不会放弃听别的曲子的习惯，我还是会听古典乐啊。对，我还是很喜欢，比方说法国的歌剧这些的，我还是会听。
0: 对，
1: 可是我听的音乐都很大量。那我自己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天团是 Linkin Park，
0: 不可思议吧？
1: 我会听很多 Hip Hop， 然后 R&B。听，我很喜欢听 rap， 饶舌乐，然后也听很多的，比方说弗朗明哥、巴西、非洲的音乐、印度的音乐这样子。 讲不完，就是太多了。可是那一年就是 Linkin Park 他的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他就是过世了以后，我就觉得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他是真的是我永远的偶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以音乐的方式纪念他，我会觉得好过得很多。然后所以在他过世之后，我一直在想要什么时候可以是那个时机可以纪念他。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嘛，所以能做的东西很有限。然后有一天我成立了我的大乐团之后，我说好，太好了， The moment is here、yeah. 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曲子。那这个是我在 Instagram 上 follow 的一个 group， 它叫做 Chester is Boss， 就一直在 po Chester and Bennington 的动态、wow. 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名字太棒，我要把它当做我的曲名、所以就为了 Chester 写了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乍听之下好像没有跟他们的音乐有任何连接，可是它的动机里面贯穿了他们第一张专辑 In the End 的音乐动机。
0: 哇、wow.
1: 对，
0: 我虽然不是 Linkin Park 的
1: 乐迷，
0: 但我应该会因为这个曲子有机会回头去听你刚刚讲的那张专辑。
1: 好的，没问题。
0: 来听这段 Chester is Boss。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爵士乐的好朋友是赵默涵。默默，他是一位作曲家，是一位爵士大乐团的领班。刚刚很惊人发现，他是一个一周要教200多个学生，年龄层跨很广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过，长年以来的默默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米兰。我曾经在其他的访问机会当中跟默默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米兰跟台北的生活节奏挺像的啦，所以其实他也很习惯，因为你自己也是在台北生长的。不过岛屿即兴有一个环节，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演出的场地对于爵士乐手、音乐家、作曲家等等，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变化？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对我而言是发生在当下的一个事情，不论即便我现在听到是录音，但是那个东西也是当下所迸发出来的，也许可以透过你的眼睛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意大利的表演的场域，
1: 是
0: 跟台湾表演的场域。像你刚刚有提到你前些日子才去女巫店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观察
1: OK
0: 带给我们台湾观众朋友想象一下，听众朋友想象一下。
1: 我首先想要说，就是我觉得身为爵士乐手很幸运，因为我们好像不太挑场域，就是在小地方演出我们很自在，可是在大舞

0: 台表演的话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你的身体要使用的那个百分比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也有可能很在很小的地方，小酒馆或者是小餐厅或者是小小的演出的 venue 里面、嗯、你可能身体是百分百的大爆发这样子，能量的激发或是肾上腺素的发达，我觉得这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身为爵士乐手，我们比较没有这个所谓演出的门槛，然后但这样，那所以就是这些造成为什么大家好像对，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嗯、但是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爵士乐手在米兰这样子一个就是时尚之都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这样子、
1: 欸、
0: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很自在，就大家舒服就好，因为音乐才是最重点，
1: 就是没有说因为时尚之都嘛，
0: 对，
1: 所以你以为你到哪里都会看到很时尚的人，
0: 没
1: 有，就是大家就是日常
0: 很 chill 这样子
1: 过日子，对不对？
0: 如果说像去年我带大乐团在米兰的 Blue Note 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还是因为我就是一本着原本的习惯，我就是我都不会限制乐手穿什么衣服、嗯、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在台上都穿黑色，让我觉得有点痛苦、
1: 哦、
0: 对，所以我的乐手都是穿的五花八门，他们想要穿什么样子就让他们穿什么样，他们想要裸上身也就随便了。
1: 这样会让我想到那个安德烈瑞欧、哦、就是那个荷兰的小提琴家、
0: 哦、
1: 他的交响乐团
0: OK 都是大家都乱穿，
1: 就是每个都是各种各样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公主服，什么都有可能，
0: 可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嗯、You dress whatDefines you、
1: oh.
0: 对，我会这样讲，然后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网上的影片、嗯、就是我们大家都穿得非常的五花八门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我很喜欢、嗯、我觉得无论是在国外或是在意大利欧洲好了，然后或者是在台湾、嗯、因为我在欧洲也有其他地方巡演、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国外的音乐节这件事情会比台湾的机会多更多、
1: 嗯嗯、
0: 因为你凭音乐节通常每全球的那个高峰季是在夏季，那意大利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说老实话、嗯、
1: 是，
0: 可是我觉得他的爱乐者好像又在更多，那可能跟他的历史严格有关系，因为爵士登陆他们意大利本土的时间本来就比台湾的长、嗯、可是我觉得台湾也很惊人、嗯、在比较短的时间，这数十年之内、
1: 嗯、
0: 我们的发展也是不可小觑，就是自从台北的蓝调咖啡开始有爵士的演出场地之后，台北的沙佛、台北的鸭皮，然后台北的想象，其实有很多可能我不认识的地方、嗯、他们都已经在提供表演者所谓每一天几乎都有表演的时间。
1: 是，
0: 可是我觉得音乐节这样子比较大型，所谓的音乐节如果听众不太认识的话，就是尽量是可能在户外的或是大型的音乐厅的这样子的表演、
1: 嗯、
0: 然后当然演出者的费用可能也会更高一点，因为他要给更多的观众带来他的音乐。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节在台湾这样的规模是比较缺的。台湾有音乐节，台湾摇滚的音乐节很多，
1: 对，
0: 比方说在高雄或者是台南或者是台中都有。
1: 嗯，
0: 我觉得音乐节量很少，我可以举方，因为台湾的音乐节可能每年不超过10个、
1: 嗯、
0: 我说的是纯爵士类
1: 的，是 是的。
0: 可是意大利每一年的夏季音乐节就有100多个，
1: 哇、哦、
0: 对，所以我不能说我很很多音乐节，可是我觉得以一个外国人来说，好像在国外找音乐节这样子规模的演出、
1: 嗯嗯、
0: 反而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数量很多，
1: 是，
0: 所以你容易被找或者是找得到、
1: 嗯嗯嗯、
0: 对，那相对的你的曝光率也会提高，因为音乐节的曝光率就会你可能会要开记者会，然后可能会需要发新闻稿、
1: yeah.
0: 我觉得这样的曝光率会，所以对于乐手要找，如果说你真的够积极，也就是表示你每一天都很乖的坐在电脑前面 promote 你的音乐，寄什么信啊 push up 啊，然后 找 PR 也就是所谓的媒体，你很认真在执行这件事情，你是自媒体的工作者，我觉得成功的几率不是没有可能，
1: 是的，
0: 当然你要很自律的把它当成一件工作，你可能每天早上配着咖啡，然后你寄几封推荐信、嗯、你就在这里去上班，
1: 是，
0: 这就是我常常每天5点起来的原因、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做完瑜伽就开始寄信，
1: 还是要找机会啦，对不对，
0: 还是要找机会、
1: 嗯、
0: 可是你想想100多个音乐节、
1: 嗯、
0: 你再怎么样、嗯、除非你真的很音乐器很不行，不然你应该就是可以找得到，
1: 一定都是会有
0: 对
1: 上舞台的，
0: 对、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的演出是幸运，可是也不是偶然，因为他的机会本来就是比较好、
1: 嗯、
0: 比台湾再好一点点，
1: 是是，
0: 然后我在台湾的大型演出好像不超过 不超过十场这样子。对，可能我本身没有住在台湾，可能我的资源或认识的人本来就不够多之外，我觉得音乐节相对的也算少。
1: 理解理解。
0: 对，
1: 欸，所以其实我们也曾经提过，因为毕竟台湾爵士乐发展这20年以来是不断的有一些长出新的花朵来了，然后每个城市好像也都有所谓属于自己的爵士音乐节，但是如果就整个平均值来说的话，应该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0: 对，
1: 因为要有
0: 舞台，可能每个县市
1: 对对
0: 要更多的投资者，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喜欢音乐的人。
1: 其实我也是讲一个，有时候你去某个城市听爵士音乐节，哎，就哎进去，没有爵士啊，
0: 对，
1: 也是一个比较不太正确的做法。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希望有就是有关单位都一块来重视一下，因为我想台湾的爵士乐手音乐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是
1: 而且都扬名国际的，对不 对, 对，然后有越来越多新生代的出现了，所以也需要舞台。
0: 台湾的年轻人现在太强了，
1: 对
0: 对，我听过台湾20几岁的乐手非常的好，
1: 超级厉害的，
0: 超级
1: 所以我觉得身为听众朋友的我们，就是如果你碰到有这些音乐节庆活动在举行，或者是有一些演出在发生的时候，你就是走进现场去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了。
0: 是的，
1: 今天很开心跟赵默涵默默来聊天，当然最后还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提问，身为了大家所认定的优秀的女性的爵士乐作曲家，那我们当然知道你也曾经获得的一些奖项，就是以女性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0: 是
1: 你觉得这个女性的这种身份特质真的有反映在，就是说如果相较于其他男性霸权的什么爵士乐吧，你怎么看待身为女性作曲家的这个身份，然后女性作曲家的特质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0: 首先我最近在听的音乐爵士乐，我发现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发现我都在听女性作曲家的作品，
1: 会吸引到你。
0: 对，我非常喜欢好几个 double bass 手，比方说 Linda Mayhan Oh， 她的名字好难念，然后 Esperanza Spalding， 然后 Maria Schneider， 怎么听来听去都是女生的呢？因为这个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发现女性的世界她有她们的世界观，然后她们的世界观非常吸引我，所以相对的她的音乐也会很自然而然的吸引我，并不是说我再也不听男性乐手所写的曲子，
1: 不是这个意思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很自然就有这个吸引力。
0: 对，好像会有一个我自己的那个的灵魂里有跟他们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好像更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比方说肌肉喷张那种肌肉爵士的所谓的女性乐手办不到的在乐器上的一些表现，所以我都听。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不要就是重视正视女性乐手本来就是比较缺乏这些事情，的确是需要。我以前不觉得我好像需要为女性乐手发声，可是有一天我觉得我需要。那一年是我跟我的钢琴三重奏，因为我有个钢琴三重奏叫 Subconscious Trio， 然后我们是以前在大学的同学，是我是钢琴手，然后一个 double bass 手是保加利亚人，然后跟我的鼓手，
1: 没错，
0: 他现在是非常在意大利知名的一个鼓手叫 Francesca Remigi， 然后他跟许多很优秀的很大咖的乐手合作，他年纪比我轻很多，可是他是第一个重视这件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有加入意大利的爵士乐手协会，
1: 是
0: 他有一年居然他才以22岁的年纪就去接了行政这件事情，然后他在里面所推广的一个议题就是他希望可以帮怀孕的女性乐手争取保姆费，我觉得太伟大了、
1: cool.
0: 因为在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乐手是钢琴手或鼓手也好，他们是故意背着刚出生的 baby 在那边演出，那就表示因为我们本来在 venue 演出的钱就已经够少了，你那份演出的微薄的薪资去花钱找了一个临时保姆，那你那天就是没有赚那个晚上，你只是为了要爽所以要去演出的，那这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那个 proposal 虽然没有过，可是那个时候让我觉得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的确需要赞助，然后的确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你去看所有的大乐团，你会发现女性真的很少，
1: 没错，
0: 可是女性就不优秀嘛，他们在乐器的表现可能他们会因为家庭的因素比男性有更多的包袱，然后也扼杀了很多创作力。在台湾现在有两个我很喜欢的团，一个叫女朋友，她的带领的她的 band leader 是蔡子琪，
1: 是，
0: 然后她的乐手有钢琴手 Grace Wong， 然后还有 double bass 手王群婷跟鼓手林冠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女性乐手的 saxophone 手林映成，她最近在做一个一系列的女性作品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鼓手叫 Terry Lynn Carrington， 她是一个女鼓手，她是我的鼓手的老师，主修老师。
1: 酷，
0: 她出了一个女性乐手的 Fake Book， 就是里面都是女性创作者的选粹的曲子。所以 Lucy 她一直在推广这本曲子，她的目标是把这本曲子里的曲子全部演完。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从女性的思维纤细，或者是有韧性，我觉得坚。女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坚韧的表现，对于生命的这个韧性。因为女生，我觉得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她的勇气跟坚韧比男性来的强韧，
1: 是的，
0: 她的生命力是很惊人的。那这样，在从经过生命的历程之后，开出了女性的乐手的创作之花，是让我觉得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经由这么多的一连串的事件，然后就让我觉得好，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必须要为女性乐手发声，因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不能浪费掉这个我可以说话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说，是的，女性乐手的确需要更多的注意。那意大利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三个女性乐手，以女性 band leader 所代表的，才能当做你的进去演音乐节的门槛。就是首先你的团员要超过50%是女性乐手，然后你的 band leader 必须要是女性。
1: 是，
0: 所以这三个音乐节他们就是叫做Female Jazz Festival， 或者是 Jazz Donna、 Jazz Diva 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之前在托斯卡尼有单代表他们的一整年，都是他们的怎么讲，就是那个 iconic 的那个人物 的代表，
1: 然后我代言者，
0: 我很感谢他们选我，因为我是外国人，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到托斯卡去演，她那个地方叫 Luca Jazz Donna Festival， 我觉得他们有正视到这个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里面的团员，就是那个协会里面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行政人员其实很多是男性，
1: 对，
0: 所以我很感谢看知道这样子问题的男性，这样子，
1: 听了也让我大开眼界啊。那当然我们本来就关心女性的一些议题，
0: 是，
1: 但是她这么具体的出现在我这么喜欢的爵士乐的现场，意大利正在发生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可能透过了就是尊荣女性为主的爵士音乐节，或者是看重女性音乐家的权利等等。
0: 是，
1: 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虽然我是女性，但是我们不是女权主义高涨，而只是说回到
0: 跟女权无关，
1: 对，因为跟就在音乐圈里面的一种霸权嘛，就是这个的确在不同时代一定要有一些不同的翻转，
0: 是的。
1: 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台湾爵士乐环境也可以注意到相关的一个议题。那今天也谢谢默默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察，也让我们理解现在国际之间的一些趋势。那当然我觉得能够认识默默这么棒的一个女性作曲家，一个疯癫的，
0: 没错，
1: 乐团的领班，
0: 很笑，
1: 然后就是一个很有教育热忱的工作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觉得与有荣焉，台湾人以你为荣的一件事情。很期待默默之后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都要来跟我们说一下故事。今天在最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你的 Time Chamber 的另外一段创作，这个曲子叫 Trophy。
0: 对， Trophy， 它是之前在美国的一个 saxophone 老师，他叫做 Jeff 张，他所邀请我为他的带的大乐团做的原创。那他那个时候带的大乐团是一批高中生，然后我觉得哇，这么年轻的一群人如果要演一个原创，一定要有非常朝气蓬勃的曲子。那我觉得年轻就是好像胜券在握的感觉，因为你容许你犯错，
1: 没错，
0: 所以好像你这么年轻，你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 winner 这样子。所以我就写了这个 Trophy 这首曲子献给他们的乐团，然后也在我自己的大乐团当作品里面有收录这样子。
1: 我曾经跟学生讲一句话，我还列了一个，反正就那句话就是年轻就是本钱，
0: 真的，
1: 因为就是你有的是钱，而我们已经追不上这是很，
0: 你可以犯很多次错，很羡慕，
1: 对对对，所以 enjoy 吧，所有年轻时代。当然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在某个年纪了，但是我们还是要
0: 还是要努力一下。
1: 今天听到了，对，我们今天听到94岁都还在拉大提琴的爷爷，
0: 对，
1: 请大家享受人生，希望爵士乐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快乐以及陪伴。今天谢谢赵默海默默的分享，
0: 谢谢。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是国庆连假的首日，气象署观测凌晨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16.7度，迎风面多云时晴，大台北东侧东部和午后山区偶尔有局部降雨，西部晴时多云，南部上看35度。国庆连假从今天开始到10月11号，有3天的连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在今天凌晨是在台东地区气温偏低，而今天也在迎风面多云时晴，北舒适，南偏热，早晚偏凉，日夜温差大。预估今天北部20到30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2到35度，东部17到33度。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上午有长时段跟长路段的拥塞，国道一号南向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堆，国道五号南向南港到头城等9个路段容易塞车，建议西部国道南五、国五南向都各在午后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交通部公路局表示，上午各地交通尚属顺畅，预估午后会涌现出游的车潮，尤其在北部淡江大桥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提前查询路况并且避开。南部屏东一早涌现南下出游的车潮，在警方启动台一线调拨车道，东港码头挤满了前往小琉球的游客。观光业者表示，连续2个连假，幸好都是好天气，做足了10月的生意，纾解暑期的损失。因应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疏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协调航空公司从8号到12号都要增班，国内航线预估将总共提供了1318架次，10.1万个座位，希望满足民众返乡和出游交通的需求。救国团遭党产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上诉，全案确定。救国团表示无法认同判决，并严正反对法院将70多年累积的公益服务成果概括污名化为不当党产。安捷航空一架 P2012TRAVELLER 型机113年3月在航机未具有氧气设备情况下爬升超过10000英尺，民航局近日公告，针对机师违反民用航空法，处以罚款60000元并立即改善处分。 环境部在今天提到，国家环境研究院以迈向净零环保证照数位化的绿色 HRD 政策策略专案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发展卓越奖，这也是台湾从1991年开办环保人员训练以来首获重大国际奖项。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我再说一次，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吃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哇，这脑袋不痛吗？在日本有一位哦，他是一个鸟痴哦，家里养了三只小鸟哦，其中有一只快两岁的白腹鹰哥叫向日葵，他有一个奇特的癖好哦，他呢非常喜欢待在人类的脑袋上，而且呢他喜欢含着头发玩哦。他在呢人的脑袋上左摇右晃，虽然非常的可爱，可是他总是喜欢待在人的头发上面，人的脑袋变成了他呢待在上面的鸟窝头哦。他的主人呢发布了一个影片哦，就看到这只鸟呢坐在主人的女儿的头上哦，他熟练的用嘴巴啦身体啦拨弄主人女儿的头发哦，这女儿呢也非常的贴心哦，为了不让这个鸟呢在玩耍的时候吃到不好的东西，而且知道这个鸟呢喜欢吃它的头发，所以它也再也不用任何的护发产品哦。这个主人知道这个鸟呢喜欢玩它的头发，在家里自由活动的时候，他就放任它在它的头上呢玩来玩去的哦。所以大家就看到它飞来飞去在它的头发上哦。哇，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网友呢就很有趣的在底下留言哦，说哈，他在主人的女儿头发上在筑巢吗？看起来好有趣哦，不过他一边含着他的头发很痛吧。哇，真的好有意思哦，那将来就不用做任何的护发了吧，这样他在为你做造型吗？真的名副其实的鸟窝头啊。

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不少人都有沉浸在甜美的梦境里，结果呢，好像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尿意狠狠地打断了睡眠哦。意思说，这可能是因为你睡前长时间玩手机造成的夜尿频繁哦。医生提醒哦，夜间频尿的原因其实是相当的复杂，除了老化、脑下垂体功能异常、膀胱除尿能力下降、慢性疾病、睡眠或情绪问题等等，都可能造成你会夜尿哦。不过现在根据研究，长时间使用3C 产品也是可能导致夜尿的因素之一哦。3C 产品当中的蓝光一直被认为会影响生理时钟，当受到蓝光刺激的时候，大脑呢会误以为是白天，进而呢抑制了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调节睡眠的荷尔蒙，就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哦，所以你就会难以入睡。另外一方面，过多的蓝光也会误导大脑，把黑夜当成白天，进而抑制抗利尿激素的分泌，结果导致夜间多尿的情况，会让你夜间呢不断的起床上厕所。而现在夜尿频繁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哦，近年来因夜尿就诊的族群也逐渐的增加了，所以真的应该要格外的警惕。为了维护良好的睡眠品质，特别在晚上入睡之前，应该减少暴露在蓝光的机会，像是用夜间模式或避免使用3C 产品，固定作息或者是使用蓝光滤镜。好，不管如何，就是提醒你睡前千万不要习惯滑手机哦。

Hi, R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许多人都听过睡前滑手机对身心有不利的影响。过去也有不少的研究认为，睡前频繁滑手机会扰乱人体的睡眠模式跟生物时钟，也会造成身体跟精神方面的问题哦。不过丹麦有一项最新研究却发现，睡前滑手机跟心理健康不佳没有什么关联，甚至还因此出现广义社交行为有益生理健康。好，这是什么研究呢？来自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团队透过特别开发的 APP 跟评估问卷，研究800多名该国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睡前滑手机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受测试者，在测试初期相比睡前不滑手机是有略高的压力跟抑郁的倾向，不过往后4个月的追踪都没有显示出睡前滑手机和抑郁有明显的关联哦。研究团队综合所有受测试者的睡眠记录和包括接拨电话、传讯和上社交网站等25万

自手机活动以后，认为睡前滑手机对心理压力、孤独感、抑郁、压力和生活满意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关联，甚至出现了不滑手机者的抑郁程度还更高。这个不同于过往认知的研究结果。团队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和滑手机的社交行为有关，而人际互动正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哦。团队把这项研究发现发表在科学期刊科学报告里，表示睡前滑手机虽然会影响正常的睡眠，但是社交行为的良性影响可能抵消一部分的负面效果。研究团队也引述美国先前对300名受测试者的研究，表示睡前读新闻、消费还有进行娱乐活动，反而还会更容易出现焦虑。因此考虑对睡前滑手机的活动类型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心理健康研究才行哦。好，这也是我们告诉你一个新的研究。

0: 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43岁的许小姐，她的工作呢是必须要长时间盯着电脑表单，一整天下来，她的眼睛就常常觉得非常的干涩，因此下班呢，她就会滴人工泪液来缓解。不过最近除了眼睛酸涩之外，还伴随着眼皮跳动，眼角肌肉抽动，也常常觉得肩颈僵硬，转动的时候甚至有声音出现。因为担心会不会是中风啊，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啊，所以赶快去求医啊。医师进一步的说明，过度用眼会造成眼睛干涩、视力减退的状况，除了要适时休息之外，也要留意使用电脑或3C产品时的姿势，避免颈部前倾，才不会造成肩颈及眼睛不舒服的状况产生哦。造成眼睛不舒服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像是中风的前兆，颜面神经麻痹、泪液分泌不足所造成的干眼症，或是眼压过高造成的青光眼等这类广为大家知道的疾病，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眼周甚至头颈部肌群张力异常所导致。这些症状往往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所以常常会被忽略，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除了求医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姿势，才能避免病痛上升。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上周的向你高歌里面，心瑜和你分享的是密西西比州的歌颂，那到了这一周我们就前进到芝加哥咯，我们一起来听听在芝加哥的福音之声。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 Grace。那要介绍这个合唱团之前呢，就必须先介绍这位发起人 Robert R. Martin。他是出生于阿肯色州的海伦娜。那为什么他会变成芝加哥的一个代表人物呢？也是因为他在10岁的时候就随着家人移居到芝加哥，并且也在芝加哥学习弹奏钢琴的技巧。那曾经呢，就有一位老师鼓励 Robert 要成为一名钢琴家，那这样子的梦想好像也就存在 Robert 的心里面。不过呢，自从他在一间教会为一个青年合唱团伴奏之后，他这个人生的规划好像就迎来了一个转变。就在这段担任合唱团钢琴伴奏的期间， Robert 认识了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那也在 Thomas Dorsey 的帮助之下，他在1933年组建了这个团体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从 Robert R. 所指导的青年合唱团当中挑选其中的6位所组成的。那原先的团队名称叫做马丁与佛莱歌手合唱团，这个佛莱是谁呢？就是和 Robert R. 一起在带这个合唱团的另外一位老师。那后续才把这个团名改为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那这个组合后续也为福音合唱团还有男女混合合唱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整个音乐生涯呢也非常成功。他们的热门单曲就包括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Grace，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一首 Only a Look。

Only a Look 这首歌曲也是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主题曲。为什么说是主题曲呢？因为他们会在自己的音乐会上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的曲目，有时候甚至会在芝加哥所举行的那种年度的纪念节目当中演唱。在这首歌曲当中， Robert R. Martin 的钢琴伴奏好像都能够为整个合唱团的演出锦上添花，歌手们也会随着他所弹奏的速度进行演唱，让整个歌曲听起来更有情感，也因此这首歌就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主题曲了。这个合唱团最初的成员分别有 Eugene、Norsalis、Robert、Willie、James 还有 Herman。 那到了1949年，也就是这个团体成立的16年之后，成员 Eugene 就成为了合唱团的经纪人，那 Robert R. Martin 就专注在出版音乐还有经营自己的音乐学校，组合当中的成员也随着这些变动而有所增加或是更换。到了这个时期，其实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已经不再是过去最初的六人组合了，在成员的组合上已经有不少新人加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来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Robert Martin Singers 自1933年成立以来，虽然成员不断经历到变动，但是合唱团的整体发展都非常稳定，而且也很快速。但一直到1960年代的中期，合唱团的发展就开始放缓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Roberta Martin 不再为乐团演奏钢琴，原先乐团的管风琴手 Lucy Smith 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合唱团的伴奏和音乐总监。在 Lucy 的指导之下，乐团的音乐风格开始有所变化，歌曲编排更具合唱风格，整体的节奏也比以往录音的时候更加突出。在这个带领者转换的时期， Roberta Martin 他生病了。在1960年代中期，他曾经短暂的让乐团解散，但1967年乐团就重聚，并且录制了一张名为 Praise God 的专辑，几位已经离开合唱团的成员都回归乐团参与了录制。 Praise God 专辑发行之后，Roberta Martin 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他就在专辑 I Have Hope 当中领唱一首歌曲。没想到录制完成不久后， Martin 的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 I Have Hope 也因此成为他录制的最后一首歌。在1969年 Roberta Martin 因为癌症去世，失去了领导者之后，这个合唱团虽然试图继续演出，但最终还是在1970年解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Roberta Martin 最后录制的歌曲 I Have Hope。

在 Robert Tom Martin 去世之后，这个乐团就解散了。那当中的成员就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个人的音乐发展，或者是和其他乐团的合作之上。在1970年代初期，代替 Roberta 成为乐团伴奏的这一位 Lucy Smith 就成为了芝加哥电视节目 Jubilee Showcase 的伴奏。而在1970年代中后期， Lucy 突发中风，导致半身瘫痪，无法再弹奏钢琴或是管风琴。然而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却没有影响到她的歌唱能力，所以她一直坚持要演唱，偶尔也会录制唱片，一直到1990年代。后来到了1981年，为了要纪念 Roberta Martin， 这个合唱团就举办了一系列的重聚音乐会。参与演出的有初始成员 Eugene 和 Northallis， 以及后面加入的几位团员也都参与在这一系列的重聚音乐会。当时担任他们伴奏的还是 Richard Smallwood， 这个音乐人呢，我们前阵子也有介绍过。那之后呢，这个团体也在1990年代举办了多次的重聚音乐会。不过到了现在2026年，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毕竟他们的年纪其实都已经很大了，从1933年一直到现在，算一算，如果还在世的话，也是快要100岁的年纪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他们为这个世界所留下的呢，就是那一个非常动人动听的歌声。那最后我们再一起聆听Roberta Martin Singers 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Jesus Will Hear You Pray。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芝加哥地区的福音之声。在前一段节目我们一起听的是 Robert R. Martin Singers 的歌颂，而到了这一段我们要前进到近代的一位歌手咯，他叫做 Ricky Diller。他在1964年出生于芝加哥，那他的成长背景呢，是由他的妈妈一手独立抚养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们长大。那他的母亲送给他最棒的礼物就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在 Ricky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并且假装是在指挥合唱团，五岁就开始在一间教堂真的担任了少年合唱团的指挥。到了1981年，当时的 Ricky 是一个高中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他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福音合唱团。他自己回忆是说，在这间高中里面有很多教会的孩子，他们都很喜欢唱歌，所以他就组建了一个名叫做 Ricky Diller 和他的伙伴们这样子的合唱团，并且在学校进行演出。那当时就有一位老师对他说，你应该要组建一个真正的福音合唱团。当然后来 Ricky 就真的这么做了。在 Ricky 毕业之后呢，曾经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几年，但后来因为觉得课程内容很无聊，而且也厌倦了学校的生活，就辍学了。之后他就在一间酒店担任前台的接待员，也做过档案管理员。在这样子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周末放松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叫做 Love Salvation Devotion 的专业伴唱组合当中去做演出。所以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热爱呢，真的就体现在他的每一个时期，从三岁、五岁、高中到大学，都能够看见音乐充满在他的生活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Ricky 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 I Won't Give Up。

来自 Ricky Diller and New G 的歌曲。这个 New G 合唱团呢，是 Ricky Diller 在1988年所创立的。就在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就赢得了芝加哥地区合唱比赛的冠军。1990年，由 Ricky Diller 和 New G 合唱团所演唱的专辑《The Promise》在1991年为这个合唱团赢得了葛莱美奖的提名。这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光是成立第三年就可以获得提名。由此可见 ，Ricky Diller 还有 New G 他们的音乐真的是深受评审老师们的喜爱。而在1994年 ，New G 就荣获首个年度最佳当代合唱团奖，这个是恒星奖的奖项，并且也为福音音乐教母 Albertina Walker 的获奖专辑《He Keeps on Blessing Me》录制了所有的和声。到了1995年 ，New G 合唱团的第三张专辑《Hallelujah》也发行了，那合唱团就迎来了首支热门单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I Won't Give Up 就是收录在 Hallelujah 这张专辑当中的哦。那其实 New G 合唱团是一个福音合唱团嘛，但他们的音乐是非常多变的，像是他们有尝试过 R&B， 有尝试过嘻哈，但是他们在2004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Unplugged The Way Church Used To Be， 这是一张回归起初的一个作品，是记录了在芝加哥现场录制的那一种教堂礼拜的一张专辑。那在专辑发布会上 ，Ricky Diller 就说，他记得自己在年轻时，当时的他参加的是教会的青年团契。那在有些主日的早上，牧师会请诗班唱歌，诗班就会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直到主的荣光充满整间教堂，改变整个氛围。

为教会里面就有一种充满恩膏的氛围，以至于牧师都感动到无法继续讲道。所以呢， Ricky Diller 就想要创作那一种能够触动人心、改变人的生活、使人变得更好或是得到启蒙的福音音乐。那这一张专辑 Unplugged The Way Church Used To Be 就是这样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 Great Things。

0: Ricky Diller 和 New G 这个合唱团对于整个福音音乐界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就创造了当代的合唱风格，因为他们大胆的将传统的福音音乐和 R&B、Urban Funk 还有 Soul 完美结合，创造出来的音乐呢就非常的具有现代感。除此之外， Ricky Diller 的舞台渲染力也相当强，他有非常大的情绪张力，还有充满激情，他的指挥风格就是有他的个人特色。那 New G 合唱团呢，就是以他们很快的节奏还有爆发力十足的齐唱而闻名，这样子的表现力呢就彻底改变了福音合唱团的舞台表演力。除了这个之外，Ricky Diller and New G 他们所创作所发行的音乐也可以算是一个品牌保证吧，因为他们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金歌奖的提名，也斩获多座恒星奖。他们2014年的代表作 Amazing 曾经连续六个月在福音广播榜的冠军，而在2017年所发行的第十张专辑 10 更是直接空降 Billboard 告示牌当代福音专辑榜冠军。而在这个当代福音音乐逐渐走向独唱或是小型赞美团队的趋势之下， Ricky Diller 和 New G 他们始终坚守并且复兴了这种大规模的黑人合唱团的传统，他们也向世界向整个音乐圈证明了传统的大合唱在现代市场当中依然能够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为后辈的合唱指导者、指挥还有音乐总监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标杆。那在节目最后呢，想和你分享的是 Ricky Diller 在2026年所发行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是和爵士乐低音提琴演奏家 Ron Carter 所合作的。Ron Carter 他参与录制的唱片有多达2000多张，是史上录音次数最多的爵士贝斯手。那这张专辑呢，我自己听了其中的几首歌，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听，可以专注的听一下 Ron Carter 的低音提琴。我觉得这样子的低音真的是最让人感到很兴奋，然后非常好听，所以就和你分享这一首 Sweet Sweet Spirit。
1: As we reflect on the impactfulness of these hymns meant much to you and your mother, and they also meant much to me. But there is one more hymn that I want you to minister. Maestro, will you play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芝加哥的福音之声，分别介绍了 Roberta Martin Singers 还有 Ricky Diller， 希望今天所播出的歌曲都能够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愿我们一起继续的在这些音乐声当中重新得力哦。那向你高歌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嘉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嘉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搜寻支持嘉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这些经文有时候我们说它是金句，表示这些经文格外的重要，格外的尊贵。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圣经，其实是我在耶利米书里面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对于祷告的应许。我读给你听，这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2到第3节。我还是鼓励你，如果可以的话，打开圣经好吗？不管你是要用手机、用电脑，或者是用纸本的圣经都可以，但是鼓励你真的不只是听，而且是自己读神的话。耶利米书第33章第2到第3节，前面是神自己宣告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他说，我们所有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真正能够做成这些事的是他。造作为要建立，他让这些事情发生，而他的美意本是如此。在这些事情的发生的过程里面，是造作为要建立，它不是只是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只是要修理我们、拆毁我们。不，它有一个美意，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经验它的这个恩典呢？后面他说，耶和华是他的名，他的名是我是，他是一切的丰盛。而这位我是的主，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许多又大又难的事了。你站在十字路口，其实你很需要有人指点你说，主，我到底是应该选择这样还是选择那样？可能你周围很多人都在给你意见，有人跟你讲说你一定要这样走，有人说你一定要那样走，有的人说，哎，我说的你参考参考，有的人说不对，你就是要听我的。其实即便他说不对，你就是听我就是听我，那也只是他的个性。有的人的个性很强势，有的人充满自信，有的人稍微缓和一点说，哎，你听听啊，你自己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管他的个性如何，他是强势还是他很柔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因为生命里面充满变数，没有一个人能可以说我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没有。但是这一位全知的神对你说，你求告他，他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那又大又难超过你能力所能够掌握的这些事，他会指示你。试试看，来到神的面前，抓住他的应许。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造作建立的神，而他所有的造作建立是为了要祝福你。而在你现在所面对这又大又难的十字路口，你求告他，他就应允你，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他是这样应许的，你抓住这个应许，向他祷告，上帝赐福给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AI 时代，人们无时无刻离不开网络，爆量的碎片化的资讯占据了人们的心思意念。如何将专注力拉回，重新对焦于上帝呢？牧者在2026台北研经培灵会提醒，要觉察，觉察自己的内心，聆听他人的声音，也重新辨认上帝在时代与生命中的工作。在纷扰之中，要保持属灵的敏锐。现今世界局势、社会环境、教会处境、个人生命情况都在不断的改变。面对变动，除了要更快的回应，更需要善于察觉。察觉是在变动之中学习安静、分辨与回应。即使熟悉的秩序被打破，前方的道路不明朗，还是能够在察觉当中看见神的同在，听见他的呼召，并在他的话语当中找到前行的方向。10月6号到8号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举行的2026台北研经培灵会，就以变动中的觉察为主题，带领弟兄姐妹从上帝的话语重新观看自己、教会与所处的时代，觉察神还在我们当中工作，并在他的带领当中回应此刻的呼召。首日研经培灵会当中，圣光神学院教授吴道宗牧师以约翰福音18章1到12节分享耶稣掌权的觉察，指出改变是人生的常态，唯有神及其属性与应许永远不变。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过程，就显示耶稣是变动世界中的不变主宰。

在10月4号这一天，德 Hope 经历了一场很不一样的主日，在台北的台大综合体育馆、台中的林皇宫以及台南吉隆坡和香港举办的大型 Watch Party， 来自各地的弟兄姐妹跨越城市的距离，因着耶稣的名相聚在一起，总共有3317人一同参与这场将近四小时的 Together We Go 特别主日，见证神如何持续带领他的教会继续往前，甚至也有33个人在这场特别的主日当中决定要受洗跟随神。在敬拜后，主任牧师万里豪引用《使徒行传》第8章26到37节，透过使徒腓力传福音给伊索皮亚太监的故事，提醒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有些路很荒凉，因为愿意走的人不多，但更可怕的路是一条荒唐的路，荒唐的路是有基督的感觉却没有基督的样式，是带着十字架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是看见身边的人还不认识神，心里却非常的无感。The Hope 发起邀请每个人带着心中那位还没有认识神的弯梦，那位一起走向受洗，踏上跟随神的旅程。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汾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我来，是差大在鼓哦。

0: 好味五十多日记秋啦。家家来谈好味日记。
1: 今天要分享的是人外帅天外帅，也是讲人乡下聪明，未总得做白天里的事情。大将有人为了公费留学的考试，给三万大病安度呢？结果在考试给你啊，给不平的，真竟是人外帅天外帅。这个例子是说，为了准备公费留学的考试，努力打拼了这么久，竟然在考试那天生病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啊。人外帅，天外帅。

0: 也是个最美丽的花种，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首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花群。
1: 我是风板，
2: 我好是客家草妞，
3: 我好是竹虫草姜丝，教教了哟，人好来错，我会如何是啦？

0: 你好，来坐，欢迎大家来到。哎，你哪位有好事给带面呢？其实啊，民以食为天啦。哎，大家其实当年都是东西哦。一年没事哦，你有感觉啊，全身不舒服呢，哈。那又给比是到好事的，哎，心情也会很好哦。当年都会动欢喜哦。今天我来哎，你给节目做个邀请，哎，你香港的魏贤师傅，莫伟贤，伟贤师傅来到哎你的节目，我来扫个好事给哦，欢迎伟贤师傅。
1: 你好，
0: 哇，伟贤师傅，每个人都很喜欢吃，这个是在吃哦，有时候真的是有个人的口味哈，还有我们自己能不能随时买得到吃。在你小时候，好像吃东西没有那么随心所欲，对不对？家里孩子多。
1: 对啊，也是那个时间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啊，你怎么可以那个食品也没那么现在那么丰富，贫穷没那么多，所以现在跟以前我们刚刚小孩记得不一样的
0: 啊、哦，不一样，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结婚，他自己就是想省钱嘛，因为他是没有出去做事，因为他有三个小孩要照顾哦，所以他就常常在家里就是一锅咖喱，今天咖喱饭，明天咖喱面，然后这个咖喱又炒菜，然后所以就是有一道这个，他说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是这样吗？
1: 对家里来讲就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们我们香港的话，家里鸡啊，家里猪扒啦、啊，家里牛肉啦、啊，家里蔬菜什么都可以家里的
0: 啊、哦，都有啊，
1: 都有的
0: 啊、哦，甚至蔬菜也可以。
1: 对，蔬菜都可以家里的，很久以前都有家里蔬菜的。
0: 嗯，古时候哎，你啊，那还讲啊，你有还省钱呢、哦？你没走的安尼路走啊，煮一锅的嘛改螺丝，好，就像我们可能也可以弄一锅的肉，对不对？
1: 对，
0: 好，红烧肉或者是甚至绞肉，哎，也可以变化，
1: 对呀、啊，
0: 可以炒菜，可以煮饭，这个瓜仔肉饭，好，都可以。
1: 嗯，都可以啊。
0: 哇，古时候一年来讲，地府卡你上的是哈简单哈，你没做的螺丝哦。哎，还有人可能就拿两片吐司也可以夹肉吃哦。
1: 对啊，那我们用两片吐司都可以加牛肉、猪肉、鸡肉、虾都可以的。
0: 嗯，全部做的油漆呀，还有那个气炸锅，哎。你有用气炸锅煮过吗？
1: 有 啊，我现在也用那个气炸锅煮很多东西的、
0: 哦、
1: 做很多菜的
0: 哦、嗯、也可以用气炸锅来做
1: 菜。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要变化的嘛、
0: 啊、嗯，我又想到我们下次访问的主题了、
1: 啊、好的。
0: 一个大主题，气炸主题。哇，其实啊，我看到伟贤师傅请好哦，都会讲，嗯，今麦讲一千红马盖，几多煮马盖，几位是尝鲜，今麦做的是创意料理。哎，真的哎，你没有说以前我是大厨，我就做这些，你们要吃不吃？你会去特别的去学习，而且尝鲜，用不同的新的这些科技、新的料理，你都可以去做变化哦。
1: 有啊，当然了、啊，因为食本来讲，不一定用钱去算的，去那个简单营养 来算的。
0: 嗯啊，尤其现在有孙了哈，你也会做一些比较特别，哎，适合小朋友的料理，对不对？
1: 肯定要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他们吃多一点，
0: 嗯、
1: 快长大一点呢、啊，对不对？
0: 嗯，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吃爷爷煮的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好哇，古时候不管是哪个菜，好是哪个料理，哎，其实俺不看您爱讲俺个好朋友谈个好事，你都会动欢喜哦。所以在厨房忙的人最想知道就是客人觉得好不好吃。
1: 嗯，对，这种感觉满足感。
0: 满足感，你会出来跟客人打招呼吗？
1: 这个是当然要啦，因为你就是我们广东人或者是香港菜，他不是说好不好吃，是有没有这种感情。
0: 嗯， 要有感情哦，
1: 对对，
0: 所以你自己先把感情当调味料放进去了。
1: 对啊，
0: 哇，可是哎，你今不来是的，也给菜一听没系动有感情的哦。不过你对个跳下嗯，魏贤师傅同爱讲嘅个菜名哦，你可能哦很难想象也系嘛个菜哦，因为今天只有三个字。叫手拿虾，哎，用熟拿给他讲来食，是安尼意思么？没有，好，因为后来少改也是木桥王嘅，也咪算是广东菜，是粤菜的系列吗？
1: 对啊，它是粤菜的系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可能是觉得很简单的名称呢？因为你手拿着呢，吃呢，这种感觉是不是以前的感觉？是你喜欢拿什么就拿什么，反正我接到菜是一个虾为主的，所以你去手拿，但是你拿那个沙好像有一点拿沙，就是我再配的其他那个材料去，我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其实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要让大家来咬下去，你就会感觉惊喜的感觉了哈。好，可是等一下，这个要请魏贤师傅来同安妮告讲，拿手拿虾，用的做，等下再来哟。

0: 手拿虾，嘿 ，give me a little second 哦，也是粤式料理广东菜哦。好 ，give me a tongo， 诶，你个香港嘅魏先师傅来吞，诶，你来搞野菜，哎呦，爱走哦。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食材有什么，当然有虾，对不对？
1: 对呀、啊，手拿虾，我们一定要有虾啦。
0: 嗯，是虾仁还是虾子？
1: 两样都可以，就看你怎样方便、嗯、如果我们拿虾仁来讲呢，就不用喝都不用破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所以还是要剥壳。
1: 对，一定要剥壳的，
0: 一定要剥壳，所以虾仁其实是比较方便。
1: 对、
0: 嗯、还有什么？
1: 还有一种东西叫芦笋，我记得台湾也有，因为我常来都吃过这种芦笋
0: 啊。芦笋很好吃，
1: 对，
0: 吃起来也脆脆的。
1: 对，脆脆的。
0: 嗯， 还有呢？
1: 就是主菜就是两样东西、
0: 就是这两样。
1: 我们有其他那个配料、
0: 嗯、哼，
1: 有那个叫面包糠。
0: 面包糠，
1: 对、
0: 其实你在 Google 去搜寻一下，面包糠其实就是面包粉。好，所以这也是要准备一下。哎，其实这个、很好用、
1: 很好用，
0: 在炸东西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在我们平常都买得到，
1: 明天买得到。
0: 嗯、
1: 然后就一点鸡蛋黄了、
0: 鸡蛋黄，
1: 然后太白粉，
0: 嗯，太白粉，
1: 那就可以了。
0: 哦，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就好了。
0: 哎，那除了芦笋，其实很多东西都家里本来就常备的哈、
1: 对， 对， 对对对，
0: 因为虾很多人会买这个冷冻的，
1: 嗯、
0: 直接放在家里，好，随时都可以退冰来用。
1: 对啊，因为为什么芦笋呢？其实除了芦笋以外，你可以买那个菜心。而且担心你菜心，你剥到那个菜叶就浪费了，对不对？
0: 嗯。
1: 那芦笋呢？什么都不用，买回来整只就可以用了。
0: 整只就可以用。
1: 整只可以用。
0: 那我们就准备芦笋，还有虾仁、面包糠，就是面包粉，还有蛋黄跟太白粉。好，哦，用来走呢，还怎么做呢？
1: 好啦，我们材料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吗？
0: 嗯。
1: 准备好，我们那个虾仁买回来，它不是软软的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在那个背里面呢把它戳开，但是不要剁，不要切断
0: 哦。从虾子的背面先把它剖开，但是不要剖断。
1: 对，
0: 嗯，
1: 剖好以后呢，我们呢轻轻呢去拍一拍它，让它平一点，宽一点，
0: 希望它可以宽一点，所以要轻拍它。
1: 对、
0: 让它宽一点。好
1: 好，我们这个中功夫准备好呢，就放一点基本上都是盐巴啦、
0: 嗯、
1: 一点轻轻的糖啦，胡椒粉啦，就去腌它啦。
0: 哦，要腌多久呢？
1: 腌其实我这种东西呢常常都说不要腌太久，又是这个我们就是广东香港菜叫底味。
0: 哦，底味。
1: 对，那个底味。
0: 嗯，所以差不多三五分钟就好了。
1: 对，都可以的了。
0: 嗯。
1: 然后刚刚说不是买那个芦笋。芦笋买回来，我们把那个下面那个收紧一下，以上面为主。
0: 哦，以上面为主。
1: 对，
0: 嗯，所以下面要切掉吗？
1: 下面如果你觉得那个比较老一点呢，修改一点就可以了。
0: 哦，稍微修一下。
1: 对，
0: 嗯，好。
1: 两样东西都准备好的话呢，我们就是先开水，
0: 嗯，
1: 煮一点开水。
0: 先煮开水。
1: 对，先煮一点开水，放一轻轻的盐巴下去。
0: 哦，放一点盐巴、
1: 有这个用途。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那个煮那个时间呢不是用煮了，是用炸的，所以我要先把那个芦笋轻轻的烫烫水、
0: 先穿烫一下。
1: 对，穿烫一下、
0: 嗯、
1: 然后要是用那个冷水、
0: 嗯、
1: 把它
0: 再过水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再用冷水过水。好，嗯，
1: 好了，过水以后呢，我们就
0: 把它吸干，
1: 把它吸干，
0: 嗯，
1: 吸干，吸干，我们就用刚刚那个虾，我们那个芦笋来讲，不是有整只的吗？我们是要裹在哪里呢？裹在芦笋的下面的，芦笋那个头呢就留下来，就用你的手拿虾，就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那个虾要把芦笋裹住，
1: 裹下面的，
0: 裹下面而已，
1: 那一段。
0: 所以要留上面那一段，所以要看到那绿绿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先用虾来把整只嘛，哈、哦，
1: 对，
0: 整只虾，
1: 整只虾。因为刚刚我们说把中间哪里剖开， 然后轻轻的拍打它，很薄的嘛，对不对？
0: 嗯，
1: 薄来讲呢，你就可以有那个足够那个
0: 张力，
1: 对，裹着那个芦笋。
0: 嗯，
1: 裹好以后，我们也一定要煎那个鸡蛋黄，
0: 嗯，
1: 跟那个太白粉。
0: 哦，要让它有黏住，
1: 有黏住，黏住。
0: 啊、哦，所以我们先用蛋黄去煎，再用太白粉煎。
1: 对，两样一起都可以，
0: 一起也可以、
1: 嗯。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点咸，那个鸡蛋黄、嗯、才可以把我们要那个面包糠裹得更多的。
0: 所以这个蛋黄是咸蛋黄咯？
1: 不是，
0: 也不是，
1: 鸡蛋，
0: 就鸡蛋的，
1: 鸡蛋就可以了。
0: 哦，鸡蛋就可以。
1: 那我比方说我们。把那个虾裹好，那个芦笋煎一煎，那个太白粉再煎一煎，那个鸡蛋黄它是湿的，再煎那个面包糠，它湿了它就会吃很多那个面包糠。
0: 哦，所以这次的顺序是太白粉先裹一下去煎，
1: 对，
0: 再是蛋黄，这样才会湿湿的，再裹这个面包糠。
1: 对，
0: 哦，
1: 然后呢，煎我们把那个东西准备好，就要烧那个油，像我们上次一样，最好家庭呢就用那个平底锅。
0: 平底锅
1: 油的不用太多、
0: 嗯、
1: 啊，这个就比多一点，那个平底锅一半都可以的。然后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油温呢，你大概达到八成左右，
0: 80%左右，
1: 对，就可以放那个虾下去去炸。这个不是要煎了，要炸。
0: 哦，这个就要炸了，所以油差不多要一半哈，
1: 对，
0: 锅的一半。
1: 对，
0: 嗯。
1: 然后你为什么我刚说你要把那个芦笋烫一点点呢？因为芦笋你炸那个沙那个时间呢，沙熟了很快。
0: 哦，芦笋还没熟。
1: 芦笋还不熟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先烫一烫，然后两个一起炸，这是一起熟的。
0: 就会一起熟哇！所以炸要多久？是看颜色吗？
1: 看颜色，因为我们估计呢，大概5分钟都可以了。但是最主要，我们80%油温放下去呢，就保持着80%那个油温。
0: 嗯。
1: 但是到起那个时间呢，要超过100那个油温。为什么呢？把那个里面那个肉那个油啊抽出来，所以你那个东西才没有那个油。
0: 哦，才不会这么油。
1: 不是，对对。
0: 哇，这也是经验谈哦。
1: 对啊对啊，但是你在家里面做可能是第一课炸的没那么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多炸2-3个就可以掌控度颜色跟那个熟了。
0: 嗯，太好了。好，这也是可以来试试看。好，这样子都炸好了，每一个都炸好了以后就开始摆盘了吗？
1: 对啊，摆盘了。然后呢，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在广东菜来讲，大部分都是配2种汁的，一种就是叫截汁。
0: 截汁，哇，这个是汁，就像是伍斯特酱或辣的酱油啊、哦。这是一种源自于英国的深色酸甜微辣的酱汁哦，所以常在西餐、还有港式茶餐厅或上海菜里面有，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哦，哇，所以这当中哦，哎，这是你说用这个汁汁是一种，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台湾最喜欢的那种 wasabi，
0: 哈哈 ，wasabi， 好，就是日本的 wasabi， 好，好，所以我想这就是用来沾这个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手拿虾。哇，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就好了。
0: 那怎么摆盘比较好看？
1: 就是看个人的，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摆盘就是喜不喜欢就可以了。就是如果你说我可以放，也是台湾最出

0: 而是其实觉得做起来不困难的，是很简单的，但是做出来摆起来哇这么复杂，好像很复杂，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呢，你最主要把那个虾拍那个时间呢，最好不要把它拍断，就可以整个裹起来，所以很简单的，
1: 很简单，也都是因为爱扫街手拿虾，准备的都是芦笋，还有虾仁，还有面包糠，好，这是面包粉，还有蛋黄、太白粉，好，给嗨哦，你就从背部啊，吞去切开来，莫切断脱咯，哈，还有轻轻的吞去打一下，轻拍它，不给它发掉哦，哈，呀，然后准备盐啊、葱啊，还有胡椒。椒粉，好，吞牙，虾仁腌一下啊，差不多哈，三五分钟都做得啦。好，然后就过来准备那个芦笋哦，芦笋哦都是以上面为主哈，都是看上面，下边都同去修剪一下哈，然后用个开水煮好，好放盐巴，芦笋。放冰下去穿烫一下，好，穿烫好诶，这个拿起来用冷水过水一下，好，这个通去水吸干，好，放到旁边来备用一下哦。阿个虾要挑下讲好切好诶，系么？系都拿过来啊，通个芦笋包起来，挑下应用把个虾哦稍微弄宽一点、薄一点，都正好就得通个芦笋。包起来哈，也哈，印度做的呢，用个鸡蛋黄哈来煎一下，哈，还有先用太白粉来煎一下，这个用鸡蛋黄煎一下，这个用面包糠哈再包裹一下来煎一下。我用来做呢哈，这个用个平底锅哈，用油。佮油哦，差不多一半，因为佮咪咪来煎，我来炸哈，佮油温差不多80%开始来炸，差不多5分钟哦。哦，你看到哦，也都系，你差不多80%的油温，我到100%哦。好，安尼都差不多好诶，哈，也系挺好食。就咧拿出来摆盘，伊那我往里边的下摆。薄薄的往里一片一片，安尼咪啊，做得啊一起吃，手拿虾，哈、哦，都不用送去，又往里又手拿虾，安尼。如果我来讲，安尼诶集资哈，有一种系集资，做得系本安尼来食的，要集资到一只口。再一个急忙的急，好，它叫急汁，好，每汉就是伍斯特酱，木都是辣酱油，也是源自于英国的深色酸甜微辣的酱汁，啊，差不多一碟是啊，西餐啦，诶，港式茶餐厅啊，木的上海菜，从不会看到哦，佮系来啊，沾一点炸物来吃调配的一个酱汁哦，好，除了急汁，还有。种系日本嘅瓦萨比啦，哈，大家咪请好食，咪就睇用嘅手拿虾来沾一下，嘅感觉系都冇强用哦，哈，也都系根本一扫嘅本大家嘅手拿虾。唔定安尼烫下来有没有画面哦？嘿，眼看到也菜哦，出来一定系冻酱，食起来美味。都好食，好，今日请欢喜，美情感谢安利嘅用功伟贤师傅来吞安利个手拿虾，谢谢伟贤师傅，
0: 谢谢。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龙人家身体空闲，是因你中人子孙的福气。西欧的身体空闲，是因你做热爱勤奋喜爱。祝福身体空闲，万事如意。您好来错，听说爱空闲的哦。
1: 嘿哟，听唱爱看见哦！在台湾有差不多200万的慢性肾脏病患哦，加到平常什么个，咪会影响肾脏的健康哦。医生又讲哦，想要减少肾脏负担，就得从安尼什么个开始哦，你就得倒三角形的方式。都是早餐食下完整，午餐适量，都按步调做得食下简单。其实啊，大家请好的早餐是个铁板面，一种早餐是冻凤片，不过一点哦，它是高油、高盐、高糖，又缺乏营养的选择哦。给铁板面啊，是以淀粉为主，含有哦冻豆的油脂和调味，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其实很不辣的，整体热量也不低哦。如果你常常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会太 Q， 内脏脂肪没有合够，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而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没有动都养熊都爱你的肾脏哦。奶牛早餐是铁板面，等于吃进一堆热量跟废物哦。啊，你有用的是呢？医生又建议哦，都是吞蛋白质、蔬果，适量好油脂放进早餐。你那黑是全麦面包，你每周的四轮含有地瓜、苹果、芭乐。你做的另无糖黑咖啡，重点不是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而是不要只用单一淀粉类的食物草草地解决一餐哦。那俺不挑什么干呢？俺不挑，不是是都太澎湃了哈。那你早先请菜时，俺不挑又是俺豆，俺那你一日的饮食都失衡了。睡前可能还在消化食物哦。古时候啊，按三餐除了要注意食物的种类，也应该调整分量和时间。早餐是好活，是好完整，按步调相对就清淡和简单哦。还以为你呢，为错而降哦。啊，记得莫是按豆水哦，酱给面哦，下煮哦，记得唔敢是按豆水哦。其实啊，安尼原本安尼个肾脏灌流不足，会发生核纹肌溶解，也可能造成急性肾损伤哦。故说安尼哦，千万唔莫会错酱，唔敢啉水哦。莫都还故意少喝水，甚至还吃利尿的产品，有时候还去酷热户外活动，闷热室内拍照，大量的流汗，过度流汗会让血容量下降，很伤身体哦。还有因极端饮食又狂吞保健品哦，就是莫食，俺不偷莫食，改成只吃高蛋白餐，加蛋白粉，高剂量维生素 C， 各种美容保健食品。其实啊，安尼咪会对安尼个肾脏造成很大的损害，有可能引发草酸肾病变和急性肾损伤哦。啊，一听一听啊，注意哦。还有哦，安尼看到哦，因为您是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瘦身茶，安尼对安尼个肾脏没有影响哦。还有，因为您擦过度速效的美白产品哦，因为什么诶，长期使用含汞的美白霜之后，出现大量的 蛋白尿和肾病症候群哦，千万不要服用而降哈，看效果啊，用个到不明美白产品，哎，其实啊，对艾丽来讲，你还一丝变降，不过你个身体还永远永远受到伤害哟、哦，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按你走哦。节目到呀，秒吞好朋友讲再会了，你好，来错，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

0: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4: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5: 来自英国的我们
3: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5: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3: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6: Hello， 你好吗？
7: 一个人还是一如往常，
8: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9: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徐姐妹所点播的诗歌《我最知心的朋友》。明天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生日，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特别的一天，我们先以费玉清在民国68年发表的歌曲《国恩家庆》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一起来聆赏费玉清的歌声《国恩家庆》，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吴秀珠演唱的《跃马中原》。

板桥黄小姐点播凤飞飞在民国71年发表的《温暖》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互相体谅的利他精神，曲风温和流畅，加上凤飞飞具有包容感的温暖嗓音，听起来特别能抚慰人心。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凤飞飞的歌声《温暖》，以及凤飞飞的另外一首歌曲《最近里》。

新店陈小姐点播安迪威廉斯所演唱的 Love Story 爱的故事，这首歌的旋律是源自于1970年美国的同名电影。由于纯音乐旋律实在太受欢迎了，在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一举斩获了最佳原创配乐奖。后来电影公司决定将这首配乐填上了歌词，改成流行歌曲。安迪威廉斯在1971年灌录了演唱版本。一起来重温安迪威廉斯的歌声 Love Story 爱的故事，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西洋老歌 Dancing Queen 舞蹈狂。

永和贺小姐点播了《生命如花篮》这首由星芒填词、梁月英谱曲的国语老歌，最早是群星会时期的资深歌手张美云，她在民国55年灌录了这首歌。原唱虽然是张美云，但这首歌后来之所以在华人地区爆红，最主要的推手要算是宝岛歌王青山了。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青山温润浑厚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以及师大徐姐妹点播周璇的金曲《永远的微笑》。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蔡琴重新曲。

钟立张先生点播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优雅在民国59年踏入歌坛一鸣惊人的代表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优雅的歌声《往事只能回味》，以及钟立李先生点播芝麻龙眼他们在民国77年所发表的经典情歌《动不动就说爱我》，由林秋玲填词，熊美玲谱曲。

钟丽蓬小姐点播柳腰歌后华怡宝和江红男女对唱的《双回门》。这首歌的歌词描写新春夫妇在婚后回娘家的途中的甜蜜互动，打情骂俏的趣事，节奏轻快活泼。华怡宝、江红的《双回门》，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许冠杰、张国荣他们所演唱的粤语名曲《沉默是金》。我们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天上人间》，这是李丽华她在民国30年所拍摄的电影《新茶花女》的插曲，旋律轻快优雅，充满了江南水乡的诗意。板桥陈小姐点播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罗美玲以带有穿透力又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失恋之后的孤单与坚强。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经典的疗愈情歌，一起来聆赏李丽华的歌声《天上人间》，以及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永和国光路张先生所点播王杰所演唱的《安妮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0: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到明天10号的凌晨，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韩国三大教师工会今天在首尔国会大厦前举行联合集会，争取教师权益和公共教育。台湾九个教师工会组织在今天也发布声明，跨海声援，指台韩正面临相似的困境。台湾教育产业工会今天联合多个县市教会工会组织共同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和韩国的基层教师正面临着极为相似的生存困境和制度压迫，因此跨海表达全力支持跟最坚定的声援。台湾教师也被迫陷入防卫性教学的困境。近期卫生福利部打算修正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拟将其身体暴力、精神暴力跟不当对待纳入禁止条款。如果缺乏教育专业的视野，导入模糊裁量条款，恐怕会让台湾走上韩国的覆辙。教育部7号公告校事会议修法，学校认定明显属于合理管教的案件即可结案，不用送到校事会议来调查。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在今天声明，呼吁优先保障儿少权益，加强亲师生沟通，化解冲突。故宫是全台唯一设有独立文物保存修复部门的博物馆，物华再现特展从这已经在北院登场，将让人一窥文物保存跟修复的历程。故宫也规划未来每两年要定期举办文物保存修护展。迎接国庆连假，故宫南院从8号开始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活动，汇聚国内外160件珍贵文物，品味横跨千年美学。金门县各时期建筑反映民众的生活记忆，像防空洞、避炮击等等。地方创生团队村富号搜集42间老屋，商家共推集章活动，民众消费的时候也能够寻金整理老屋小词典，认识建筑空间的故事跟演变。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议题哦，最近还蛮热门的。其实呢，只要家中有孩子，然后或者是有长辈，食品安全问题呢，常常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哈，因为祸从口入嘛啊，所以我们也很讲求说，要给家人们吃这个原型食物。网上就有笑话啦，说，那我们只能吃蛋饼啦，只能吃苹果啦，就是我的。吃这个蛋啊，都是圆圆的食物哦，不是那个圆形哈，不是球体的食物，而是呢食物原本的样子。但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所说的这种加工食品吗？很多人就说尽量避免加工食品啦，但是呢，你知道从医学上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叫做加工食品？它的定义呢，其实就是只要你经过烹调，经过运送，经过这个包装，然后经过清洁或者是烹煮，只要你做过任何的加上去的动作，都叫做加工食物哦。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而这当中呢，其实很需要大家彼此的信任，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食物每一个都加工做得很好，所以有些加工呢是必要的加工哦。一般人所认为的加工食物可能是化学食物，那当然就是不好了，但是呢，很多的原型食物其实也是需要加工，你所吃到的其实很多都是加工的食物哦。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谈谈孩子的副食品。所以呢，首先就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爸爸，我出去一下哦。
5: 啊，你要去哪里啊？不是才刚吃饱饭吗？
8: 我要去买一些食材来帮小宝做副食品啊。
5: 副食品？我们刚刚吃的午餐还有一点啊，你弄碎给他吃不就好了吗？
8: 哦，不行啦，副食品才不是这样子做的呢。我们啊，还要顺便测试一下小宝对哪些食物会过敏啊。
5: 啊，这么复杂啊。我以为只是打一些像精力汤一样的食物给他吃就好了。
8: 不是什么食物都可以拿来打碎的啦，而且他现在吃的量还很少，所以啊，有一些我会把它冷冻起来分次吃。
5: 所以那到底要准备什么啊？
8: 就是先用一些米糊啊、蔬菜或者是水果当基底，再慢慢的添加不同种类的食物啊。
5: 感觉起来好像在做实验哦。
8: 谁会拿自己小孩来做实验啊？所以啊，我们要很谨慎。
5: 是是是，那我也一起来帮忙好了。
8: 好啊，你赶快去把小宝的奶瓶洗干净，好好消毒，接下来奶瓶用的量就会减少了。
5: 是哦，我还以为我可以参加试吃大会呢。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哦，就是最近也很夯的食安问题。你知道文贤的小孩呢，刚好就在这个金华国中就读，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帮他们学校打广告了？因为学校已经太多新闻了哈。那这个，然后加上这个学期，我们的营养午餐又免费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吃啊吃啊吃。很开心，可能有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是我们忽略掉的。那你知道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每年都会跟我们的辅仁大学民生学院来合作，来一起来探讨，不管是吃的或者是家人的关系啊，还有各样食品的相关联啊，生活啊，各种在民生上面会遇到的哈。因为这个民生学院有好多科系，我都好好奇哦，我都会觉得包含了教养啊，各式家庭的议题都可以找他们来分享。好，那今天来的呢是我们食品科学系的教授郭梦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食品安全。我们常常说加工食物，然后我们常常吃的这就是叫做原型食物嘛。可是你知道吗，只要食品一加热过了，好，你烹调过其实就算加热食物啊，所以它不见得不好。哇，那真的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制作，怎么选择，该注意哪些项目呢？欢迎我们的辅仁大学民生学院食品科学系的郭梦怡老师。
9: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郭梦怡。
5: 是老师，要一年一度哈，又跟老师见面了。这次来的真是太合时宜了，好，要来讲这个食品安全了哈。我们会一直在旁边偷笑，也是不得已的啦哈。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食品安全哈。所以我们要来先跟大家聊一聊，老师给我的题目是加工食物不见得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现代人很被这件事情挑战，因为现在最红的就是说不要吃加工食物，要吃原型食物，不只是要瘦要健康，对不对？那老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9: 是，那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目前啊 7-11 或是其他便利店可以买到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其实都是加工。
5: 对，
9: 所以那现在其实大家也都因为在备餐的时间也没那么多了，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那目前在便利店这样的选择也更多。
5: 那便利店的食物都算加工吗？如果我去买了它的那个蛋啊，还有它有一些蔬食啊，那样也算加工吗？
9: 是，所以回到加工，加工其实就是一个把这个新鲜的食材经过一些处理，好，那这样看要做什么处理之后呢，能很安全的让人就口吃进去这样子。对，那包括这个蛋的部分，假设如果讲到 7-11 的话，它比如说 有水煮蛋了，
5: 茶叶蛋，
9: 茶叶蛋其实就已经有做过加工或是烹饪嘛，
5: 所以加热也算加工，
9: 也算是处理过啦。
5: 嗯哼，
9: 对。
5: 那如果我买它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熟食区，也算加工了。
9: 是，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蛋生吃其实也不是不行。对，那所以为什么要就煮熟的东西？其实第一个就是可以杀死微生物嘛，就是杀菌的概念。
5: 对，
9: 那再来就是煮熟了之后会有不同的风味，好，那有不同的吃法或是可以调味，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让人家很愉悦的一个另外一种形式吃这个食物的一个方式。
5: 哦，
9: 所以那蛋就是大概是这样。那假设你家里面买生鲜的蛋的时候，其实在前面的话，它已经也经过一些处理，所以从农场的时候那个鸡生完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灰尘这些等等，那它一定要清洗嘛，那再杀菌再装盒，那这其实也就是加工，
5: 这样也算加工。
9: 对，
5: 虽然你吃的是原型食物，
9: 对，
5: 可是它还是加工过的。
9: 对，
5: 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
9: 对，那讲牛奶，好，那牛奶的话那个在那个酪农场的时候，
5: 对，
9: 这个奶挤出来叫做生乳，
5: 生乳
9: 国家有定义不能喝，所以大家今天要是去农场然后看到说 DIY 挤牛乳你不能直接拿来喝哦。
5: 为什么？因为细菌很多吗？
9: 当然啦、
5: 真的，我真的太无知了，对不起各位听众朋友。
9: 对啊，即便那乳牛的乳头在挤之前有杀就有消毒，
5: 对，
9: 好，所以这个生乳呢，进一步呢，其实他就先验有没有有那个第一个就是农药啊这些的然后有没有微生物有多少。
5: 对，
9: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先送去工厂了， 经过加工
5: 哦，你不要觉得生乳没有农药哈，因为乳那个酪农牛是吃草
9: 的，
5: 所以那个农药也会残留到它的奶奶里面
9: 之类的。那现在还有就是有一些微生物嘛，
5: 对，
9: 哎，这些的哈，所以目前呢，就是就之后就送到那个工厂，那工厂就要经过杀菌嘛，那这个叫巴斯德杀菌啊、然后完了之后会均值，因为乳跟那个液体会分离，
5: 对对对对对、
9: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要包装。那这个东西如果是鲜乳的话，要放冰箱冷藏、那这最多就是3个礼拜。那这个程序也是加工。
5: 而且其实你不要看生乳，你去如果你去超商买啊，或者是你去量贩店买，你把它拿起来看，它其实除了牛乳，它还是有水的成分，
9: 对
5: 对，然后还有糖的成分，我有发现。
9: 哎、等一下，如果是鲜乳啊，好来，那个水，反正乳就是有水啊，糖就是乳糖
5: 啊、所以有乳糖不是它另外加的，
9: 没有没有，
5: 是它本体验出来，它里面就是有乳糖多少这样子。
9: 对，因为其实那个小牛它也需要糖啊，那个其实人乳的乳糖更多
5: 哦。
9: 对，所以那个在小 baby 喝母奶的时候，其实它需要那个糖最快就可以消化吸收，热量就有了，
5: 所以人体才会有乳糖不耐症这样子的。
9: 没有啊，乳糖不耐症在婴幼儿其实是最没有的
5: 哦。真的吗？
9: 对，
5: 那我们在怕什么？
9: 不是不是，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那个酵素可能越来越没有效果
5: 啊，
9: 所以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才会乳糖不耐症才会出来。但是小 baby 绝对不会有，因为他就是喝母奶或是喝牛奶或拿喝奶粉的
5: 啊，
9: 不然他就没办法活了吧？
5: 真的是这样，哎、欸，真的不讲我们不知道哎、欸，我就想说牛乳跟人乳不是一样，我们都直接喝，我们也没有拿妈妈的奶去消毒啊，可是牛乳的成分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好，不能直接喝。难怪我们去那个农场观光的时候，都看他在那边挤牛奶，他都不会给我们说，来你喝喝看这个有多新鲜，是不可以的。
9: 对。
5: 对不对？
9: 不行哦，这个法规禁止哦。对，他必须要在他那边
5: 要先处理过了，
9: 对，处理过他才可以给人。
5: 所以只要经过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真的是长知识哎。今天这个就很值得做笔记哦。只要任何处理过的食物，不管是加热、消菌、杀菌啊，或者是重新的包装、再制、烹饪，这种都算加工的食物。难怪院长会给我一个，老师会给我一个题目说，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因为我们是需要加工的，就好像老师说，哎，你要让它更美味啊，你要让它更干净啊，好、你要让它更符合人体可以吸收啊，好、然后有各种食用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先打破这个观念，不要一听到加工食物就觉得是化学食物，好、或化学的东西啦，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加工食物的重新的再定义。好、接下来我们就你刚刚提到了超商便利商店，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得到欸，我经常都会觉得现在超商也太捞过界了吧，就是生鲜也会卖啊，它也有包好的蔬菜小白菜啊，什么是各样的蔬菜，所以像这样的小白菜这种也都算已经加工过了对吗？
9: 是，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想说区隔一下，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变传统市场跟便利店的
5: 啊、
9: 对，那本来在几年前，那两三年前，我想说便利店卖这些东西会有人买吗？
5: 哎、其实大家很忙很会买、
9: 对，后来发现其实这真的是有市场，
5: 对，
9: 所以那但是就是那加工的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哈、像产业它怎么做，它就要去应对，好、看怎么样它在这个超商里面，好、它的放置，它应该就是它的一个保存期限，
5: 对，
9: 好、这个很重要，
5: 标示的非常清楚，
9: 对。那现在就讲到它里面有的蔬菜跟、蔬菜跟水果好了，
5: 对对对
9: 对，那蔬菜的部分其实它可能你买回去的时候你还要清洗，
5: 对，
9: 那有些就是生菜沙拉嘛，
5: 对 对, 对，
9: 那这处理的等级不一样，但是菜它肯定就是有大概土会弄掉，
5: 对 对, 对，
9: 把它包装好，这其实就是帮你处理的一个程序。
5: 嗯 嗯，
9: 好，那我们讲水果好了，水果像香蕉它也是把它包好嘛，
5: 嗯，
9: 但是有那种节切好的
5: 哦，那要更仔细的包装吧，
9: 要很仔细，那这个就是比较更精细的一个加工了，
5: 对对对，
9: 好，包括你去
5: 还有盒装的水果也是要重新弄，
9: 对， 所以我就想啊，他削苹果一定有削苹果的设备，
5: 对，
9: 好，切凤梨一定有切凤梨的设备，或许他用人、嗯、但未来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机器去把它自动都
5: 那个西瓜这么大一颗他都卖你盒装西瓜，你就知道一定有东西在那边啾啾啾啾啾，
9: 对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那相关他其实就要洗干净，他整个那个加工的这个整个的器具啊人员啊它全部都必须要是非常干净的，
5: 对，
9: 那整个才能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
5: 这个现在有法规吗，就是规定说它应该要怎么弄怎么弄，
9: 有，就是工厂里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生鲜食品的处理、哦嗯、有相关 GHP、哦、的一个控管、哦、卫生安全控管
5: 标章，
9: 有 HACCP 这些的，
5: 那所以反而传统市场没有这些耶，
9: 对，所以现在传统市场我知道有些摊位可能他说你可以来源追溯，
5: 对对对，
9: 好，追溯说他从农场他这个菜或是水果是怎么这样，其实这个也算是有交代、嗯、比较清楚、嗯、但是他或许他会给你验说他有没有农药残留，
5: 对，
9: 但是相关它其实管制上应该没有这么严谨，可是像比如说全联啊、嗯嗯、超商这些肯定是被控管的嘛，
5: 哦，
9: 对啊，即便它出问题因为它就是被控管，那有问题就会马上被爆出来，可是那个传统市场你就没有
5: 就
9: 对啊就是他也没有管理，所以我其实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你有比较小的小孩的时候、嗯嗯、其实你可能要选择是这种比较有管理的、
5: 有食物认证的，有这些标章的，
9: 对，
5: 比较有保障、啊、
9: 对、
5: 哦、
9: 对
5: 对，因为你去传统市场买，你知道传统市场可能你都会觉得只有保存没有期限，你也不知道那一坨菜放了多久哦，这些先
9: 尤其是夏天，而且现在极端气候又非常热
5: 啊，
9: 就像那个肉其实你觉得新鲜它在那边宰，或是甚至是海鲜、
5: 啊、
9: 它早上不知道几点开始，然后完了你十一点才到的时候、嗯、那个海鲜已经暴露在那边，虽然它有冰块在上面的时候，说不定其实微生物已经很多了，
5: 哇，这个真是好多妹妹嘎嘎哈，各式样的食物呢要注意的项目其实还不止我们刚刚所讨论这些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请我们的郭孟怡老师哈，食品科学系，我想呢来请教他哪些食物要怎么样购买，怎么样保存，怎么样的来烹调能够保证保持这个食物的新鲜，然后维持我们的健康，这是更清楚的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呢，我们常说祸从口入哦，我们要从食物的角度来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的健康哦。加上最近有很多的食安的新闻哈，那我们每天都会吃东西啊，然后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刻不容缓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老师教授郭孟怡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再次欢迎郭老师。
1: 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他同时也是民生学院的院长，所以我刚刚不小心又叫他院长哈，大家不要误会，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谢谢老师常常与我们一年一度会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哈，刚好这一次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加工食品不见得不好。然后刚刚上一段节目稍微定义了一下什么叫加工食品，原来文贤也才知道，只要你经过烹调哈，有不同的手续哈，它已经不再是你刚好出土而已就吃的这种哈，都要算加工啦。好，对不对？哈，你切啊、包装啊，这些都算加工。所以刚刚老师用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每日生活的，就是基本上从超商出来的食物都是加工的，因为它不是产地，它就是加工的。好，它运送也算一种加工，对不对？哈，好，所以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正确的观念。这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跟老师讲一下。好啦，我们真的要很符合民生需求的，怎么样吃的健康？我们会接触到六大类食物。那最近我们知道我们在海鲜类出了一些的状况哈，海鲜类其实就很难保存它的新鲜呢。我光从他想说，他从近海这样钓上来的一个小卷，到我们嘴巴的时候都不知道过了多久。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注意，怎么样来防御呢？
1: 是，那海鲜的部分应该就是，如果是目前台湾蛮多都是这个不是海钓，就是去出海去捕获的，
0: 除非你去澎湖啦。
1: 对，很多都是养殖的
0: 养来的哈。
1: 对，养殖。那如果是就是出海捕的话，他们一定其实捕上来一定都是冷冻，所以船一定有很多的冰块。
0: 对，
1: 好，直接冷冻了，所以买的时候应该都是冷冻的。
0: 那冰块会不会也有细菌啊什么的？
1: 当然啦、所以但是至少就是温度很低
0: 很低啊。对
1: 都是温度很低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它的处理。它的处理，那海鲜的处理，其实海鲜其实很容易腐败。所以它其实要特别小心。那我自己其实我很不喜欢处理海鲜、所以那现在就是说，台湾现在很多其实都帮你处理好，比如说鱼的部分只剩下鱼片，因为以往都是国外才会有这样。
0: 对啊，因为鱼也不是整只都能吃啊，还有什么内脏啊什么都要处理掉，鳞片啊什么的。
1: 对，但是以往大家就是像我妈妈辈的，他们都会觉得说，哦，要看到鱼头这样鱼才会新鲜
0: 啊，因为你不知道身体从哪里接过来的
1: 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发展了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大家的这个程度，那所以有去骨头的、去头的、甚至 这样子的一个，那它整个过程是在工厂里面做的。那甚至有直接做完，我参观过这种加工的这种的工厂，鱼直接就是直接-80°C直接冷冻。那-80°C的意思就是急速冷冻，所以它不会因为慢慢的冷冻让鱼的肉质变质、而且它又冷冻然后把它包装好。那我就觉得说，哎，那看过它这样子我觉得很安心啊、那其实就是可以吃，而且其实拆开来直接可能煎一下就可以吃，这是很方便的。
0: 是
1: 对。那回过头来其实相关其实像现在虾子啊很多也都是帮忙去掉，我看很多台湾的一些可能网购的都会先帮你做一个处理。
0: 对，可能只有带尾巴而已。
1: 对，所以现在的人的观念会觉得处理也不是不新鲜这件事情。
0: 是、
1: 哦、那就是要大家放心这个加工程序其实 OK。 你不要觉得它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用我说的-80°C的手法，
0: 是
1: 并不是说去加防腐剂，也不是加什么就不会，因为那也是成本啊。
0: 因为我们在想加工的时候都会觉得是哇搞刚啊那样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多了哪些的工法哈，让这个食物变得不新鲜。而且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迷思，就是会觉得如果它新鲜你干嘛加工，就是因为它不新鲜所以你要加很多料让它维持住那个新鲜，但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其实它就是刚刚郭老师讲的这一整个程序是保留它的美味、 然后保持它的干净，好，这是合法的加工。所以在比如说学校的这种营养午餐，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参观他们的工厂，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对不对？
1: 欸，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哦，因为现在如果有疑虑的话，其实也可以安排师生去参观这样子的一个，
0: 食物工厂才会了解啊，
1: 中央厨房。其实我有参观过，前几天才参观，其实是很好很专业的。
0: 干净吗？
1: 干净哦，干净。所以但是就是要去稽查啦，干净，但是有些食材，但这处理方式可能有些前面
0: 比较血腥，
1: 它真的是很干净
0: 是，
1: 那有大锅子什么，学生也可以看到说，欸，他午餐就是这样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挺好的。
0: 欸，真的，不然你就会跟文贤一样无知啊，就会想说牛奶可以直接拿来喝
1: 那啊，所以他们一定有比如说大冰箱或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区域是处理食材的区域，那包括他就会分哦，处理菜跟水果跟处理肉的区域它会分开，然后完之后才送去做烹饪。那烹饪也是 都有冷气哦，控管的非常好，师傅要进去什么他其实都要，他都要洗手穿戴干净，对，非常严谨。然后完了之后烹饪完之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抽装那个锅，装到桶子里面让学生吃嘛。 对，所以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发生，就是送的时间跟吃的时间
0: 哦，或是就是你定你的学校可能距离那个工厂太远了，
1: 就是
0: 有那个时间就会有、
1: 这个、
0: 有风险，
1: 有风险，这一块风险就会有，因为但出了工厂这一块，所以可能因为应该现在在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点可以去做一个一个检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如果有跟他做合作，有签约做合作，应该其实前面应该都看过。
0: 是，我想现在各大学校的这种家长会啊委员会啊应该都皮绷得很紧啦，都会去，就算孩子不会去，孩子在学校学习，可能家长都会很担心，就会想说那我去工厂帮孩子看一下，好，我来监督一下，不会说因为现在免费所以就觉得啊那你就随便给我孩子吃什么都不在意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啦。所以除了这个，那我们也不可能因为说哎，海鲜类很难处理就让我们都不要吃海鲜，好，海鲜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营养素，好，这个 Omega 3啊，好，然后这个鱼油啊，好，然后各样的，就是就像小卷也是一样嘛，好，里面有很多它的营养素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偏废。但是呢就像郭老师讲的，海鲜处理起来当然真的是比较麻烦，好，比较多的功法，那我们也有彼此的这种校方跟家长跟工厂之间彼此的信任，然后彼此的监督督责，好，让这个食品安全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这是很必要的。好，那讲完了最难的了，海鲜了，再讲一些其他的，像肉类其实也是夏天也是很容易坏呢，哈。
1: 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肉就不要在传统市场买，
0: 肉
1: 对，因为即便传统市场，现在有些市场其实是在室内有冷气，
0: 对，
1: 但是要如果真的要去买，要早点买，你不要是最后一个买，然后他算你便宜。
0: 哎呀，黄昏市场，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其实即便你会觉得说我会判断它新不新鲜，
0: 是，
1: 对，但这次风险还是很大哦。好，那我要比较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在全联买好了，好像这种那家的
0: 量饭店
1: 买
0: 的话，要讲全部都要讲出来，
1: 全部都要讲就太多了，对，
0: 量饭店
1: 。好，那它其实是它里面其实是有冷气，而且它放在那个冷藏柜里面，
0: 对，
1: 然后它也包装过，
0: 而且它标示都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而且他其实已经就是过了保存期，他有跟你讲说，我就是还差几，
0: 我集齐喽。
1: 对，对他就会跟你讲。那相对，那他新不新鲜？就新鲜啊，就那样子啊，没有说什么不新鲜啊。
0: 对。但是传统市场真的看不太出来，而且我很怕传统市场，就是它是在路边的。就是他白天是市场，下午就会车水马龙。那我想说，他的这个猪肉挂在那里，然后车子这样呼过去，那不是所有的灰尘就上去了吗？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价格而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要是吃坏肚子，要去看医生花的钱更多的话，
0: 真的对，得不偿失啦。好，得不偿失。所以肉类可能比较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很多这种妈妈好手啊，好爷爷奶奶好手，很搓一下那个肉就知道这个肉新不新鲜啊，或者什么。或许它新鲜，但是它放在户外，放在路边，好，或者它的整个处理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跟大家讨论加工的方式，可能不是这么 OK。这个我们的顾老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想你可能也 帮孩子去过那个工厂，看过他们在处理肉的，很多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因为毕竟他们处理的是大批大货，对不对？很大量的哈，不是小小的猪商猪贩哈，他可能进一只猪他可以卖好几天，好，所以这个哎，那个成绩是不一样的，所以政府其实是很用心在帮我们做这个把关，我们就是彼此的信任啊。好，食品安全呢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哈，所以肉类，对啊，肉类，我讲一个大家比较不担心了。好了，我们日常生活都会这个米啊、面粉啊这种五谷杂粮类，是不是就比较不需要担心呢？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对，目前呢、啊、其实像那个米的部分呢、啊、其实就是水稻嘛，稻子、嗯、对，那稻子完了之后加工就是它就是
0: 剥壳，
1: 收割之后就是要去壳嘛，
0: 对，
1: 去壳。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糙米，你还要去那个糠层，
0: 对，
1: 那就变成精白米啊、哦，所以它也是加工啊，
0: 这种也叫加工啦，
1: 就也是加工、啊，
0: 你不要再讨厌加工食物了。
1: 对啊，好，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种加工，其实就把那个米磨成粉，叫米谷粉。
0: 对，
1: 那你要做蛙柜做什么，也就是用这个，哦、人家就帮你磨好了。以前可能有那个磨
0: 石磨那边磨，对
1: 对啊，现在透过加工也帮你磨好了、嗯，就有这个粉。
0: 对，
1: 那现在比较多问题，因为现在极端气候大家其实在保存食物不容易，大家都自己这么热、嗯、那你食物的保存不容易，就像米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的米虫。
0: 对啊，它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好好奇哦。
1: 对，其实
0: 买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啊。
1: 对，我们也问过，其实基本上米在刚刚说的
0: 它还真空包装耶、欸、
1: 对，但是就是它就是可能还没有活过来嘛，所以它就是在里面。所以其实在那个整个在它整个米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去壳这些，它其实它的没有说真正去煮嘛，哈，嗯，所以那个虫米虫会在里面，
0: 微型的卵
1: 有一些，对，在里面、哦、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气候
0: 放久了它就孵出来了，
1: 孵出来

0: 软要去掉或床要去，这件事情可能要花更多的钱去，
1: 可能你只能买到熟的白米饭
0: 之类，
1: 他已经把你弄得非常干净，而且都煮熟了，你就不用担心米虫的问题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院长，也是食品科学系的老师郭孟怡教授，来跟大家谈一谈食品安全，也谈一谈我们一般以为的加工食物，可能那个加工食物不等于你所以为的加工食物，而是你说的应该是化学食物。好，所以就是一些你认为的很多不好，可是其实加工食物在我们整个学术上的定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定义，应该是凡是经过烹煮啊、经过运送啊，这种不是直接就可以拿来吃的食物，经过包装啊，这些都算加工食物啊。所以不要那么害怕，过度紧张你可能什么都吃不到哦。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跟大家聊聊小宝贝的食物吧。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内分泌科林建明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骨龄，什么是生长板。我们正常要生长的时候，其实人的身高关键在于骨头成长的情形，还有生长板。那其实生长板就是我们讲的骨垢板，那骨垢板是否愈合关系到小朋友是否还可以再生长。那临床上我们会去照骨龄，骨龄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目的是可以看出小朋友生长板还有多少空间，利用骨龄的一些影像学检查，我们可以去预测小朋友未来的身高等等跟未来的成长空间。通常男生的话骨龄在18岁就称为完全愈合，女生的话在16岁就完全愈合。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临床上实际年纪部分跟骨龄不见得一定是一致的。对于发育比较快的孩子，例如性早熟的孩子，骨龄通常会超前2岁，也许他实际年龄是8岁，骨龄是10岁。那同样状况，如果是内分泌极端有异常的孩子，例如身材矮小的孩子，他的身高是比较低一点点，那实际上骨龄就会有点落后，可能实际年纪是10岁，那骨龄可能只有6岁啊、5岁等等哦。所以简单的骨龄的话，可以让我们内分泌医师知道小朋友目前还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同时也会让我们医师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可能潜在性的内分泌问题等等。台北 FM

0: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要来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了。为大家邀请到辅大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教授郭孟怡教授，再次欢迎郭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今天来跟大家谈这个加工食物不见得不好啦，哈。我们现在常常说你要吃原型食物，你要吃原型食物，其实你吃到的也不见得是原型食物，对不对？好，你说诶，你吃了一颗茶叶蛋，它是加工食物还是原型食物？坦白说它是加工食物，对不对？
2: 因为你
1: 哎呀，都烹饪过，你还加了茶叶，你还加了你的香包，对不对？然后你还从工厂这样洗出来，它不是从鸡的屁股这样咚咚伸出来，然后你就把它变成茶叶蛋，不可能嘛，所以你需要加工。即便是水煮蛋可能都算是一种加工，因为它有烹调过了，然后我们很喜欢吃的蛋黄不要全熟，要温泉蛋，那也是一种加工。所以对于加工的定义呢，我们要重新再定义，然后不要这么害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邀请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我知道民生学院非常关心宝宝的健康，跟我们这个家庭保健室的宗旨非常非常的像，就要来聊聊宝宝的加工食品。其实宝宝的第一个加工食品，应该如果他是喂母乳的话，接下来就会是遇到就是他的副食品了。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很大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2: 是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双薪家庭哈，
1: 对，大家都在做工作啊。
2: 对，那为了确保说还能照顾到宝宝的健康，
1: 对，
2: 好，营养要顾好，这个很重要。所以相关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的那个关于卖贩售这种的店哈，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宝宝的加工品，
1: 除了宝宝粥啊、宝宝罐头那种，对不对？
2: 对，那甚至点心就是有宝宝的米饼。哎，对，
1: 可是米饼可以当正餐吃吗？
2: 就点心嘛，
1: 点心啊，可以啊。
2: 对，
1: 讲说
2: 那现在大家就是那个宝宝粥嘛，好，那这个粥呢，就放在那边哦，常温哦。
1: 对啊，弄北海呢，它有真空杀菌吗？
2: 对，所以就要跟大家讲这一块。然后其实宝宝吃应该还蛮开心的。
1: 对啊，
2: 因为暖润嘛，暖润嘛。好，重点就是它经过了一个就是那个杀菌釜，直接高温灭菌。
1: 是，
2: hey, 那个设备其实还蛮大的，
1: 是，
2: 那其实就是把材料啊都放进去那个包装袋里面，
1: 对，
2: 然后完之后封起来之后直接丢进去那个杀菌釜，然后直接降温到121°C，那至少处理30到40分钟，然后完之后降温，这一袋就可以常温保存。那通常他们会写半年或是半个月或一年，
1: 对，
2: 这样子的保存常温。
1: 嗯哼，
2: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给宝宝吃，好，你可以直接就是隔水加热，
1: 是，
2: 好，那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凉凉吃的，好，直接剪开就可以吃了。
1: 我好想要知道这个到底好不好吃，这样听起来不好吃哎，它都已经裹成这样，然后去那个、
2: 没有啊，所以他那个因为小孩子他现在牙齿也不多啊，
1: 对啊，
2: 刚刚好，因为这个程序就是因为又灭菌嘛，又可以煮软烂。
1: 那味道呢？
2: 味道其实就是调味的问题了。所以那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还是就营养啦，因为小孩子味道还是不会那么重，
1: 那么敏锐，
2: 对、对，但也不希望太重嘛，對對對對，因为他还那么小， 对，所以还是那个营养的搭配。所以粥大部分应该都是碳水化合物嘛，
1: 对，
2: 可能会加一些蔬菜或是碎碎的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举两得，就一个灭菌，直接就是细菌就没了，然后完了之后就其实还把它做软烂
1: 哦，所以其实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择，对不对？我们以前都很辛苦还要去买一台那个调理机，那个打的，
2: 对
1: 啊，然后每天在想说基底要用什么，胡萝卜还是花椰菜还是什么，先打一个底，然后再加一点点肉鸡肉末这样子米糊，就是都是全部都自己弄，然后放在冰块盒里面，然后冰成一块一块一块，好，那个讲完都下班了。
2: 不过我是觉得爸爸妈妈还是可以，比如说早餐跟晚餐，
1: 对，
2: 好之类的，就是你可以一个礼拜或者三餐，你可以挑一个是自己准备的，
1: 对，
2: 看你的那个忙碌程度啦。
1: 对对对 对。
2: 但是我会觉得不要害怕去选这样的加工品，假设你的宝宝其实是愿意吃的，而且他还有不同的口味嘛。
1: 对啊，对，我觉得有时候 那个选择，我那时候哇，我在弄我自己，帮我不是弄我自己小孩，是帮我自己小孩准备食物的时候，哎，真的是就是手无寸铁，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弄到不知道吃什么，他已经吃成有时候吃胡萝卜都已经吃到整个人变红色，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给他别的，就是你习惯吃的会有就那几样食物，可是当你去买那种罐头的时候，你就说哦，牛肉也可以弄哎，因为我就不会弄牛肉哇，它还有什么鱼什么鱼是你根本不会看到的，就是你不知道你日常生活不会去料理它的，
2: 对啊，
1: 然后很多蔬菜什么什么就会觉得哦，它这样帮你都那个营养成分也都配好了，
2: 有
1: 对不 对？然后比你吃的还多元，
2: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副食品有时候其实是要帮助孩子接触到更多元的食物，结果我们自己弄就吃那几样我们自己爱吃的，
2: 对啊，
1: 哦、
2: 对啊，是这样没错，
1: 对，真的，
2: 所以要买就是买你平常也不会去处理的，然后让他试试看、
1: 对，我觉得牛肉就比较难啊，或者海鲜类这种比较难啊、对，
2: 然后还有就是说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它的营养标示，就是你要怎么去选择。
1: 第
2: 一个选择当然是口味，还有就是你平常不会料理的，这是选择。那再来就是你要去看营养标示啦。那除了粥，当然还有其他的选项嘛，比如说面条或是什么的，有可能之后更大的时候可以喂食的话。
1: 现在真的超多元的，什么都嘛有。
2: 对，所以要选的就是看说背后有营养标示很重要。那加工食品它的包装啊，上面其实会有列出成分，所以成分可能比如说就有牛肉啦，什么蔬菜的，
1: 对，
2: 会列在上面，排越前面就是
1: 越多，对，
2: 这很重要，大家记得排前面越多哈。
1: 对，
2: 好，再来就是营养标示，那营养标示第一个就会有热量，常常热量会看错掉，
1: 对呀、啊，怎么看？
2: 对，因为热量哈，
1: 它有算份数，
2: 对。然后也有算克的，100克。
1: 对，
2: 好，份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是两份
1: 啊、
2: 哦，所以要很仔细。
1: 都少算了，没有乘以二。
2: 对，
1: 你就想说，哦，这个吃一个就吃一个应该 OK，
2: 结果
1: 他
2: 就
1: 吃了两份。
2: 所以份数一定要记得。
1: 难怪我们的小孩都那么壮。
2: 然后如果是克数是每100克，又跟那一份，
1: 对对，
2: 那一份说不定只有32克、
1: 哦，
2: 所以就是要看份数，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好，第一个就是单位，
1: 对，
2: 跟那个量，然后再来就看热量，
1: 嗯哼，
2: 就说它会提供多少热量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你不要热量不足，因为好，我一定要讲哦，你大人你觉得你要吃的东西非必然是小孩子需要的哦，所以你会觉得你不要吃这么多热量，可是小孩是需要热量，
1: 对，小孩不能减重的，
2: 对啊，
1: 他正在长大，
2: 对，尤其是大一点的小孩他有运动，所以你不能觉得说，还有另外之前我们才跟养师厘清哦，那个大人呢需要补的是比较多的蛋白质，
1: 对，
2: 可是小孩子需要补的比较多的是碳水化合物，
1: 因为他就需要能量啦，
2: 对 啊，所以你给他吃很多蛋白质，反而碳水化合物没有啊，就跟我们刚好不一样的
1: 话，你能想象一个小孩子很精壮吗？
2: 对，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好，
1: 对，
2: 所以亲爱的，如果他这个加工品是说 for 小孩的话，那你其实要相信它里面的组合，
1: 对，彼此信任，
2: 好，是 OK 的，
1: 对，
2: 所以它变成有可能就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所以接下来就要再看有多少碳水化合物，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脂肪
1: 啊，
2: 这些的就在营养标示会有，
1: 对，可是你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重点，不要用你的标准，好，因为我们都会看脂肪是零的，热量越低越好，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在意这个BMI 嘛，在意健康瘦身，可是孩子是不需要减重的，
2: 是啊，主食
1: 是，
2: 但是就是说那个啦，饮料这些的，
1: 那就是真的是多余了。
2: 对，有时候其实你他要愉悦没关系，就可能假日的时候，但是要控制的可能是那个，因为含糖的饮料，可能那是额外的，
1: 那伤害真的很大呢。
2: 对啊，如果他有运动，可能还可以补。
1: 对对对。
2: 可是如果他真的今天大家都下雨在家里的时候，然后就说哦买饮料或喝比较这种比较多热量这种含糖的话，可能就要注意。
1: 是。
2: 但是你主食不能说怎么样去。
1: 非常没有热量，吃完了还想再吃，感觉都永远都吃不饱，
2: 然后就去吃零食，这样也不 OK。
1: 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超级多的妹妹嘎嘎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辅仁大学民生学院的食品科学系教授郭孟怡老师。老师，节目最后你给我们爸爸妈妈一些提醒好了，针对今天这个主题给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我觉得刚超多我都有做笔记起来的，所以针对这个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的这个主题，给我们最后的一些提醒吧。
2: 是，好，那我最后就是讲一下，因为现在的世代大家很辛苦，第一个要么就是照顾小孩，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世代会照顾老人家跟小孩，
1: 是，
2: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盯在那边，嗯哼，好，那不要就是害怕去选择这个加工的食品，嗯嗯嗯，对，所以要那经过今天的这个电台的一个说明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放心，然后让自己有时候还是有空。好，准备之余没空的时候我们还是买外面，嗯，但是买餐厅当然是一件事，但是买加工食品然后自己再做放在漂亮的碗啊或是什么
1: 仪式感，
2: 这也很棒，
1: 对，
2: 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得很健康也很幸福，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真的不只是照顾小朋友，其实老人家刚刚私底下在跟郭老师谈的时候，哇，我觉得老人家也可以来做一题哈，做一整集的节目，因为老人家也好多妹妹嘎嘎需要注意的啦哈，跟小朋友要注意的可能有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哈。但今天还是非常谢谢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加工的食物不见得不好哈，我们从加工食物的定义，然后还有我们看这个营养的标示，购买的地点是不是都有改变一些我们的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跟迷思呢？好，所以呢，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爸爸妈妈永远是孩子的健康守门员，所以帮孩子做出正确而且健康的选择其实是很重要的，好好来守护我们家中小宝贝的健康吧。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露露姐妹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建造全新的家，我们来听露露的分享。
1: 十年前，也就是我们进入婚姻的第六年，一直和我远距生活的先生开始有了想要借由故意外遇来跟我离婚的想法。有记得他特意让第三者跟我通长途电话，让对方在电话里跟我宣誓说先生找到更爱的人了，要跟我分手。接完这通电话，我失魂落魄，一心茫然，完全不知如何找到出路，我不敢让父母亲担心，而决定保持沉默。就这样茶不思饭不想的过了好几天。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见证，于是主动联络想要参加小组。很快的，我加入了一个在台大附近的周三姐妹小组，姐妹们引用圣经向我说明关于婚姻的真理，她们一直为我带祷，鼓励我选择跟从主的旨意，愿意勇敢踏上与先生和好的路程，学习相信在那遥远的异地，神会预备一切我所需要的。所以在先生提出离婚的一个月后，我也向老板送出辞呈，离开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放下熟悉的一切，一张单程机票和一纸行李，我在我们当年结婚日的前一天飞往了先生所居住的城市。没有心理准备会见到我的先生，在我按响门铃来开门时满脸震惊。之后每个晚上他都在跟外遇对象商量如何把我赶出家门。第二个礼拜，先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把我骗出家，说要一起去旅馆放松，然后就把我的行李都丢在旅馆，又换了家里的锁，让我有家归不得。感谢主的预备，很快的我就顺利的找到离家不远却平价的出租雅房，只是当地的消费高昂，不多久我就必须出门找零工，但又因为没有语言能力，就只能在华人社群网络打听工作。一开始找到的是一家寿司餐厅晚班的外场帮手，洗碗、扫地、扫厕所，通勤时间长，每天晚上到11点才能够回到租屋处。感谢主，主后来预备了一家餐厅厨房帮手的工作，由于有比较完善的轮班制，总算让我能在傍晚前就回到家。当我听从小组姐妹的建议，隔三差五就想办法约先生吃午饭，写甜蜜文字卡片，又送上点心，还在晚上烹煮他爱的美食送去门口，希望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此忙活了几个月后，先生仍然找各样的理由，希望我能够主动退出婚姻关系。这期间无数等待复合的日子，我几乎随时与小组姐妹远距电话聚会，在小组姐妹们无时差的陪伴下，用眼泪跪求神的帮助，学习以神的话为粮，让圣灵的祷告成为力量。终于半年后，神迹发生了，先生突然同意我回家。犹记得他同意我回家的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在他办公室附近的食堂用餐，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开口对我说，看来你还是那个比较好的女人。原来那个外遇对象是想借由外遇生孩子，但她不仅没有怀孕，而且还因先生没有成功离开原配而对她恶言相向，让她十分难堪的分手。我与先生复合后，深刻明白自己之前差一点失败的婚姻，其实是自己的不成熟的老我，以及我根本没有花心思而时间建造自己的家庭所造成的。我很感恩神带领我离开台湾，来到先生住的地方，因为放手在台湾固有的一切，就是打掉重练最好的机会，让我能全心建造自己的家庭，除了例行家事，也能慢活享受有滋味的人生。此外，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很想生育孩子，但一生活步调紧张，身体出了状况，以至于数次怀孕又流产，当时得到的医嘱就是离开工作，好好调理， 没想到先生的外遇真的把我带离工作，也把我带离台湾。在我离开台湾全心在家照顾先生一年半后，就顺利迎来我们可爱的孩子。有了孩子，我也成为全职妈妈，坚持亲自照顾陪伴孩子。如今他已经快满八岁了。这个陪伴长大过程让我真实的体会到神是如何珍视我和每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每一个宝贵的生命，神愿意花下不可想象的时间与代价。我感恩神救了我和我的家。我曾经因自己的学历和工作而骄傲，也天真的以为我的家庭会像我努力追求其他领域的成功一样那样的顺遂，但我失败了。在其他人眼中的损失与失败，却成了神在我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学员小组领受婚姻的应许，然后被激励像约书亚一样凭信心踏出行动的脚步。如今我的婚姻被恢复，也生养后代，而我的女儿也成了我最亲密的祷告同伴，我们常常一起为家人代祷。最后我要用一段神的话来鼓励每一位像我一样遇到婚姻艰难的姐妹。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求神帮助我们领受恩典，持守婚姻的盟约，继续爱那为神所量给我们的另一半。谢谢。
0: 哇，真是好感人哦，而且真的像看八点档连续剧，一个剧情又一个剧情，然后都非常戏剧化，但是听了也真的好感人。那我今天就邀请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露露的见证。翠婷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露露在婚姻里她曾经做了哪些不智慧的决定，以至于最后她需要承受很多她事先没有预期到的这些困难。
2: 她有讲到说她的心思不是专注在她的家庭，她的先生，她都是在追求世界的成就。她追求世界的成就，她觉得她的家庭应该也会像她在世界的成就一样好。可是没想到她的家庭却完全不是她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当她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她说她简直是无路可走。那所以世界的成就根本没办法让她得到健康的家庭。
0: 我想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分隔两地，先生是到国外去工作，他留在台湾，他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远距婚姻，久久见一次面，小别胜新婚，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他舍不得放下他在台湾的工作，他的成就，甚至这些收入，所以他允许了夫妻分开两地。那这个真的就造成第三者能够乘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再次强调夫妻要同住，夫妻要同居。我们也常说先生在哪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尽一切所能不要分开住，因为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这个分开也包含了不要分开居住，因为夫妻这个一体的关系必须透过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困难，一起分享快乐，真的不是只是在精神上思想层面的，其实实体的能够每天拥抱，每天看到对方，具体的生活在一起，一体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被坚固，否则这个一体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今天有些人觉得我们就透过网络啊，我们可以每天谈话啊，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子就不要结婚了嘛，就当朋友就好。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两个人可以在全方位，包含身体，要生活在一起，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不看重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个魔鬼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他就在想他能够怎么样拆散这一对夫妻，让他们不再相爱，不再彼此信任，让他们彼此猜忌，甚至埋怨对方，觉得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需要。你知道吗？魔鬼在这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兴风作浪。所以要避免这样的试探，避免让恶者见缝插针，而且为了真的经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和谐美满幸福甜蜜的婚姻关系，夫妻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露跟她的先生，他们第一步的错误应该也就是从分开居住开始。那为什么会分开居住？那就是露露她放不下一些世俗的利益吧，这些世俗的享受，从世界来的光环，工作很成功，很体面，收入很高，他一开始放不下这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后来露露是怎么改变的。

0: 好，翠婷，那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露露她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她做了什么样的正确决定，可是在她做了正确决定之后，其实路并没有比较好走啊，她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这个部分翠婷你帮我们来整理一下。
1: 我听了露露的见证哦，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当他知道按照神的真理这是一个对的路，他就完全义无反顾，他说他就辞掉工作，然后一个单程车票 一卡皮箱他就去了，他没有给自己退路，他还说他过去追求的那一些失败了，可是这些失败损失却成了神在他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所以他让神在他的生命里重新工作，他没有给自己退路，没有给自己理由，所以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回头说啊，我怎么会做这种决定，我来到这里我老公也没有想要跟我和好，然后也把我赶出去，我来这里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很多人会这样哦，他会觉得我得到了什么利益，我为什么要来，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原来的生命里面，就是他想要得到他的利益，可是露露完全改变，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算得不到他自己任何利益，他仍然要选择神的心意，所以他被赶出去之后，他还是去附近找个房子，很辛苦的找个工作打工，这样其实很辛苦的，可是他没有悲情耶，他就说他去的时候他说我凭信心跨出那个信心的行动的脚步，我要相信在遥远的异地神会供应我所需要的，其实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要去异地，虽然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我们先生在国外工作我们要去搬家哦，很多时候神要在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都哎呀好担心哦，我这个改变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我先生会不会回头，我先生会不会怎么哦，那个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害怕损失，但是听他这样说他说哎呀那些损失和失败会成为神在我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所以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去的，我就是非常佩服他就是为了神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个行动。
0: 是我很佩服这个露露姐妹，我虽然不知道她以前的工作性质和形态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一个很正当甚至很专业的工作，但是她去到异地，她先生真的是设了一个圈套把她骗出家门，带着一点点的行李就这样子她被赶出去，她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的家，真是好诡诈好狡猾，我天啊我都好生气哦，可是露露好棒哦，她就吞下去耶，这种羞辱，这种我们说这真的是一种没有尊严的被对待，但是我想露露因为她在基督里面她成为一个谦卑的生命，她愿意为了挽回这个婚姻，我觉得她也看到过去曾经她的疏失，她亏欠丈夫的地方，所以现在当先生用这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她的时候，她可以靠着主，没有悲情，靠着主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虽然她是200%的受害者，但是她可以这样谦卑的在餐馆里洗碗打工，这哪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拿到很好的学位的人愿意做的事啊，我想能够吞下去的我找不到第二个人，但是露露哎，实在是太令我敬佩了，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紧紧的抓住小组的姐妹，还好我们现在都有网际网路，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国家他可以跟台湾的小组姐妹一起连线，然后常常寻求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但是露露讲了一句话，她说那段时间我就是以神的话语为粮， 他把上帝的话，他把圣经当作食物吃了，他靠神的话语的坚固，所以他可以超越那么困难的环境啊！也让我真的从露露的身上见证，也看到了神的大能，真的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力可以做得到的，没有诶，这真的是基督超自然的生命才做得到的。那我要再请翠婷跟我们说，他面对这些挑战之后，上帝如何为他开路，他经验到哪些祝福。
1: 嗯，他的祝福，哇，先说他先生同意让他回家，他先生说，嗯，看来你还是那个比较好的女人。听到这句话我非常得安慰，我觉得对，一个女人她在那个婚姻里面，她就是上帝配合的那个最好的女人，还有当她顺服神的时候，她就是成为那个无可取代的女人。哇，我觉得从那个男人的口中讲出来，我觉得是哇，真的很安慰，这样也知道真理就是你绝对是那个最好的女人。然后在她就当全职妈妈，她也讲说，我当全职妈妈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让我真实的体会到神是如何珍视我和每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每一个宝贵的生命，神愿意花下不可想象的时间与代价。那我就想，对，你看像露露她今天付上代价到异地去挽回先生，那为什么她能够付上这样的代价？她就是体会到神是花了不可想象的时间和代价在等候我们和拯救我们耶。所以他今天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他更深的体会到神是这样对我们，是这么珍惜我们，所以他更珍惜他的家庭。他后来就经历到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婚姻被恢复，然后也生养后代，不但生养后代，而且女儿也成了他最亲密的祷告伙伴。那所以他觉得这个试探是我们能受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也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他丧掉什么生命？旧的私欲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就得到什么？迎来了什么永恒的真生命哦。这个真的是哇，好感动，好得胜哦。嗯，
0: 阿们。他这里没有讲太多他先生的改变，但是我相信他先生心里一定也是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荒唐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也相信露露被先生接纳回到家里以后，露露应该不是那种会翻旧账，然后哇，开始我现在占上风了，我要开始怎么样的定罪你、控诉你。我相信露露不是这样的妻子，但是这些话其实也不用露露说，他先生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过去所作所为是非常伤害太太，并且非常不应该的。我也相信他从露露的身上看到真实基督的信仰，而且他自己也说，那个外女真的只是要利用他生小孩，也可能因此得一个身份在国外也说不定，但是那个中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用，是一种利害关系、交易的关系，而不是真正的爱。他从他的妻子身上看到什么是真爱，什么是舍己，什么是委身，什么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好棒啊，我们真的谢谢露露有这么棒的见证，让我听了都非常感动，我相信也是让许多人得造就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一直在听您的空中辅导室，学到很多的神的话语，感谢您。这位姐妹她说，我有一个关于婚姻的疑问。哥林多前书7章15节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姐妹继续说，我也知道马太福音19章6节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两节经文。她说，我和我的丈夫结婚7年之后，我得了乳腺癌，现在我已经信主了，也已经受洗。我的丈夫没有信主，但他现在要离婚，而且很急迫。我还没有同意，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同意离婚，他就要去法院起诉。我不想走到起诉那一条路。我相信我丈夫的内心应该也不想走到起诉。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婚姻，还是坚决不离婚。可是我又想到哥林多前书7章的那段经文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把握婚姻。所以翠婷，我在想，这位姐妹她心里是不想离婚的，她说她先生也没有想要走法院这条路，好像有点希望姐妹好聚好散，不要太坚持说不离婚。姐妹是愿意顺服神，但她又看到这两段经文，一个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另外一段又说如果那不幸的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所以她现在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就请翠婷来回应这位姐妹。
2: 是，这个姐妹她不离婚是对的，因为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至死不离。他对婚姻的这两段经文，他觉得这两段经文好像有不一样的意思，就是相反的意思，其实没有相反哦。倘若不幸的人要离去，这个离去不是离婚哦，只是说对方要搬离了，不愿意跟你同住，通常就是因为信仰不同，或者是因为有外遇，先生就不跟你住了，我要离开了，你不要拉着我哈。我们通常想要挽回他的方式，有些人就会跟他争吵啊、闹啊，或者是对立啊。这段经文要我们用和睦的方式，要用温柔的心来面对他，也就是这个态度要和睦。但是如果你态度和睦，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离家，但你也不能使他不走，就任他离去。但是呢，你不要离婚。虽然是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努力的挽回关系，等候配偶回头。在马太福音19章讲到说，神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所以这两段经文并没有互相违背哦。 是一样的，不离婚，不放弃彼此。神看重的是婚姻的圣洁。刚刚有提到先生可能会告上法庭，那我们也不要因为害怕就担心这个逼迫，我们仍然要坚定我们心意，就是我们不离婚。那我们要怎么坚定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是为耶稣而活，所以我们为耶稣坚定在真理里面，这是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根基。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可能有些国家或者是有些法官在法院并不真正帮助维系婚姻的人，先生呢也很无情的一直逼迫你要离婚。虽然是这样，我们也愿意为了对的事受苦付代价，因为圣经说我们因行善受苦好过因行恶受苦。我们在地上可能短暂有所损失，但是我们必得从天上而来永恒的奖赏。我们以善胜恶，行善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当然有时候啊，环境看起来很艰难，跟随主的人却一直会有路可以走的，因为我们看的不是环境的艰难，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而继续用善意来挽回配偶。最近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先生离家到现在已经20年了，她要告太太离婚哦。先生说的话都很绝情，而且说他一定要离婚。那妻子虽然很害怕很担心，可是她仍然善意的对待丈夫，又是用和睦的方式来对待他。后来呢，丈夫就跟孩子实话说，其实是外女逼他要离婚，他觉得很痛苦，他很想撤销告诉。结果分离了20年，这样冰冻的夫妻关系就因为这样而破冰了，他们就见面，关系就开始改变。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最糟的处境也并不如眼见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无论风浪多大，上帝仍掌权。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尽力了，我们还是被迫被法院判决离婚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心里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坚定自己的立场，始终爱丈夫，没有攻击他，没有放弃他。在这个离婚的错误上，我们没有份。所以当你是对的，你做的就是宝贵有价值的。这件事也会一直影响着你丈夫内心里面，他知道你是如何用纯正的心来对待他，而他以诡诈待你，他的心呢也无法平静。所以当我们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你选择跟神站在一起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得胜了。我们也不孤单，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你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1: 阿们。是，真的是，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个跟随好牧人，跟随主的人能够有的一个确据和一种平安。对方亏负我，但是我可以决定不做亏负对方的事。对方以诡诈待我，但是我仍然选择以诚实来对对方。其实我得到的是什么？是内心的平安。我得到的是因为行善而有的在永恒的奖赏。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奖赏而做，可是确实当我们做对的事，当我们行善，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带着爱在爱里面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在今生，那在永恒里面是绝对有荣耀的冠冕等着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吃亏的。这位姐妹很棒，因为她是写信进来，所以我们也把刚才翠婷这样的一个回应寄给她。这位听众她的回应就是，她从翠婷的回答她就很愿意选择继续持守婚姻。那我觉得这样的姐妹好棒，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上帝在未来怎么样继续帮助她。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露露的见证， 说要建造一个全新的家的那个见证故事里面，后来上帝怎么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做改变、做修复、做祝福的工作。我们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进入下一段问题解答。

0: 问题解答的时间是在婚姻班里的一段录音，那是由李哥由我先生提问，然后请祖龙丽妹夫妇来回答。
1: 这问题是这样的，丈夫对家人漠不关心，每天去钓鱼，拒绝沟通，脾气暴躁，姐妹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首先请祖龙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的，姐妹来问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表示你很愿意做些改变来改善跟先生的关系。那我想跟你分享我被改变的经历，那个关键就是看见我太太的改变。在我外遇期间，刚开始太太紧迫盯人，追踪我的行程，查看我的手机，心中充满怨恨苦毒，也常常以泪洗面。她信主以后愿意学习用主的爱来爱我，她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神给她力量，让她能够顺从主的心意来对待我。她愿意用微笑来接待我，在家门口欢迎我回家，也愿意顺从我。我对她跟孩子稍微好一些，她就会赞美我是负责任的爸爸，是个好先生。最后也让我有机会来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所以有几点建议要给姐妹参考。首先就是肯定赞美先生，像坚持钓鱼表示先生很有耐心有毅力，那太太多看先生所做对的事情，多赞美他，就能鼓励先生越做越好。第二是敬重顺服先生，尊重先生的意见，也包括以他的喜好为优先，让先生在家做主，他越能成为一家之主，对这个家就越有责任感，越关心你们的家。第三，不批评论断，接纳他，为他祷告。当我太太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时，即使我没有立刻改变，但是这样的爱和接纳让我非常有安全感，是我越来越想回家的关键。如果姐妹心中有什么期待，也可以透过祷告和跟神祈求来让神成就。那接下来请丽妹再补充。
3: 好，也鼓励姐妹可以为先生多走一里路，可以陪他去钓鱼。我们有许多姐妹都很愿意花代价去陪先生，有人去潜水，有人骑脚踏车，登山，种菜等等的都有，当然也有陪先生去钓鱼的。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你们之间的话题，创造回忆，还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另外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改变家庭的氛围，随时随地的制造浪漫，家里面的气氛变得轻松幽默。像先生去钓鱼的时候，可以传讯息跟他说，老公我想你了，或者他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怎么连生气都这么帅啊，或者是老公你的决定真的很睿智。我相信温暖温馨的家庭气氛会让一个男人会很想要待在家里面。我知道要改变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改变的痛苦是有盼望的痛苦，不改变的痛苦呢就是没有希望的痛苦。所以鼓励姐妹在你们的夫妻相处上面跟婚姻生活上面都做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就会帮助你的先生也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1: 感谢主，这些都很具体很周到的回答。其实钓鱼是一个很好很高尚的休闲娱乐业余的活动，钓鱼也不花什么钱，尤其如果你去海钓的话，就是在海边钓鱼，当然如果你要去外海钓的话，你就要租船了，那当然费用都会比较高。钓鱼呢就是可多可少，但是其实基本上面它很需要学问的。你要钓什么，要用什么钓饵啊，要用什么钓竿啊，要用几号线啊，要用什么钓钩啊，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其实呢，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或者先改变我们的观念，说这是好的，这是美好的，它不是去吃喝嫖赌，很高尚的，那你就会从心里面来赞美它。当你赞美它，不只是他不会生气不会暴躁，他反而就觉得哇你对我也很有兴趣，那他就会跟你滔滔不绝的讲他的学问，讲他的技巧，这些的会讲不完的。 同时呢，还有一点附加的好处就是

0: 有鱼吃。我有些朋友他们也喜欢钓鱼，喜欢常常去钓鱼，还常常一大清早就到鱼市场去买鱼啦。我就问他们你们钓了什么鱼，买的是什么鱼，结果他们就会送我好多鱼吃，真的是意外的，这个也是他们的成就感这样。所以夫妻之间，当他有一些正当的娱乐活动，你可以正面的赞美，刚才主持人讲的赞美他，那这种关系无形当中就拉近了，关系也会改变的。
1: 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去批评论断，学习化解自己的怒气。其实我们没有听这位姐妹说，只是看她的文字都可以感觉到，她里面有好多的不满、委屈，还有生气。当你的先生感受到，或者一个太太感受到先生对她，就是觉得我让她很痛苦，我觉得她都在批评论断我，对我不满，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哎呦，我想离这个人远一点。如果出去钓鱼可以待多久，我就待多久，我不想回家哎，因为我一回家，这个人就给我臭脸。很难看的脸色，好像觉得我是那个让他痛苦的人，那我最好不要在家那么经常，免得他很痛苦。这是一点。还有啊，姐妹，你说丈夫不关心你，都不关心家人。如果今天我们去跟你先生对质，请问你关心你的家人吗？你爱你的家人吗？他一定会说，我没有不爱啊，我没有不关心啊，只是我太太认为我不关心，我觉得很冤枉哎，其实我很关心。OK，所以意思是，你先生关心你们的方式，就不是你喜欢他用的方式。例如，很多男人认为我每天回家，我赚钱养家，这就是我关心的方式，我还能怎样啊？你要我对你嘘寒问暖，听你的感受，他的里面就不会做这种事。这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李哥还在说，有一位弟兄，其实这对夫妻他们都是认识主的，可是太太就觉得先生不爱他，可是先生也没有外遇，也正人君子，也是奉公守法，有很好的工作，只是当太太在跟先生倾诉，先生其实都有听哦，先生就是没有什么很温暖的回应吧。太太就说你不爱我，当然太太有心事在跟先生讲，先生的回应让太太觉得不够温暖，没有达到太太的期望，太太就会指控先生你不爱我，其实外面的人都比你爱我。外面有其他的人都比你更了解我，你不了解我，而且你也不想了解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指控对方，你也没有想要了解我。但姐妹，我真的跟你说，这男女的差异，男人表达爱、表达关心，就跟我们期待的之间可能就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用定罪、指控的方式来跟对方表达。祖龙刚才讲，以前太太都会用哀怨的眼神看着他，就是他有外遇的时候，你要一个女人不哀怨也很难啦。但是那个哀怨的眼神会让这个男人觉得被定罪、被控诉。当然，他也知道自己错，但是他会有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想更保持距离，是这样吗？哈，祖龙。
0: 对呀、啊，就是心里明明知道自己外遇是不对的，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坚持自己要去做自己想做的，就
1: 对，
0: 对太太的态度会反而更把我们推走。
1: 是，所以真的姐妹，我们先改变。刚丽妹讲了一句话，丽妹，我想请你再多说明，你说改变的痛苦和不改变的痛苦，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前两天在读那本书里面讲的啊，那本书叫《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它里面就有说，改变会痛苦， 不改变也会痛苦，可是改变带来的痛苦跟不愿意改变带来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啊！你说说看。
2: 对，改变带来的痛苦呢是有盼望的，因为会越变越好，但是不改变的痛苦呢就是很没有希望，因为事情不会解决，也有可能越来越坏。
1: 所谓改变带来的痛苦是什么意思？
2: 哦，我们人常常喜欢按着自己既有的模式去反应去做，或者是既有的价值观去做一些判断，那当要做跟这些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很痛苦。比如我发现先生外遇的时候，我天然人的反应我就是我要去查，我要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或到底对方是谁，然后就会去看看他的手机啊皮包里面有些什么蛛丝马迹可以让我去追踪的，这就是我天然的反应。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要开始接纳他，开始用对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时候，我要跟神立约说我不再去看他的手机翻他的口袋的时候，诶，也很痛苦，因为很难压制那个好奇心，所以也很痛苦。但是呢，当我开始靠着神做到的时候，诶，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也开始可以信任我，他知道我不会去做那一些破坏我们之间信任的事情，对，所以状况是越来越好。
1: 真好。我很快讲一下，我曾经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牙痛。那时候我们是在美国，没有办法看牙医，哎呀，美国牙医太贵了，所以我就怎么办，我就每天用那个盐巴抹那个臼齿，因为里面在发炎，那个会痛，因为牙齿发炎，那个痛哈，那是一种痛苦，可是我并没有在解决问题，我只是用自己的方法，那个也是痛，可是那个痛哈，真的是越来越严重。那我回到台湾的第一天，其实我在美国我就已经约了牙医了，所以我回到台湾我就去那个牙医，结果牙医一看就把我把这个牙拔掉了。 OK， 请问拔牙痛不痛？痛。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术后的这个过程痛不痛？也痛。但你知道吗，这个痛是好的，因为他有在解决问题，就像刚刚丽妹说的，可是如果我一直摆着我不去解决，它也是痛，可是那个痛是问题越来越恶化的痛。那后来去动手术把这个牙齿拔掉，那个也会痛，可是那个痛是带给我盼望的，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在解决中，而且会越来越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不改变也是继续痛，你要改变会有一种痛，可是那是不一样的结果的痛。所以我们做聪明人，我们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0: 所以改变的带来良性的循环，不改变的痛苦就带来恶性循环，所以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循环，这是你的决定。但是聪明人是愿意来带来良性的循环。我们在这里教导夫妻之间的男女有别，男女不同，怎么建立合一？你要改变，改变就是跟他合一这个目标。所以他要钓鱼，那你对鱼有兴趣，对鱼就很欣赏，他爱鱼没有错，你不要说你爱鱼比爱我更多，那这是恶性循环。哦，你怎么这么有学问，这么耐性去钓鱼，哇，我也好喜欢你钓鱼哦，这样当你爱他所爱的，他间接的也爱到你了，所以你没有得到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你鄙视他，你排斥他钓鱼的事情，他也排斥你了。所以这就是重点。
1: 嗯，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预报明天的天气，白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双十国庆前夕，国防部指出，从今天上午8点52分开始，陆续侦获中共19架次出海，其中13架次逾越中线，并配合共建假所谓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空域海域，国军严密掌握，事切应处。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和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3世举行双边会晤，赖总统期待更多台湾企业前往史瓦蒂尼投资，以史国作为连接非洲市场的重要基地。恩史瓦蒂3世则表示，希望深化台史贸易关系，借重台湾产业与科技发展经验，协助非洲国家发展。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戴桑布雷表示，投资人高估台海冲突的风险，他强调赫族力量以及中国动武面临的重大后果，将使北京不至在2027年前武力犯台。欧洲议会7号通过欧洲政治关系建议报告案，外交部在今天表示，报告案肯定台欧盟共享民主价值以及经贸科技伙伴关系，支持台湾和平稳定，并反对中国胁迫限缩台湾国际参与，也呼吁欧盟与台湾深化在半导体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与感谢。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表示，信义区10月10号将举办市府国庆升旗、台北101国庆烟火等四项大型的活动，从9号今天上午到明天10号为止，包含市府路、国父纪念馆、松寿路等路段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国庆连假第一天下午，国道一号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七个路段容易塞车。预估今天的交通量是114万车公里，还在预期流量的范围内。高工局建议国道五号南向用路人下午后出发，节省宝贵的时间，并呼吁用路人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网站以及 APP， 并在行驶途中收听广播，掌握即时路况的资讯，避开国道拥塞路段以及时段。国立嘉义女中 AI 电子实验班高二的学生王义全推崇日本职人严谨重细节的精神，独立完成微缩铁道模型作品，获日本全国高中铁道模型大赛二奖。王义全的作品在200多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真实情景赏以及评审委员特别赏。未来他也想以此技艺为起点来创业。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大家好。来，感谢我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然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哦，要先输入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哥混用，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了。我们看，我们拿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上面，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巨动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郑欣欣啊，郑欣，谢谢。还有，谢谢陈明哥哦。除了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废品的粉丝团，废品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O， 按在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欢迎再欢迎我们的燕子。还有欢迎詹胜杰同学，我们的新朋友王善珍同学，你好，欢迎雅玲，欢迎雨山，欢迎金龙哥，欢迎刘乔荣同学也是新朋友，欢迎慧娟，嗨你好，欢迎静怡，欢迎海豚，欢迎珊珊，还有金龙哥，白慧娟同学，还有宜轩 Vicky Lin， 洪小军同学，还有廖姐姐，好，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已经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哦，1995年的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介绍完毕了。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干 Q 时间来咯。来，礼拜五就是要这种感觉。这是谁？这就是我们的周慧敏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恋沙啦啦》。1993年的时候，新曲加精选。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我们1995年好听的歌曲，来喽。

嘿，来1993年新歌加金曲，练曲沙啦啦，郑惠敏所带来的歌声，广东。

好热闹的一首歌，来，这是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来，江南的梦就变成城市自由行，北台湾FM9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FM90.3，罗东广播电台FM104.3 Go Go Radio。接下来这个是1994年。

来，这个是电影原声，在1994年《我爱法拉利》的电影原声大碟，自作多情，周慧敏，里面有很多好歌，哎，等一下来听一下。

0: 来好听的歌曲。哎，自作多情。这是1994年我爱法拉利的电影原声带的大碟。来，接下来我们看其中的另外一首歌，大家应该很熟对不对，里面的插曲哦。
1: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
0: 欢迎曹猛。
1: 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0: 宝贝对不起，跳恰恰。欢迎王杰，欢迎刘乔荣同学，欢迎雅玲。

接下来，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周慧敏自己的单曲，这首歌呢，当时呢有很多的，有一整个编舞哦，算是中快板的歌，没有人傻的像我。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1995年10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介绍完毕了。给大家提起刚 Q 时间 Part 2，礼拜五的时间。今天也是休假的一天哈，用轻松的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共度愉快的时光。

没有人想得像我。中国民族的爱歌声，江南联播网，江边的城市自由行。北台飞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耶、yeah! ，礼拜五就在听这样的音乐。哎，本周第七名，上周也是第七名，很厉害，守得很死，对不对？1995年10月7号，刘俊宇排行榜榜黎明的《爱难求》这张专辑在第七名，我们来听听1993年深秋的黎明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我爱一枝棒》。

耶，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来北台湾飞 90.9 江阴我们电台东台飞 90.3 罗东我们电台飞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开心的歌 Hoi Hoi Som Som 的歌来咯，金元炫也唱过对不对，大家好我是金元炫，沙又拉拉好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我们的黎明也唱过哦，沙又拉拉。

Sayonara， 黎明所带来的歌声。加入你梦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今天礼拜五休假，有没有觉得好开心？没有压力，听这些轻松。

来，好听的歌曲，黎明所带来这首歌 Sayonara。 接下来雷波啊，要被带你城市自由行。哇，黎明其实呢，他唱了好多好多的情歌。这张专辑是出刚刚这首歌是出自于《深秋的黎明》。现在来听这首歌，超棒的，对不对？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深秋的黎明》，深邃的情歌。黎明所带来的歌声，四大天王都在我们的1995年10月7号流行曲排行榜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啊。

哇，去 KTV 一定要来一首这首歌，对不对？来，今天礼拜五是放假日，祝我们的国家国庆节快乐，大家都要开心。今天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的现场。金曲时间，1995年10月7号，黎明。

超好听的歌曲，深秋的黎明，黎明所带来的歌声。今天让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今天在1995年10月7号，我们把这个第一名到第二十名都跟大家公布了。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金曲时间刚 Q 时间。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在我们的榜上第十八名，第一次进榜的第十八名，《被爱的女人》李玟上一张专辑《爱就要趁现在》。

爱就要趁现在 ，Yeah！ 欢迎维尼 ，Hello， 好久不见，雷猴吗？雷猴不猴啊？欢迎静怡，欢迎庆威。

喂喂你 ，Hello。哇，超好听的歌曲，爱就要趁现在。李玟 Coco 所带来的歌声，这是他在现代派时候的作品哦，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怀念。好，接下来这首抒情歌曲也是收录在94年《爱就要趁现在》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超爱这首歌，对不对？欢迎逸轩 ，Hello， 好久不见啊，最近好吗？

来，好听的歌曲，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来，我们的四大天王都有上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有一大天王没有跟大家来介绍，哎，怎么可以呢？来，接下来呢，剩下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郭富城，本周来到了第八名，《风不息》专辑。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聆听他在台湾红回香港很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对你爱不》。

哦，我们的维尼说太回味啦，对呀、啊，真的。还有好几首，好好把握音乐带给大家的快乐时间。欢迎李佑宏同学，欢迎 Karen， 欢迎 Coco， 欢迎陈明哥。

我们 Kenny 有说他当时带他的女儿去听周富城的演唱会，那时候应该都是买 CD 然后送演唱会的票，对不对？来，好听的歌声，来加油啦！联盟好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接下来第二张专辑，到底有谁可以告诉我里面这首歌曲？我不认输，好听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郭富城所带来的这首歌《我不认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拿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今天在我们的放假期间，跟大家来分享金曲时间港 Q 习惯。接下来就是郭富城所带来的《爱你》，还记得他这样封面。来，把这个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110。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在今天的真音时间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位法国知名的浪漫乐派作曲家圣桑的作品。圣桑在1835年10月9号出生，所以今天就是他的生日。他有许多知名的作品，曾经呢他也被李斯特称之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风琴家，所以他不仅是浪漫乐派的作曲家，同时他自己也擅长演奏钢琴、管风琴，而且他还是一位指挥家。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他非常知名的作品，很多人也是因为听了这部作品才认识他，那就是《动物狂欢节》。这一系列的室内乐组曲是用各种不同的乐器非常生动的去描绘出动物的特色。这部作品原本是他平常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演奏的小小的作品，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去在他生前的时候去发表，而这14首小曲里面只有一首他自己曾经公开的演出过，那就是天鹅。我想我们一开始就来欣赏由马友友所演奏的圣桑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马友友所演奏的《天鹅》这一部作品呢，在下个礼拜二10月13号晚上7点半也即将在天使星家族岁末感恩音乐会当中登场。担任演奏的除了有长荣交响乐团之外，还有大提琴家陈世林、钢琴家陈冠宇、小提琴家苏显达老师共同演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介绍的一样是圣桑为大提琴所写的作品，这一部是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72年，当时的圣桑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也是他自己的好朋友，这位音乐家在巴黎音乐院教授大提琴，他为这位好朋友创作出这一部 A 小调的大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很特别的就是它是把三个乐章整个融合在一起，是连续不断的演奏的架构，所以它有一点像是一体式的一种创作风格，演奏下来大概要20分钟左右。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大提琴家卡普松所演奏的、今天我特别截录的是这一个作品当中的第三乐章，也可以说是它的第三部分。在这个第三部分当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他把前面两个乐章的、旋律主题旋律再整个串接起来，结尾的部分充满着那一种力量以及英雄的气概，为整部协奏曲画下令人振奋的句点。我们现在来欣赏卡普松的演奏。

在欣赏过圣桑的两部大提琴作品之后，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B 小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刚刚我们在介绍大提琴协奏曲的创作跟他一个朋友有关，这一部作品小提琴第三号协奏曲呢也是一样的，他想要送给他的一位小提琴朋友萨拉萨蒂。在1880年他完成了这一部创作，这部作品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我们今天要来欣赏的就是第三乐章。第三乐章一开始是非常庄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小提琴在唱歌，而交响乐团就是在呼应着它。到了中间段落就出现了快板的速度就变快了，然后整个乐章非常的充满生命力，小提琴的快速音群的技巧就不断的好像隐隐约约的带出西班牙风格的热情以及舞蹈的气息。很可能是因为圣桑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人就在西班牙是有关系的。第三乐章的最后结尾呢就会感觉到是跟前面那种活泼炫技的风格是有一点对应的，而是回到了那一种庄严的感受，是非常有力量的结束了这一部作品。今天特别为大家挑选的是由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所诠释的圣桑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来欣赏第三乐章。在这个悠扬的小提琴音乐当中，雅文先跟大家说再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连续假期当中天天平安，也期待下个星期五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下个礼拜二如果你会出现在天使星家族的音乐会，也别忘了跟我打招呼。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琳琅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配合了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的系列活动，也就是在我们的从我们的8月7号到8月14号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所放映的电影，还有导读的老师，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嘉音电影院来，邀请他们来为我们在可能是已经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或是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一个是像你的人，一个是可以就是可以才能够配合这一次的我们在电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我们陆陆续续访谈这些老师到我们的嘉音电影院来，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也就是影展在除了在实体的演艺厅有放映之外，还可以在空中大家温故知新，或是项羽的人可以有这个重新听到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好，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影展特色哦。好，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就是在八月八号父亲节当天，我们下午2点所放映的电影是《没有网络的夏天》，是由郭湘南老师到我们当中来做导读。当天呢，哇，这个座无虚席啊，高朋满座，哇，郭老师，我想有的人应该也知道哈，郭老师呢，他本身是有办一个学校，叫做很特别的声音魔法学院校长，有大家也公称为他是声音天后啊，声音天后非常的难得。好，那我们就这个拍手，欢迎我们的声音天后郭湘南老师。
1: 嗨，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湘南。
0: 哇，听到您那个洪亮的声音哈。哎，好像这个发音很有，也特别训练过哈，而且你是开始指导别人这样在做那个就是声音的指导、
1: 声音的练习。
0: 哎，但是我想、除了声音之外，还有内容啊，所以你本身也是，哎，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呢？
1: 我是声音魔法学院的创办人啊、我自己本身呢有两个主修，一个主修是音乐教育，另外一个主修是。华语应用教学啊，我得到拿到这两个学位，那么我就想把这两个专长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对于戏剧啊文学都很感兴趣，所以我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一套声音表达的教学系统。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我是以声音教育为使命的一个老师。好，希望让大家说话说得更好，叫做好好说话，然后用好听的声音跟大家说话，用好听的声音让别人更爱听，同时在说话的时候要有好的内容要有高情商的表现，让别人喜欢听爱听，甚至享受你的声音。
0: 那其中您刚提到一个叫高情商，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1: 当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很直白的用自己的情绪直接跟别人沟通或者表达，也许有些话别人是不爱听的。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先说别人爱听的，先说别人想听的，后面才说自己想说的，这就是表达的最高境界。
0: 那我现在突然想到高情商也就是先要从同理心开始出发，所谓同理心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说让他听到理解他，他自己觉得被了解之后，他才在你在说任何的话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沟通的目的。
1: 太好了，这个诠释真是太正确了。所有的人际的互动，你一定是站在别人的立场跟他做沟通，或者是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是让他先接受。那声音只是其中的加分项。 最重要的是内容。那你在说的时候，别人喜欢听、愿意听，他才能够听得进去，甚至有些行为改变，就是要靠着这样子的方式。
0: 哎，我发觉啊，讲那种声音，就是发声正确的话，说实在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帮助。哎，
1: 哦，那当然。
0: 哎，因为你好从要从丹田之气出来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声音，怎么样好听呢？就是一定是呼吸的气息支撑要够，再来呢，就是你的口腔的共鸣要做到啊。那那个说话的过程里面，脸部的肌肉，我们常说不运动就会肌无力啊，肌肉肌力会消失。那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肌肉没有支撑，也会肌无力。所以说话都是啊，随便啊，可以啊，肌肉没有提起来，
0: 面无表情，
1: 对对对，
0: 一号表情，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以声音教育为使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发现从那个 COVID 之后啊，从那个疫情之后，很多人因为戴了口罩戴了3年，所以大家就闷在口罩里面，所以嘴型也不清楚，嘴巴也不想用力，反正别人看不到我的嘴啊，所以大家讲话就开始非常松，非常垮，非常
0: 咬字不清。
1: 哎，咬字不清。所以口罩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怎么每个人讲话都很像在
0: murmur, 有气没力，
1: 有气没力啊，要不然就是你听不清楚，还得再跟他说，哎，再说一遍，你到底说什么？因为他嘴皮子不动，嘴皮子没用力。
0: 哦，而且假如说说的不够清楚的话，让别人也听起来也听不太清楚，
1: 会吃力，
0: 吃力。
1: 那尤其是在职场上。
0: 对，
1: 平常我们聊天也就再说一遍，但在职场上很多时候是分秒必争，
0: 对，
1: 你说话说出去，别让别人再问你，你刚说什么，再说一遍啊，别让别人听不懂或者误解你的意思。那这个时候说话跟表达这两件事情就必须要好好的花一点心思了。
0: 而且说不清楚听不清楚会让你的办事能力，这个效果一定打折扣。
1: 没错，
0: 对，那这样子你的职场生涯要飞黄腾达，好像可能是非常的困难咯，
1: 就比较不容易被重视。
0: 所以
1: 别人会透过你的声音对你的信任感会打折啊，所以声音其实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成交力。
0: 对，哎，可是声音表达太好的话，会不会
1: 口蜜腹
0: 剑？
1: 哎，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
0: 要有诚意哈，
1: 对，就要发自内心，所以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声线，各种不同的共鸣，各种不同的声音表达方式，让别人听得到你的诚恳度。
0: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说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当了爷爷奶奶的时候哈，或外公外婆的时候，看我们的孙子他们啊，就是不管孙子孙女啊好像那个声音的表达有差很多耶，那再怎么沟通，我觉得好像也成为一个障碍之一吧。
1: 爷爷奶奶跟孙子讲话跟孙女讲话一定是放慢速度，然后十声里面加一点七声，好，比如说你回来了，就这声音太直了，哎，回来了，就把气本来吸得满满的放掉一点，回来了，
0: 有温柔
1: 慈祥
0: 慈祥的，
1: 这个声音就
0: 我觉得
1: 就会那个孙子孙女会觉得哇，我的爷爷奶奶和蔼可亲。但如果每次他一进来你就说回来了，今天考几分，这个他下次就不来了。
0: 对对对，哎，可是小孩子讲话声音好快，有时候我们都听不太清楚，怎么办呢？
1: 你可以跟他说，慢慢说，每一个字说清楚啊，就是我刚说的，唇肌力啊，嘴巴用力，口齿清晰。我们先要培养他们养成这个习惯。
0: 当然，这也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没有网络的夏天。这一个孙子呢，几岁了？
1: 哎，九岁，
0: 九岁要到姨婆家来，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对不对？
1: 过暑假
0: ，哎，这个向来没什么感情的，现在要强迫住在一起，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请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没有网络的夏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年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配合了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的第二天8月8号，当天是父亲节，由郭晓楠老师来为我们导读的一部意大利电影《没有网络的夏天》。哇，我们刚刚听到郭老师的声音怎么样？非常悦耳，对吗？啊，尤其他扮演起那个奶奶外婆的声音能让那个孙子呢孙女呢会赶快接近他哈，我觉得真好难得。好吧，那我想到意大利，今天就带大家到意大利去。哇，西西里岛，哇，又想到有海边啊，一个都市的小孩来到这地方，那是怎么样来适应呢？那请夏楠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1: 好，这部电影啊，它叫做《没有网络的夏天》，是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这样的哈。那整个故事的主要的情节就是一个小男孩，我们刚刚对话中说啊，这个小男孩九岁啊，他到了西西里岛去跟一个年纪大的姨婆一起过暑假，好，度过她的这个暑假的生活。那西西里岛呢是什么概念？我们把它想成台北市的孩子送到花莲台东啊，到了那种比较原始比较淳朴的生活环境，然后去跟一个可能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亲戚一起生活啊，就是整个故事是这样，就是一个都市的男孩，他的名字叫 Nico 啊，这个 Nico 呢被爸妈送到西西里岛啊，这个乡下的地方啊，去跟姨婆共度一个没有 WiFi 的暑假，因为你把它想成在花莲台东的可能是海边所有的网络系统不是那么方便 的地方哈。然后他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为什么跟我原先住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冲突。那最主要电影他希望能够让大家进入这个剧情之后，能去思考到科技啊、世代啊、亲情，还有对于自己的内心的探索，这些议题都会在电影的故事里面呈现出来。
0: 那这个九岁的男孩哦，你刚刚提了那么多的重点，好像他对他来说，他好像一张白纸，他只想在暑假的时候好好的玩一玩，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手机啊，这个
1: 打电动，
0: 打电动啊，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那对他来说，他好像要主动的去把这些东西都灌入他的脑袋，去跟一个陌生的姨婆在相处，那。当然这个姨婆在那个当地跟她完全的生活完全又没有感情，又没有些又没有她爱玩的东西，是很难相处的。那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呢？
1: 这整部电影其实呢，它是让我们用对比思考的方式啊，去看电影里面的人物他的生活跟他的思维的模式啊，像这个男孩他代表的是我们现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很多都会小孩的生活形态啊，比如说打电动啊那网络找资料非常方便啊，打电话一下子马上就会有回应。可是他到了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的环境里面，那他怎么去跟人相处？他没有办法打电动，那能够带给他的可能就是这个姨婆带着他生活，带着他去教堂啊，带着他自己做饭，带着他睡午觉，做家事哈，就这些事情可能就是跟你平常拿着一部手机坐在沙发上一直不断的刷的这个习惯做一个彻底的改变，然后也让他关照到或者觉察到，哦，原来生活里面不是只有手机，不是只有电动玩具，也不是只有网络。
0: 嗯， 这时候我想除了这样子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还要日常生活还要做一些家事啊，对他来说可能在自己在都市中他是没有这样子的生活，但是还有一件事，他有没有一个同年龄的小孩啊，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更加有吸引力吧。
1: 哎，在故事里面哈，导演特别的把这样子的人物放进来，就是他除了喜欢玩电动之外，哎，在姨婆家他还发现了跟他年龄相仿的同伴，那他会学习着怎么跟这些新的朋友交流，怎么跟他们互动，怎么互相的学习啊。那对于 Nicole 来说，他的整个生活形态还有交往的对象面对的人群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0: 哦，对，我想本来就是城市跟乡村的小孩子本来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好像事实上一个孩子要有高情商啊，他事实上也是需要去跟他原来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的朋友也要怎么样去学习做一个社交活动啊？
1: 没错，
0: 那当然有小女生吗？
1: 故事里面就有这么一点点情窦初开的那样的感觉哈。
0: 嗯嗯，
1: 导演在运镜啊在整个剧情的走向里面，他会感觉这个小男生对这个小女生是有好感的，然后他会透过自己的某些眼神啊肢体啊彼此的互动去表现出他的友善。
0: 对，在这个当下啊，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姨婆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他这个小男生的那种因为刚开始一定是彼此是很冲突或者彼此那种距离感很强，
1: 对，
0: 可是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个小男孩开始对这个姨婆有愿意跟他亲近的时候。
1: 我们在故事里面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小男生进到这个没有网络的古宅，他会觉得非常奇怪，而且那里头的住户他们会神神叨叨的啊，比如说楼上会发出怪怪的声音，他们觉得是鬼怪在这一栋楼里面啊，阴魂不散，所以他们会希望能够请神父来给他们做一点撒
0: 精
1: 啊驱魔啊。那在小男生进到姨婆的家之后，发现好多的基督神像，他也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在都会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上教会啊，没有看到很多耶稣的画像啊。那还有呢，吃饭要祷告，那对他来讲这是很啰嗦，不是菜上来就开始吃了吗？怎么还得祷告呢啊？所以这些生活习惯就让他有了一些新的体悟。
0: 所以好像人是需要去接触到一个不同的，那他也未必一定要去接受，但他至少知道还有不同的人怎么生活的。好像那个姨婆是不是他有些死亡事件在碰到他
1: 啊？姨婆的朋友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就难产所以姨婆自己内心有一些创伤，但这个都深藏在心里，就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一直到小男孩跟姨婆互动的过程，他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所以他们之间因为有一个更亲密的接触心灵的互相的沟通，所以他们的情感就慢慢慢慢的升温两个世代好像更能够沟得通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怕说不要跟小孩子讲一些悲伤的事情，那孩子都觉得好，人生就是非常圆满的快乐的，可是事实上生命并不是如此。所以当你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那个小男孩大概想说，那我要怎么去安慰我的姨婆，好像他开始就有恻隐之心，开始同理他怎么样去好像这个好像似乎 但我们也不能用悲情主义 来博取同情了、啊。但自然而然他就觉得哎，我应该怎么样帮助我的姨婆。
1: 嗯，没错、哎、
0: 所以有时候长辈也不要一直都做强者耶。
1: 哎，有的时候微微的示弱，或者是你真实的表现出你的情感
0: 软弱的部分、
1: 哦、对，像电影里面、嗯、姨婆除了面对她的好朋友的离世之外、嗯、还有她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哦就突然老去了哈，就是年纪也大了，然后突然就这个叫过世了哈，一气不来即为后世。那姨婆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个是等于像家人一样陪伴她在晚年的生活、嗯、哈。所以当一只老狗过世，姨婆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0: 哦、
1: 那这个 Michael 怎么去帮姨婆走出这个心理的阴影，或者是走出她那个悲伤的困境，她花了一些时间，用了一些方法，把
0: 什么方法呢？
1: 姨婆平常叫她要自己做饭、
0: 嗯、
1: 要把床铺整理好、
0: 嗯、
1: 那她就用姨婆平常在跟她互动的时候，她本来觉得很烦很讨厌，叫我做这些事，当姨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很低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做一道菜啊，意大利的美食、哦、啊，让姨婆去品尝啊。那这个就是成长。
0: 对，我想他回到这个都市他爸爸妈妈家里的以后，他爸妈一定很意外啊。
1: 我儿子竟然会做饭。
0: 对，有时候放他到别人去做，让他自我成长、哦、这比爸爸妈妈在刀炼、啊、还更有效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我发觉好像这时候、哎、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很多国外 啊或者我们现在台湾也在流行要去做夏令营啊、哦、那个让他们有去做一些童军活动啊，就在那边、嗯、让他们去自力更生，自己
1: 面对生活的挑战、
0: 生活挑战、嗯、哎，真的也是也蛮好的、啊、
1: 这必须的，这必须的、
0: 哎对对
1: 所有的孩子你如果都在温室里面、那是长不大，而且很多事情你不会替别人着想。
0: 对、
1: 好，只有面对困难才能够长大。
0: 对对，长大。嗯，好，那我们在这段时候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电影所带出来的，让我们怎么样让好像我觉得不只是孩子长大，那个阿妈也长大了，姨婆也长大了。好，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郭嘉南老师，也是他有创办了声音魔法学院的创办人啊，也是就是声音天后哦，所以刚刚大家听他谈话的时候非常的悦耳，而且呢而且好像还要有高情商啊，也内容要有非常的丰富，让大家能够就是欲罢不能的一直听下去。当天的8月8号下午的那个所谓的我觉得老师你呈现的好像并不只是声音，而且唱作俱佳也幽默这个十足哈，所以真的不简单。好，那在这当下里面哈，我觉得这部电影哈，那算是有点祖孙情啦。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觉得他们，当然我觉得也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到好像到意大利去走了一趟的感觉啊。那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岛，尤其那种那个阳光还有那个海岸啊，还有它的那种街道，好像还是有那种坡
2: 高高
1: 低
2: 低
1: 的坡道哈。那而且那小朋友这边都好像在走路，都不是走路，在飘跑跑跑跑这样跳来就很快乐哈。那到海边去游泳，那更是家常便饭了哈。那所以在这里面，那我们觉得从这个电影哈，它的英文名字居然叫做 Sweetheart。哇，甜心我就觉得哇，那我们台湾也还是蛮会翻译的，没有网络的夏天就是很一语道破嘛哈。
2: 对，
1: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候，那我们能可以做什么事情哈？
2: 没错。
1: 好，那我想问你哈，那这里面为什么这好像这个电影好像跟那个导演是有些关联的？
2: 我们主持人对于这部电影看得很仔细哈。这部电影它其实是导演的生活写照。他虽然是导演，但其实也是编剧。所以这部电影得的奖也是有导演奖也有编剧奖。所以它整个剧情还有整个故事的脉络都非常引人入胜，最主要是导演把自己的故事写进电影里，
1: 亲身经历
2: 没错。所以整个故事还有整个画面感觉特别特别的真实。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在他的原生家庭没有那么多的框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父母对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可是呢父母每到暑假就把他送去一个姑婆，一个年纪大的姑婆家。那这个姑婆呢，她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然后她又比较相信灵这方面的比较
1: 老人家嘛，
2: 老人家他就会相信这种灵体呀比较神秘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在跟姑婆相处的这些经验，这些感觉，他在长大之后有机会他就把它写成了一部电影，然后写成了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
1: 因为导演等于是他觉得这样子的故事就是生活经验哈，好像也很难得，也而且有一些都市城乡之别了哈。那我想也可能也是他用姑婆变成姨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他把它做一点转换，
1: 转换一
2: 点。然后本来这位导演他是女生。所以在故事里面是一个小男生，一个9岁的小男生 Nicole。他其实是一个投射就是姨婆的角色就是导演自己童年的姑婆然后这个主角是一个男生其实导演在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女生，所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他来诠释这部电影。
1: 对， 说实在哈，我们木栅有一个叫做那店名很好玩哦，费妈妈不用急啊，这个面包店
2: 哦，面包
1: 店对，他们都做那个当然后来也除了这个面包啊，就是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反正都那些沙拉啊各方面，但面包就有很多种，都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吃哈、啊，就这样。但是呢，这些这是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意大利人、
2: 哦、
1: 啊，而且呢，都生活在意大利南方海边的家乡、
2: 哦、
1: 那他们是天主教徒，那他们就到天主教有时候可以送他们，他不是神父哦，他是信仰天主教，可他们也有在做就是宗教的一个服饰，可以全家可以到台湾来，那全家来台湾，他们家有六个小孩哈、啊、五女一男啊、
2: 嗯、
1: 那平常就礼拜天一定去教会服侍啊，咱们那个在松山那边有他们的教堂，那其他他们在台湾，可是呢，哎，他们有在就做全家又也有上学哦，也有在就是假日放也就是平常有寒暑可以帮忙的时候，也是帮忙家里做一些事情，就是卖这些东西，大家都现在很喜欢。还排队才能买到啊！费妈妈不用急啊，就是那个面包。那可是呢，他们暑假的时间，哇，疫情一放就放了至少两个月的假，要回到意大利。一来是看他们的那个长辈，二来什么？他们觉得哇，在夏天没有阳光，没有海岸，没有那种很自由自在的感觉，就不是夏天
2: 哦。
1: 哎，所以他们就放假两个月，那很多人都就很觉得好遗憾，
2: 买不到面包。
1: 面包。哎，那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在那里很在乎那种就是假期的到海边的一种度假的感觉。
2: 嗯
1: 嗯，
2: 没错。你看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欧美人士、啊、在在某些特定的季节 会来台湾旅游，就是他们的生活形态、
1: 嗯、
2: 他们在一年当中一定会给自己安排那种放松的时刻、
1: 嗯、
2: 让自己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生活体验，一方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那个看世界的这种习惯。
1: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像我妹妹她以前住法国，他们说到七八月没有去度假，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2: oh.
1: 哎、一定要去要离开家里啊，就是不管做生意的或是一般的家庭都要出去度，而且回来晒黑黑的感觉，我有去度过假。
2: 这就是一种文化、
1: 哎、
2: 不同的文化、啊
1: 哎、还有面子问题。
2: 面子问题。
1: 哎，那我们觉得在这部电影它有没有那种反科技的感觉，就是对于那种现在一直这个3C 产品啊充斥的，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也因为这样子，好像哎，听说我们有时候在 一桌吃饭呢、哦、也是每个人都在玩自己的手机、
2: 嗯、
1: 或者连剩下我要跟你讲话都哎 我怎么样
2: 用 LINE 什么的、哎、用 LINE 直接传很多啊、哎、我们常听到一些笑话，我明明就在你的对面但是你却用 LINE 的文字告诉我啊，这就是3C 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或者后遗症。嗯嗯，有的时候是这样懒得说的时候就用写的，但是人跟人之间不是只有文字的沟通、
1: 嗯、
2: 因为文字是平面的，透过声音，透过表情，透过表达，透过肢体，透过眼神，你才叫真正的交流、
1: 嗯、
2: 啊！所以一部电影给我们的启示当然不是反科技，不是只有这么单纯说没有网络的夏天，所以不需要网络，所以我们要去过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而是让我们去思考，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珍惜自己的生活，在有网络的时候，怎么去做更好的连结。
1: 嗯， 所以这连结里面，我觉得这里面他有从慢慢的跟他姨婆建立好的关系，他也能够知道说姨婆的需要。

0: 在罗马的朋友联络啊，他很在乎的一个保姆啊，他想要跟他联络也联络不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啊。这个是在都会的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求快，求马上得到回应。但到了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没有太多3C可以支持他回应他的时代，他学会放慢脚步。就生活上他觉得，哎，既然没有网络，那我试着去跟外面的小朋友玩，试着去理解我的姨婆啊，试着去看看在他所生活的周围的环境，走出去会看到阳光，会看到海，看到街道，跟他所居住的都会区的街道是不是不一样。这时候当你脚步放慢的时候，心就打开了。
1: 嗯，确实如此哈。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讨论，想想看哈。也就是说这里面，哇，这导演很棒，还有一个优比的准备的那个就是他的姑婆嘛，也是电影上是姨婆，但是都是有一个乡下地方可以去。可是现在有的时候也未必有这样子的事情，哎，那也在都市里面，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在附近，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孙子呢？哎，他们就手一直拿着手机啊，那就是他们自己的玩游戏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的连接？哇，这也是一个我们现代在都市里面的祖孙要怎么去培养感情。
0: 太好了，这就是考验爷奶的智慧了。
1: 听段音乐之后吧，我们再来谈这个主题啊。谢谢。
2: 1 2 3 4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邀请的是声音天后郭湘南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也是在我们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里面特别为我们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没有网络的夏天》是意大利片。好，那湘南老师刚才也给我们提了好多应该这部电影呢非常动人的地方。那我想假如说刚刚有提到这个考验祖孙智慧的，就是说他不再有这样

0: 一个乡村的生活，哎，对他来说，我觉得虽然是陌生，但是也有一些好奇，对不对？他手上没有手机，没有 iPad， 没有什么的时候，电动玩具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到那地方活下来？哎，就发觉就开始眼睛就开始在周围就关注了啊，那关注了他的姨婆啦，关注了姨婆。从开始的陌生到后来看到姨婆的难过，她怎么去帮助她，那再后来就跟她交往了。哎，我觉得大自然假如可以的话，没有畏水的话，不怕水的话，哎，去海边去玩一玩水呀、还有交一些朋友，
1: 挺
0: 好
1: 的，
0: 很好啊。哎，对孩子来说也是有些吸引力的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那可是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那么美好，哎，毕竟我们台湾要到海边偶尔去一次可以，并不能常常这样子。那怎么样去建立祖孙在都市之中那样子一个感情呢？
1: 刚刚我们说了一个有智慧的爷爷奶奶怎么去跟孩子有更多的交流，跟孙子有更多的交流，孩子回来就孙子回来，如果手上都一直在玩电动一直在玩他的游戏，那爷爷奶奶就得想办法找出一些能吸引他的有趣的活动，或找出话题，甚至呢我们也许可以创造一个不在屋子里面的一些互动方式，比如说爷爷你爷爷可以举一个找一个理由陪爷爷去超市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是陪爷爷到公园去散散步或者是刻意的安排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旅游活动那是不是就会让小孙子或者孙女离开这个手机的环境他就不会一直黏在依附在手机上去专注于他的游戏所以要当好的爷爷奶奶还得有智慧，还得能够安排一些话题安排一些活动，把孙子孙女从这个3C产品转移注意力，带他们到户外走走。
0: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觉得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假如能够成为你们的一个家庭活动甚至说哎，我们全家去旅游，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能带3C产品的，大家自由的说但是我们家有的时候也会带着就是我的孙女啦，正好有人在美国嘛，这样就一起去跟那个也算是建立一些平常很少见面的一个亲戚还有通常是哥哥姐姐的话，哇，我觉得小孩看到哥哥姐姐，而且也不要太大了就差不多可以陪伴的什么，或者大他们一点，他可以指导他们的时候哇，他那种非常崇拜的眼神就跟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或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讲说在做几个人就是在家人就是要出去的时候在做这个汽车里面好像不然就是打瞌睡啦，不然就是做3C产品他说我们来玩个文字游戏成语接龙或是这个故事接龙就是故事接龙反正或是谐音字接龙都可以，让大家一直在动动脑哪一个人的最厉害就怎么样，都给有一种小小比赛的方式来奖励
1: 这很有趣
0: 对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奖励的过程中要小心不要他们变成唯利是图，有奖我才能够去做什么，我没有奖我就不能做什么
1: 有的时候增强物很重
0: 要
1: 要
0: 注意对
1: 不是为了钱或为了什么最后有一个什么礼物可能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是累积积分下一次可以换到去哪里玩它也是一个增强的方式
0: 对总之还是要用动动脑当然我觉得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三代的就是隔代的教养那 除非是中间那个父母不在，那他有完全要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那假如是有中间有他的你的儿女啊，或是媳妇啊，对了哈，还有女婿啊，哎，我觉得这个关系要很小心处理哦，否则他只认奶奶爷爷不认父母的话，那也很恐怖。
1: 对对 对，这个就是
0: 要尊重，要尊重
1: 爷奶的智慧了。
0: 所以夹在中间要注意这些事情。好，我们可以关心，但是不要做干涉。
1: 没错，
0: 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教养。但是，哎，这个真的要去怎么去讲不容易。
1: 对，
0: 好吧，那。
1: 所以我在电影导读的过程，我也介绍了四部电影，
0: 哦，
1: 这也是爷孙之间哈，跟长辈之间老人家怎么去互动跟相处啊。比如说我介绍了一部法国电影，我就特别说，哦，这个法国的爷爷怎么去跟他的在都市生活的孙子互动，哈，刚开始也会有冲突，但是呢。慢慢的就彼此互相了解，叫做同频共振，
0: 同频共振，
1: 对，慢慢的
0: 同样的频道来共振，才能共振嘛。
1: 对，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只看到科技啊，也许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生活的形态，彼此慢下脚步，彼此打开心，哎，你也许可以看到爷爷的优点，爷爷也可以看到孙子们的生活的模式，思考的模式。这个是我在导读的时候呢介绍的一部电影，叫做普罗旺斯的夏天啊，就是一个法国阿公跟孙子相处。那另外还有一部是韩国电影，韩国电影介绍的是韩国的奶奶怎么去外婆，韩国的外婆怎么去照顾她的孙子，刚开始孙子很嫌弃，那奶奶呢全心的照顾，
0: 而且奶奶又不会讲话，外婆不会讲话，
1: 对
0: 不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那有什么无言的沟通？
1: 对对，
0: 有那名字在台湾是叫做《有你真好》。
1: 哎，对了，《有你真好》这部电影。那另外还有一部是日本的，日本的电影哈，叫做佐贺的超级阿嬷。
0: 对啊，
1: 这个阿嬷也是太神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有用之物啊，她非常非常节俭。那她给孙子的永远都是正向的鼓励，正面的看待人生。这个阿嬷也是一个有智慧的阿嬷，
0: 好，
1: 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长辈怎么跟第三代好去互动，去告诉他们生活的智慧。那另外有一部电影，它也是讲夏天，但是是同伴之间，是好朋友之间的夏天生活记录。啊，这是美国的一部电影，叫做《夏日有晴天》啊，也翻译成《盛夏有晴天》。那这部电影它讲的，就两个小朋友在意大利的海边啊发生的事情。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可能是跟长辈。长辈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时候是朋友同伴会给你留下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甚至是成长。
0: 对，所以今天谢谢那个郭老师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电影啊，也是在我们的影展当中也得到很大的回响的《没有网络的夏天》。同样这方面的也有一些相关的电影，老师刚提到《普罗旺斯的夏天》呢，《夏日有晴天》呢，还有《有你真好》，佐贺的超级阿嬷。哎，我觉得我们的听友有的是爷爷奶奶级的啊，还有外公外婆级的话，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那当然我想一般人也要去学习怎么样，我觉得祖孙情也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传承
1: 是
0: 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榜样。真的是当然能够传承，有个好的宗教信仰啊，那我觉得带孩子怎么样，导演一定也受了他的姨婆的影响，他也是很在乎有一个好的信仰，成为他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力量。好， 那谢谢夏莲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介绍这么好的电影哦。没有网络的夏天，在网络上都很容易看得到。嗯、那也希望呢，这部电影也让大家有更多的学习，而且更怎么样得到一个抽出手机的自由感。
1: 很棒，非常好。
0: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圣经上有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总不要受它的辖制，也就是不要受三 C 产品的辖制。没有网络的夏天，没有网络的天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每一天有生命的价值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夏莲老师，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1: 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永远不后悔的荣耀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主题是弥赛亚国度。上一章提到了神要洁净罪恶，飞行的书卷是神的旨意，凉气中的妇人代表罪恶，神要除掉神子民中间一切的罪恶。而这一章更进一步看见神对列国的计划，上帝给大祭司的冠冕预表了永恒弥赛亚的国度。首先一到八节是四马车的启示，神对列国的计划。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神让先知看见异象，先知举目观看，看见有四辆车从两个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是几乎穿不透的金属。四辆车代表的是能力以及神借以审判列国的工具，铜山代表神的公义，坚决的审判。两山可能代表锡安山与橄榄山，铜是坚固几乎穿不透的金属，代表拦阻上帝计划的阻力，尤其是拦阻神子民回家的阻力。战车从两座铜山之间，可能与末世论，神踏在橄榄山上，将山分为两半，一南一北的寓意。第二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四辆车分别套着四种马。战车与战马象征着上帝的审判，四种颜色的马可能代表神消灭四维列邦的天使，马代表突击队，神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主动。第一匹马红马，黑马是往北，白马往西，斑点的马往南。在一章八节也提到红马、黄马、白马，在那里是传递信息的使者，而到了第六章，这里是传递审判的使者。其实第六章也提到了不同颜色的马，代表上帝不同的审判。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先知看见异象，求问神，要明白这异象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要深度的认识神的心意，不只是看到表面的事件、现象、新闻。求主让我们看得见背后属灵的含义，看得见神的提醒。第五节，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神不只让先知看见异象，神也主动解释异象。这四辆车就是天的四风，也可以翻译成四个灵气息，就是上帝的使者。从神而出的使者要搅动、分散、消灭四维的邦国，他们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原本四立在普天下的主面前，如今出来执行神的任务。求神帮助我们，你我要常常在主的面前看见主的面，明白主的心，好叫我们每个脚步行动能够坚定勇敢地走神的路，跟随神，回应神。第六节，套着黑色的马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套着黑色的马往北方，白马跟随在后。跟随在后在旅证中一本翻译为向西方，斑点的马向南方，四匹马向四面去执行上帝审判的任务。首先往北方应当指北边，巴比伦要受审判，让神的怒气消失。 往南方，应当只身审判以东、埃及等国家。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七到十七节的意象是马在遍地行走，此处的意象也是马车在遍地走来走去，代表列国都在神的掌握中，不在人的手中。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神的灵运行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万国万民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认识主，跟随主，我们可以勇敢刚强，不要惧怕，积极为国家祷告，使我们领受平安，分享平安。第七节，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履正中一本，那套着红马的往东方去。接续的第六节，就是四匹马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执行上帝的任务。天使吩咐，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在地上来回巡逻巡查世界，他们就照样行了。我们的神掌管遍地，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在神大手主权之下，君王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而你我认识信靠主的人对神有信心，我们的神绝不误事，绝不误时，在公义的审判中个别认识保护每一位属他的子民。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神吩咐先知观看，往北方去，已在北方安慰神的心，使神的心灵平静，愤怒平息下来，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已经完成，使神的心得以平静，也有翻译为完成了和平的任务。就当时历史而言，就是波斯打败了巴比伦，而波斯许可由大人回家重建家园与圣殿。从更远的末世来看，神要止息一切抵挡的势力、攻击的势力，在最后的审判中把魔鬼、死亡都丢在无底坑中，使他们永远沉沦，并且赐下真实的和平、新天新地的大祝福。前文提到了四辆马车，而接下来提到了神给大祭司的冠冕。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十节，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神吩咐先知有三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来到约西亚的家中，他们带着金银来奉献，上帝使用他们的奉献制作冠冕。圣经没有其他的记载说明他们是谁，但说明他们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而如今从外邦带着金银回到耶路撒冷，把金银奉献给神，作为建造圣殿之用。他们的奉献神看见，神纪念，并且记录在圣经中，表达神何等悦纳人所献的祭物。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为神奉献的金钱、时间、心力、牧养、爱心、祷告被神大大悦纳纪念。这三位从巴比伦而来带来为圣殿而筹的金银成为及时的帮助，而约西亚是负责保管圣殿经费的人。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在列国掌权，我如何把我环境的困难交给神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主题是弥赛亚国度。这章圣经一到八节是四辆马车，代表神对列国的计划，往东南西北去，在各地完成神审判的工作，安慰神的心，代表神在列国中掌权。九到十五节是神给大祭司的冠冕。第十节提到，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十一节，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神吩咐先知取这些金银做成冠冕、皇冠，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神悦纳奉献者的奉献，制作成荣耀的冠冕，让大祭司戴上，象征着神给祭司的尊贵荣耀。神为爱他的人预备极大的尊荣。这章的结构让我们看到，一到八节神审判全地，九到十五节是弥赛亚作王，九到十一节为大祭司加冕，接下来十二到十五节是加冕的尊荣。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万军之耶和华吩咐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苗裔就是树苗、枝子、枝条。大卫的后代在这里指的是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是行政领袖。大卫后裔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而这里大卫苗裔的更遥遥指向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耶稣用自己的身体重建圣殿，重新恢复人与神的献祭，使人与神和好，神与人和好。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这里的长起来与树苗是相同的字根，要大大兴旺兴盛，被神荣耀。大卫的苗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建立神的家，使所罗巴伯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更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建造了属灵的圣殿，建立的每一个信徒，你我成为圣殿，神的灵居住在我们生命中。这一段是弥赛亚的预言，大卫的后裔是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更是遥遥指向耶稣基督。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大卫的子孙要建立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就是得尊荣。吕正中一本翻译为，是所罗巴伯要建成永恒主的殿堂，是约书亚要担当祭司的尊荣，是所罗巴伯要坐在宝座上执政，是约书亚也要在宝座上。在当时，所罗巴伯在宝座上掌王权，是行政的领袖，约书亚做大祭司，是信仰属灵的领袖，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就是使两者和谐合作，融洽共存，在一切事上都达一致。以当时的背景来看，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同心合意完成圣殿的建造工程，一起治理神的百姓。而这两职，君王和祭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美的融合为一。耶稣是至高的君王，创造万有，统管万有。耶稣也是大祭司，不单献上牛羊，更是献上自己。耶稣一次献上，永远得胜，带来真实的和平，人与神和好，神与人和好的永恒救恩，这是最大的祝福与恩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君王与祭司两职和平共存，弥赛亚身兼君王与祭司两职，带来和平，使人与神真正和好。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渴望耶稣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做主做王，掌管一切，怜悯我们。我们也渴望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来认识主，信靠主，跟随回应主。十四节，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
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这里提到这冠冕要归给这四个人，就是第十节提到投入奉献的人，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冠冕放在圣殿中作为纪念，神纪念每一位为圣殿奉献的人。启示录中提到了神会给属他的子民新的名字，神纪念每一个奉献的子民，爱主的子民。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神给他的子民新的名字作为纪念。三章十二节提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神的新名要写在我们的身上，何等荣耀的记号。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远方的人就是住在远处散在远方的人，就是被掳到外邦的神子民，如今要回归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可能指日后以色列带领百姓回归，尼西米带百姓回归。神会感动属神的子民来加入建造圣殿的行列，加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行列。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的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当事情成就后，就彰显了神话语的真实，神给神仆人的尊荣。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从客观来看，上帝的每一句话一定会成就，而从个人主观来看，唯有有信心的人忠心听主的话，跟随顺服主的子民，这样的祝福才会成就。相反的，若是不留心听从，轻忽随便，根本不在意神的话，即便这是成就了，也与个人无关。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热切地关心神的家、神的旨意，渴望看到神的心意成就，为此祷告奔赴，全力以赴投入福音的工作。万民要加入教会，不只是在远方各处的以色列人，万民也要加入建造圣殿的行列。不只是当时约书亚时代的圣殿，还有现今属灵的圣殿，就是普世的教会。将来有许多人一起加入教会，听从遵行神的话。这章要节第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神把荣耀冠冕戴在大祭司头上，耶稣就是大祭司，同时执掌王权，是和平的君王。这是先知对当时重建圣殿子民的鼓励，也是末日对你我的鼓励，使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起来建造教会，传扬福音。我们来祷告，呼救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世界一切的荣耀都会过去，使我们看重珍惜天上的荣耀，把握今天，关心神的国、神的义。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神审判全地，赐荣耀给神的子民，纪念每一分奉献。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奉主名同心聚集的祷告，比疾病、比癌症的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子弹的力量很强、很大、很快速，深入身体内脏，但是属灵家人合一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强、更大、更快速。癌细胞的增生蔓延，侵袭的力量很快、很强、很大，但是我们同心奉主的名，七次聚焦的祷告，力量更快、更强、更快速、更有功效。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诡计多端，技巧熟练，变化莫测，但是我们在复活基督里同心聚焦，七次赞美祷告，更是超越智慧，神的神秘的奥秘，奇妙的荣耀。亲爱的信心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同心聚焦七次，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7: 今天累不累啊？
6: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8: 宝贝下课啦，
6: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7: 想吃什么啊？
9: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你是否在生活的琐事中感觉到许多悔恨？有未完成的责任，说错了的话，或者不应该有的心思意念？圣经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回转的心归向耶稣，体会他丰盛的怜悯与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小男孩在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得干净，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好。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则摸着孩子的头说：
2: 孩子啊，别伤心，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1: 小男孩擦干了眼泪，不断地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去河边挑来一桶一桶的清水，把它们倒进那空空的橡木桶里。小男孩心想，装满

薪水的橡木桶，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得住夜里的狂风呢？第二天，天刚蒙蒙的亮了，小男孩就赶紧起床，跑到放橡木桶的地方一看，那些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的办法成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改变不了风，改变不了这世界和社会上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丰富沉稳，增加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圣经上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我们依然可以靠主稳稳的站立，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0: 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是一集这个要来庆生的这个节目啊，这要为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位中音萨克斯风大神哦 ，Kenny Garrett 来庆生哦。这位 Kenny Garrett 是位黑人的演奏家啊，他的人生的经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他在1960年的10月9号出生。哦，这算起来是属老鼠，有没有算错 ？Anyway， 呵呵今年66岁哦，啊，66大寿啊，这个不容易哦。那我们就先来听他的音乐，我们就来听他非常早期的音乐，这应该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在1984年发表，所以他当时只有24岁。我们就来听啊这张专辑的这第一首歌《For Openers》。

哇，你看当时才24岁的这个 Kenny Garrett 啊，在这张专辑头就展示出来很强烈的企图心啊，而且这张专辑这是他的算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啊，他其实里面的风格就很广，他有很多的尝试啊，当然这也是第一张专辑的缺点啊，他里面有很比较传统的爵士乐，也有试着尝试吹一些啊很舒服的流行的旋律，然后不同的风格，但混在一起就稍微有点没有很明显的主题啊，可是他在后来的专辑当中慢慢就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向跟个人风格哦。那这位 Kenny Garrett 出生于他在1960年出生于美国的底特律啊，就汽车之城哦。那这个他在那边据说受到这个J.K. McLean 的影响很重，因为 J.K. McLean 在这个 Detroi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萨斯风手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开始喜欢上萨斯风。然后他在18岁的时候，其实就考上了我曾经读过的这个 Berklee 音乐学校的，而且拿到全额的奖学金。但在同一个时间呢，他拿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参加这个 Duke Ellington 的这个 Jazz Big Band， 然后这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上知名的大乐队哦，所以他后来当然就选择了不念书哦，他等于就高中毕业就开始跟着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在全世界巡演。那在当中他当然是最年轻的，可在大乐团当中其实是一个成长很快的地方，因为你是跟着一堆哦，对吧？十几二十个乐手一块演奏，所以都是你的前辈，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场的演出当中哦，排练当中很快的吸收旁边这些前辈的能量跟音乐上的知识哦。其实在历史上很多的爵士音乐家都有这段经验哦，大乐团都是他们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而且 Kenny Garrett 很幸运哦，当他结束跟 Duke Ellington 大乐队的这个巡演之后，那回他选择去纽约定居哦，他觉得纽约才是一个爵士乐发展的地方啊。当时他才刚20出头而已哦，然后就遇上了谁？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哦 ，Miles Davis 哦 ，Miles Davis 当时在组一个新的乐队，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当时非常非常年轻哦，21、22的这个 Kenny Garrett， 就来跟他演奏，而且这也变成是 Miles Davis 哦，他一辈子跟了很多音乐家嘛，对吧？找了很多音乐家合作 ，Kenny Garrett 变成他人生当中用的最后一位萨斯风手啊，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哦。那我们待会晚一点来放这个 Miles Davis 跟 Kenny Garrett 合作的录音。我们先来听他在 Kenny Garrett 自己，他在1992年的时候，找了一位他算是他的偶像啊，叫做 Joe Henderson 的黑人大师哦，来合作啊，就 Kenny Garrett 吹中音萨斯风 ，Joe Henderson 吹这个次中音萨斯风啊，专辑名称叫做 Black Hope， 黑色的希望，因为他们两个都黑人吧，我在想是这样哦。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est Danc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wow, 这样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爵士乐老歌叫做 Night and Day。你刚听到这是 Kenny Garrett 在1995年出的专辑的他所诠释的版本哦。这张专辑叫Trilogy, Trilogy, 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你刚如果注意听它只有萨克斯风鼓手跟 Bass。哦、没有中间负责弹和弦的 Guitar 或钢琴。很特别吧、啊、只有节奏的鼓、啊、只有最低音的 bass 跟 saxophone、啊、当然这种所谓的 pianoless 没有钢琴的这种、演奏也 不是 Kenny Garrett 独创的、哦、但是、很不多，应该讲起来是不多，因为这非常困难、哦、因为这个很考验你对在即兴演奏的时候，如果你听不到和声只听到 bass， 你对你自己和弦的控制力然后这个节奏的掌握。那当然好处是因为没有钢琴在旁边包着你，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你任何你想要的音符，不用担心会跟钢琴或 guitar 去冲突到、哦、弹得太近的时候会冲突的效果，所以它可以更自由、哦、但是确实很更需要这三个人、哦、不只是萨克斯风手了，这三个人他们自己的掌握力、啊、因为少了一个在中间弹和弦的人把大家粘起来填满那个空隙，所以三个人都在一个完全是平行的宇宙里面、啊、你看鼓就是负责节奏，没有人跟他在打做一样的事，然后贝斯在低音域，萨克斯风在高音域、啊、没有中间的声音、啊、所以好像是分离的，但是当三个人在同样的律动、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和声的时候，又组合起来又是非常非常好听。就像你刚刚听到 Kenny Garrett 在演奏这个、哦、非常非常的顺。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当时我在美国念书、哦、我在去之前的时候，我是1997年的冬天去了美国 Boston， 然后这张专辑发表了两年的左右的时间。我去到美国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这位人 Kenny Garrett， 可是我一到学校就听到大家都在吹一样的歌，然后那乐句语法都很像。啊、特别是吹中音萨克斯风的大家都在聊，我就问说你们都在吹谁啊，他们说、oh, Kenny Garrett Kenny Garrett、啊、每个人都讲 Kenny Garrett， Everybody talk about Kenny Garrett， 就特别是我在念书那几年的时候、啊、因为他正是他整个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的专辑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就像我刚刚前面说他慢慢找到个人的特色了、啊、那接着他在隔年1996年又出了一张更重要的专辑、啊、他挑战这个 John Coltrane哦，当然 ，John Coltrane 非常非常重要。John Coltrane 是爵士乐历史上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灯塔型的人物、啊、跟 Charlie Parker 齐名、啊、而且 John Coltrane 的曲子，当然创作上来说非常困难，特别是和声的挑战、哦、和弦的复杂的程度啊什么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去挑战这个曲子。而且哦，当然很多人吹了、哦、但是你做一张专辑，完全就是来 OK 跟他拼了这样子、哦、向他致敬，很不容易。哦、所以我觉得 Kenny Garrett 在1996年的时候，他整个不管心智上、乐器上、演奏上，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看法上，都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不是要复刻 John Coltrane， 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来诠释一遍 John Coltrane 的曲子、嗯。他觉得他准备好了，非常非常棒的专辑。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向 John 这个 John Coltrane 致敬的一首非常困难的曲子、哦、这个曲叫做 Giant。

我现在再听一遍还是觉得好厉害哦，虽然只有三分多钟哦，但这三分多钟哇，你再给我三年三十年我都不见得练得起来哦。好，这个原来这个曲子 Giant Step 在张国权的他的创作里面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哦，里面每四拍转一个调，而且不是哦，比如说一二三四拍然后下面一个一二三四拍转调，不是，是哎，第一第二拍是一个调，第三第四拍跟下一小节的第一第二拍是一个调，然后再来第三第四拍跟下一小节一二拍一个调，你光听我这样讲就很复杂吧，而且转的调很复杂，转的调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 tritonic system， 然后大三度圈，然后 C 调转 E 调， E 调转降 A 调，降 A 调又转 C 调，非常非常复杂。那这 Kenny Garrett 呢，不但是能够演奏的非常自在，你刚听到他吹没有挣扎感，对不对？就是很轻松就演奏过来。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还把这个曲子改得更复杂，他把原来快速的四拍改成慢的七拍。哦，他们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太厉害了啊！这个完全不想挑战，我就听他吹就好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哦。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们再多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哦。这张专辑里头有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当然这个是张国权的创作，实在太厉害哦。张国权在后期的时候，真的这个整个身心灵都献给上帝哦，他在不断的跟上帝跟自己对话，跟上帝对话，寻找。哦，这个敬拜的声音，我们就来听这首曲是这个 John Coltrane 创作要献给上帝的啊、哦。那么来听的是 Kenny Garrett 在1996年重新诠释的版本啊、哦，这个曲叫做 Dear Lord。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哇，这个大概是我最喜欢的 Kenny Garrett 的专辑之一哦。那这是他在2002年出的一张专辑，叫做 Happy People 哦。那时候我已经美国毕业，回到台湾开始工作了。那听到他出这张专辑，就很喜欢买来听，而且那时候我就有机会就是开始工作了嘛，存了点钱，但是还想再多学一点，所以我就利用有空的时间就会还会飞回美国。当时我的爸妈住在旧金山，我去看爸妈，而且刚好我就选一个时间是 Kenny Garrett 刚好他的巡演到了旧金山的时候所以当他在做这张 Happy People 巡演的时候，哇，我跑去就在旧金山的那个湾区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酒吧叫做 Yoshi's 啊，它是一个日本料理店，然后但是有爵士乐可以听，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场地。然后我就跑去听他表演，我连听四个晚上，真的，我知道他在那边演四天，我爸妈都觉得我不是去看他们的，都是为了听 Kenny Garrett 来回到旧金山的。我每天晚上就开一个小时多的车，就跑去听他表演，然后再开一个小时车回家哦。那连听四个晚上，每一天都坐在第一排听，我印象很深刻，我听到都喘不过气，因为就跟着他呼吸，跟着他律动，他实在太有魅力哦。他在演奏的时候，他会上下的摇晃他的乐器哦，那。你就跟着不知不觉就跟着整个人跟着摇起来，看着眼睛也昏，然后脑袋也跟着开始，也许这就是 swing 吧， I don't know， 就整个人就掉在那个 groove 里面。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现场表演哦。那如果你想要开始听 Kenny Garrett， 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从这张开始听2002年的专辑 Happy People 开心的人，里面的曲子都很棒甚至有一首曲子是一个六拍子的这个 Tango非常非常帅他的作曲的能力真的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在中间好多专辑我们在播不完，我们来播我手上有他最近的一张专辑，这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Sounds from the Ancestors， 就是来自这个祖先的声音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Hargrove 这个我想讲这个曲子是献给 Roy Hargrove 他非常好的朋友吹小喇叭的因为他们曾经一块合作过好几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Hargrove。

Yeah， 非常帅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 Kenny Garrett 在2021年的时候啊，等于是在疫情的时候出的专辑啊。这个来自祖先的声音当中的曲子叫做 Hard Groove 啊。啊，这个时候其实 Roy Hargrove 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在想这个曲应该是献给他的哦。而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听就是他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作品啊。这个张专辑是发表于1991年啊，所以很早。那当然这已经也是 Miles Davis 后来等于是他在世界巡演当中留下来的录音，后来才发行的、哦、专辑名称就叫 Life Around the World、哦、这个世界巡演、哦、当中可能选出来在不同城市的录音选出来的、哦、当中他们选了一首，这原来曲子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哦、然后可是被这个 Miles Davis、哦、这个诠释以后，就听起来完全不像原来的 Michael Jackson 的感觉了，完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宇宙观哦。那在这个曲子当中，每次到这个曲子的最后啊，不管是哪一场现场表演，最后就是由 Miles Davis 会把 solo 交给 Kenny Garrett， 让他飙到最高潮结束哦。那这当中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哎。他跟 Kenny Garrett 说、因为那时候 Kenny 很年轻哦，才20出头啊，底下是几万人的那种户外演出哦。那他这个 Kenny 他的，我看到他访问当中，他说他当时非常非常紧张，都不晓得吹什么。Miles 就跟他说：“你不要紧张，就跟我，我吹一句，你吹一句。哦”所以有点像在台上哦，当着几万人的面，正在用小喇叭啊、这个 Miles 用小喇叭教 Kenny Garrett 这个音乐上的符号，我吹一句，然后你就学我的律动。跟我互动，我学一句，来你学一句，然后慢慢变奏，慢慢变奏。哎，他觉得你上手了，这个 Miles Davis 就会不吹，把整个 solo 交给 Kenny Garrett。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段，因为原曲很长，十几分钟，我们就其实播两首就一整集节目了，我们就直接播到后面这段，他们两个在交换 solo， 最后丢给 Kenny Garrett 狂飙的这段啊，这段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olo。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在美国听到的时候，哇，鸡皮疙瘩全身都起来，非常非常震撼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后，你要跟大家说完了。那在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跟 Kenny Garrett 说声 Happy Birthday 啊、哦，祝他这个今天是他的66岁大寿啊、哦，这个希望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啊、哦。他在前几年其实有生了一场重病啊、哦，后来变比较瘦啊、哦，但最近又比较健康了。真的希望他越来越健康，然后可以再带给我们更多不同的创作啊、跟不同的音乐。好，那在这个曲后我们来听这首这个 Miles Davis 跟 Kenny Garrett 合作的 Human Nature。 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人生的遭遇有时令人难以理解，或者不知从何处理。处在这样的时刻，愿我们的心能想起圣经上说，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佳音电台与您共勉，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上帝都与您同在，他完全顾念你的需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今天之所以放假，是因为这个礼拜六双十节。谈到这个双十节国庆日，等于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生日。可是问题是呢，在过去来讲这天是非常的热闹，尤其是有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阅兵哦，这个全省各地来的不同的单位甚至于军队啊、陆海空的代表啊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些机关团体，还有华侨都从国外回来可是呢，好像近几年来讲这个近几年也不算近几年了，大概这一二十年来吧，感觉上就是。是那个气氛淡了许多，就好像过旧历年也是一样感觉上那个味道就是少了许多。当然原因有很多了不管这个也不要提高到说什么国家认同的问题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一般人过生日都没有像过去来讲因为以前物资贫乏的时候过生日不得了，可以活下来，又过了一年那平常呢都不敢大鱼大肉的吃，可能在生日这天可以吃糖水蛋，甚至于可以得到一只鸡腿的奖赏，甚至于吃一块大排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我本来还没感受那么深刻因为我们不上班的人对这个放假的敏感度没那么高。我刚好就是这两天在家里我家里书房可以录音的。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发现这外头天空就传来那个飞机的轰轰轰的声音。像有一阵子就常常会传来，那时候就飞机在巡逻巡视就是可能台海有一点点的关系紧张什么的等等所以飞机不时的就升空在里面巡视。而最近这几天呢，原来是这个所谓的国庆的预演，所以飞机可能从不同的基地起飞飞到这个台北来那当然在国庆当日也是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这样表演节目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会想到不知道在大家的记忆当中，不管你是还小、年轻、中年或老年可能对国庆日的记忆跟回忆是不同的。那甚至有时候还有这个升旗，那不过一般呢，升旗典礼都会放在元旦可是国庆也有这所谓的升旗庆祝这个国家的生日。可是因为我为什么早期对这个敏感度很高呢？因为我那时候我念的是北一女，大家也知道北一女旁边就有广场这个然后靠近总统府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在上下学的时候我就会碰到升旗典礼、降旗典礼，会看到宪兵这样子扛着枪这样走过去走过来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远远看到总统府门口站着那个职纲的宪兵朋友们肃然起敬所以呢，每次到了要到国庆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总统府前的广场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配备啦，或者是装这个牌楼啦，或者总统府的面墙也会有些装饰啦，还有更重要就是我的学校北一女校园里面也会有军队驻扎进来也不算驻扎了，就是暂住几天，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要参加国庆日的活动的所以呢就近就住在我们的校园不管是在操场上，我记得那时候主要都是住在那个风雨操场这样他们在那里打地铺什么的，所以早上我们到学校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的画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国庆日的点点滴滴。

0: 界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天亮以后你还是可以安排去参加一些国庆的活动。当然有些透过新闻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全省各地各个县市，好像台中这次就办得非常的热闹，还可以领这个现场还可以领着纪念品什么的。所以你也可以就地在地的选择你适合或是你向往想要去的。我刚刚特别提到，对我来讲想到国庆日大概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是在北女的那六年当中，当然不是每一年的国庆日都有那么多的军队驻进我们学校，主要就是他们就会担任一些国庆日的活动，所以我们早上到了校园就会看到操场上看到他们就席地而坐，一堆一堆的聚在那里吃早餐。他们早餐就是用那个大脸盆他们都是用那个大脸盆煮的，这种吃这个所谓的大锅菜。以前早期的伙食不像现在军队的伙食那么好，还几菜一汤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大锅菜。可是你知道吗，即使像那样的大锅菜，有的人看了是觉得没什么胃口，可是我看了以后羡慕得不得了，你知道，因为我自己爸爸是军人，家里也蛮多人军人，我那时候就很羡慕向往当军人。我也去考过政工干校，就是身高差一公分就没办法去报考。可是呢，我对这个军人们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仰慕。本来也是想嫁给军人，后来没有成功，也蛮可惜的，到现在还觉得是一桩憾事。所以那时候看到他们在那里聚在那里吃早餐，后面接着有各种的活动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使用操场的范围就少了很多。不过呢我们还是很兴奋，这个好像纯女校一下进入都是一些男生这样子进到校园当中，所以有时候去上学的这个快乐比不上看到那群军人大哥哥们在那里操练的。那当然另外呢也是一样，像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啦亲戚啊，他们有的在念军校的，像他们就会从南部上来，譬如说这是空军幼校的鼓号乐队，他们也会在国庆大典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吹奏，当然还有些人就会踢正步。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就因为那时候看到阅兵踢正步，所以我们那时候北女这个校庆的时候哇也学着去练踢正步，所以练到我们每个人腿都快酸痛到觉得都快要不是我们的大腿了那种感觉。可是呢这个也都是跟国庆日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向往，就看看这个国庆这个总统府又有换上什么样的外装怎么样去装扮，然后那个牌楼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因为那个你想看每年不能重复不能重样所以当然每年都要绞尽脑汁去变化。那后来呢就因为这个不同党派的人当总统所以这个总统府的外貌也有一些的变化什么的不过不管怎么讲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装点，中华民国永远存在除非哪一天呢大家自己放弃自己的国家，那是很感伤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想到中国过去的那个朝代来讲也是一样有的朝代非常的短几十年就这样过了，有的甚至于几年就没了长一点的也是一样这个不管你是几百年的还是一样到最后也都销声匿迹了，也没有匿迹了，因为留下的一些史书啊历史的记载啦，甚至如果从一些文物为出土的文物当中对过去来讲还是有一些脉络可循，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这个蛛丝马迹所以讲到这个国庆也是一样，我最记得那时候小时候住在基隆嘛，所以到了国庆日的时候因为我们小人多，所以外公外婆都叫我们说不要去台北凑热闹了。可是外公因为他是军人退役下来的，他的国家的情怀是高过一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平民百姓所以他国庆日有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兴冲冲的就跑去参观了这个国庆的活动那 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回来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啊，他说因为人多啊，就让他放在后口袋的这个钞票就被扒手给扒掉了哈。可是呢，他第二年还是要照去参加这个国庆活动，他说我这次就聪明了啊，裤子扣后面的口袋我就不放钞票，我就放卫生纸。哎，他辛辛苦苦爬走了，就一发现是卫生纸哦。所以小时候这点小事情哦，不晓得为什么就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对你来讲呢，国庆日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关于这个双十国庆日的回忆，每个人当然是各种各样，大人小孩，每个人在经历的生命历程当中所看到的、所体会到的当然是不同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念北女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参加过一次这个国庆的庆祝活动，所以他那时候有分配总统府前的广场每个学校所占的区块，所以都早早的在学校就要练习，然后出去那里集合排队，哇，真的很辛苦，然后还站得很远很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看到总统蒋公那时候总统蒋公就蒋中正先生站在那个阅兵台上，可以远远的看到，好小好小好小，我们那时候也不能戴望远镜，所以看不到，可是还是有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不管讲到这个双十很有意思，我就想到说，我们从一年年头到年尾其实有蛮多的节日都是这个双双对对的，像双十节、国庆就是两个十嘛，十月十号，所以很好记所以我们从一月开始想，一月一号也是11，那是元旦嘛，开国纪念日一年的第一天好像叫元旦的，好像是不是只有我们国家在这一天还会庆祝这个新年这是新历的新年，另外还有农历年所以这是一月一号，好像二月二号想不到三月三也没有，四月四这个儿童节现在叫妇幼节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每次碰到这一天都很兴奋，因为我们是儿童就可以过儿童节，所以那时候有时候还碰到这个春季郊游可以出去玩的日子当中所以现在在这个4月4号啦4月5号清明节就是 一直 连下来的反而这个儿童节就被淡化掉了，就变成一个妇幼节。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有3月8号妇女节，为什么还要来个妇幼节不管了，反正总是在这些节气当中大家都要去花一些的脑筋是变相的这个是放假啦，还是说有些节日就可以做一些促销活动什么的。再来的话就是6月6日6月6日有人说6月6日断肠食这是刚好这个是还有人讲66是大顺的所以不管是怎么形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就叫6月6日断肠食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的缘故要这样子去形容不过呢另外还有7月7号这个就是七夕7月7号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天做作为这个农历的情人节中国情人节西洋的情人节是2月14号 ,7 月7号是中国情人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觉得一年才见一次面好惨哦，又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是远渡重洋这个远距恋爱远距婚姻那再来就是8月8号刚好取这个谐音 ,88,8 月8号父亲节，那这天没放假只不过大概就是一些跟爸爸吃饭送礼物等等的一些的活动那接下来就是999了，很快马上就要到了9月9号重阳节，等于算是敬老节就是可是问题是现在已经国内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差不多已经将近全国人口的1/4了，所以呢好像这个重阳敬老到时候是不是全国皆老这样子都是老人满街都是所以未来的这笔这个给老人的补助金加菜金等等的这些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很重大很沉重的这个所谓的财政负担等等。那再来呢10月10号已经讲过了，11月11号终于有个不一样的，它就是光棍节，也是属于这个
单身的人的日子哦。那为什么光棍呢、啊？这个十一不像就像两根棍子一样哈、哦。所以通常这一天在网络上的购物平台哈、哦，也会常常都会有一些特惠活动哈、哦。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会大肆购买这个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同样的也是啊，在这个十一月开始，十二月好像也蛮多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哈、哦。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安排好好的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再来就是12月12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可是作为北女毕业的学生一定都了解啊，这是这个北女的校庆。那我们今年是要特别的庆祝哈、啊，这个我一下忘了，我们学校是几十周年，不知道70周年还是多少哈、啊，反正就是蛮重要的这样子一个校庆的日子哈、啊，这次大肆庆祝哈、啊，我们国外蛮多同学都会回来哈、啊，特别的庆祝。所以你这样一想，哇，一年下来这个两个字一样的这个节期也是蛮多的。待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物品也是一样双双对对的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在今天这个国庆日哈，刚好跨这两天，10月9号跟10月10号之间。哎，10月9号是我妹妹的生日哦，10月10号之间，好，刚好放假。所以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晚上差不多要入睡了哈。平常如果上班，可能也忙碌，没有时间可以收听，刚好今天可以听到。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这个在节日当中有这个，这个是双双对的哈，10月10号、9月9号、8月8号，这个等等的。那我刚刚特别提到12月12号北女的校庆哈，我还刚刚特别去查一下，因为我一直记得今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整的一个时间哈，结果后来果然是今天是我们这个高中毕业60周年，因为我们那个学号是55。开头，所以我们是55年毕业的哈，所以呢刚好就是在今年115年是60周年，好，所以我们这一届等于是60周年。那北女校的校庆已经123岁了，123周年，所以今年是等于123周年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除了节日的双双对对之外，在我们这个平常的生活用品啦，或者是我们的人体器官哈，其实也是有双双对对的。你从头顶往下看哈，我觉得上帝的设计很奇妙哈。眉毛是眼睛，这是双双对对的。哎，可是鼻子只有一个，问题是鼻子虽然一个，它鼻孔却是两个啊，是对称的。然后再来呢下去就耳朵左右两边也是两个耳朵，它就是要对称的，这样你可以听到从左边来的、右边来的不同声音，所以你就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啊。再往下去的话，就是有所谓的我们的我看肺脏左右两边，左肺右肺心脏有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所以内部的器官是这样。那外在的还没讲完呢，左手右手，对不对？还有那个这个胸部哈，男人女人的乳房是要哺乳用的哈，有这个左胸右胸哈。再往下去的话，就是腿哈，是有这个左腿右腿哈，左脚右脚这样子啊，就外观的器官，你看就是这样。如果只有一只手，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人会这个歪歪斜斜倒倒的哈？脚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动物也是一样，它不管是两只脚、四只脚，它也是对称的哈。那除了在地上爬行的例外，像蜈蚣那么大堆脚哈，那他们这个，可是问题是他们也是两边对称的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上帝在创造这个人类还有生物等等哈都会有这个巧思在这个当中的。所以讲完我们看我们外在的器官如此啊，我们内部的器官也是要脑子哈，这个头壳里面的脑子也是有左脑跟右脑这样子哈。那再下来的话，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左肺右肺，左心脏右心脏的哈。那再下去好像胃是一个哈，那再来我看肝胆小肠啊，对了，到了这个肾脏就是会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那膀胱是只有一个了哈，不过呢输尿管就是对称的哈，输卵管是对称的哈，两边都有的哈，卵巢也是两边对称的，也是有的哈，这样一直下去，所以你就想到就说，你看在我们的外在器官、内在器官，它也是双双对对，互相这样对称的。那人体的构造是这样子哈，我觉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创造有他的道理的存在哈。因为像我们两个眼睛，一个眼睛看不到，或者是一个眼睛受伤啊，装了假眼什么的，那感觉上就是会平衡上面就会失去这个控制什么的哈。所以上帝的设计自有他的一番道理。那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上也是一样，很奇怪哈。像刀叉你就单独一把吧，可是筷子就是要两只这样子哈。那铅笔也是一支啊，钢笔一支，可是你看筷子它就要两支，两支的设计可能就是早期来讲。

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的生活用品哈，你就会发现到哈，也是一样，它这样子的设计，它必须就是要这样子一对的这样一个使用哈。所以不管怎么讲哈，你就要去想说，为什么要有一对的，单独一个跟一对的哈，它就是不同。就好像人家说，为什么这个人要结婚，那就是双双对对，成双成对哈，因为表示有另外一个的陪伴，好，那耳朵眼睛这些是有另外一个的帮助，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世哈，就如果我们只有单独一个人，那真的是很孤单的。那即使我们不结婚，我们可能也要去有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身边哈，让我们依然可以有人陪伴，希望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不会感到孤单。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是这个双双对对节，10月10号啊。所以呢，在生活中啊，你也可以去想想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双双对对的哈。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出门哈，如果要搭车，那我们开车的话，你发现车子哦左右都有后视镜哈，那轮胎也是有左右的哈。你骑那种单轮车，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骑脚踏车哈，像温姐就不会骑。那脚踏车它是单轮的，你会发现它操控起来啊，相对来讲啊就是比较辛苦的。那开车就简单嘛，稳扎稳打，四个轮子在地上哈。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在学骑这个啊脚踏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这刚开始学骑的时候也是要后面有这一对这个轮子在后头这样骑，它就比较稳，小朋友不会骑单车这样就摔下去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哈，你自己去想，比如说搭捷运，它是左右排都有座位的，如果只剩下一边单边有位置呢，感觉上会不会就是有一点往旁边倾斜那种感觉哈。所以你在坐车交通工具啊，还有生活中一些的这个走路的时候，你去看马路也分左右两边，对不对？那路灯也是有左边跟右边的。那以前为了节约能源哈，可能有这种所谓的单边路灯，或者是隔盏开放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它在设计上来讲，还是左右对称的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在行走之间哈，就可以面面俱到，都可以看得到哈，不会只是晾在某一个单侧等等。那同时还是一样哈，如果我们去买什么东西哈，你也会习惯上说想我左边要有一个，右边要有一个，就像我们在睡觉躺在床上，你就会两个枕头哈。当然因为说双人床两个人睡，有的人会单人睡哈，他也习惯两个枕头，他说他可以换着用哈，要不然就是倒过来倒过去，甚至一般哈用两个枕头。你去旅馆看，它都会两个枕头，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软，所以一个可以拿来靠，因为你可能会坐在床上看书啦，硬的靠在后面，这样子靠背哈，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喜欢高枕无忧哈，比较硬一点枕头，你就用硬的，那喜欢软的就用软的哈，这都是在这个当中的贴心的设计哈，让我们在使用上也可以便利。所以讲到床，你就会发现到说它的床头柜它会是左右各一个，那当然有所谓的床头灯这样子哈，我们在使用时候可以两边，你想要用哪一边就可以用哪一边哈。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如果你觉得哪边欠缺的，比如说有的人善用右手，有的人善用左手，那你就可以想想看你怎么样去加强。所以这种左右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有人在去那个在破案的时候，有时候会用这个左右哈作为一个线索哈判断，就是说，哎，你说你看到那个东西是谁偷的？请问你他是用右手还是左手？一般人就会想，你会这样子问，搞不好这个人是左撇子，你就会说左手，然后说，真的吗？你想清楚了，不对，他是右手。可是事实上呢，他会告诉你说他是左手、右手都会使用的。哇，天哪，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上当了哈？可能就不小心说出这个底牌来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这种双双对对的物件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最大的变数的来源哈。那今天双十节10月10号，希望我们大家都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下礼拜一再聊天咯，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愿大家都快乐，上帝保守大家，拜拜。

0: 夫妻之间要怎么维持好的关系呢？圣经以弗所书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中把夫妻的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丈夫更要爱他的妻子，为他舍己。这样的爱不是用感觉来衡量，而是用一个人的牺牲来衡量。让我们学习基督舍己的爱，来爱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说到了台湾的爵士乐手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发展过程，但我们这些年来经常听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本来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爱上了爵士乐之后呢，就一头栽进爵士乐的大环境当中。今天的即兴相谈室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目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每一年啊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家乡台湾的一位爵士乐的作曲家，也是大乐团的领班，他的名字叫做默默赵默涵。默默赵默涵毕业于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院，不过他后来持续的走向爵士钢琴的演奏以及作曲的学习。现在的他不只是在米兰音乐院任教，也创立了个人的大乐团。他原创爵士交响乐的组曲《福尔摩沙之道》，曾经获得瑞士卢加诺音乐大赛的作曲冠军，展现了他将家乡情感化为数十人编制带出磅礴声响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先前他推出的一张专辑《精神时光屋》也获得美国权威杂志《Down Beat》4.5 颗星的极高评价，并且入选了年度最佳专辑啊。而默默也曾经以台湾人的身份受邀成为意大利卢卡女性爵士节的年度代表人物。我相信默默赵默涵是当代台湾爵士乐作曲家在国际当中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待会要听默默来说故事了。马上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出版魅力。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1: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推荐的名盘是2021年的时候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所推出的城市剪影啊。这张专辑其实让我挺佩服的，因为在这里面呢，结合了很多台湾本地的一些民谣的元素，可能有客家的、原住民的，还有他们在台湾旅行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点滴风光，都写成了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这张城市剪影的专辑记录了台湾爵士乐走向精致化、都市化的一种历程吧，也展现了一种跟世界脉动接轨的都会精神，因为他们找来了许多在这个美国爵士乐界已经是大有名气的可能混音师来为他们完成一段又一段精彩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呢，是原名古调，是一首取材自排湾族古调《思念如此孤单》，充满回忆的舞歌取样这两段排湾族歌谣，然后再改编而成的一个作品。原名的五声音阶跟世界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根源，许多音乐家在这么多年来总是不断的探索重现。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台湾拥有非常令人惊艳的原住民音乐，原住民音乐其实就像是一座宝山，充满了很多的宝藏啊。我想这首原名古调使用爵士乐的语法重新编写成为演奏曲，用拉丁节奏以及打击，以原住民的人声跟传统乐器口簧琴穿插在这其中啊， 非常精彩。我们来听听这首原名古调，来自于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城市剪影》专辑。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中爵士音乐节。从2003年开始呢，台中爵士音乐节已经成为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户外音乐盛事啊，几乎是在每一年的十月份吧，在台中奇美诚品以及市民广场一带的街道就会因为有爵士乐的出现就改道咯。数以万计的人群坐在草地上，将要参与的就是这场关于自由的集体庆典。台中爵士音乐节让爵士乐在台中不再只是小众的喜欢，而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生活方式。经营团队长期以来在国际乐手邀约以及本土乐团培育之间也取得了一种平衡。台中爵士音乐节也记录了台湾在推广爵士普及化的路径之上呢，成就了壮阔而且具有生命力的一个章节。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我非常喜爱的作曲家，他也是大乐团的领班啊，常年啊居住在意大利米兰，但是是在台北土生土长的这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赵默涵，欢迎默默。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默默。《
0: 岛屿即兴》由你来，是我的。就是突然发光的一个感觉
1: 也这么说，
0: 我们听到这个曲子是 Willful， 来自于你的精神时光屋
1: 的专辑
0: 的主题专辑。
1: Yes，
0: 跟我们回顾一下
1: 好的
0: 这段乐声要说的画面。
1: 好，没问题。这张专辑是2024年所发的大乐团专辑，然后里面有收录全部都是我的原创。我们刚刚听到第一首的 Willful， 它其实也有收录在我上一张钢琴三重奏的专辑。那因为我很喜欢观察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生态或者是环境，其中有一个动物，我在陆地上最喜欢的动物是长颈鹿。因为它的眼睛很漂亮，可是我在海里最喜欢的生物是鲸鱼。对，那有一天我在就是我在 Google 鲸鱼这件事，我很无聊，我会打开 Google 然后找鲸鱼的一生这样子我看到一个词很有趣，它叫做 Willful， 那中文是叫做翻鲸落，就是鲸鱼落下这件事情。它讲的是一只鲸鱼它一旦死亡之后，它庞大的身躯会往很深的 海底的那个海，是叫海底的沟吗？
0: Yeah.
1: 一直往下坠。那这个很容易，因为它下坠的时间很长，很会长达数月什么的，期间它的身躯会不停地被所有海中的鱼类或是浮游生物一直吃掉分食分解。可是它这个漫长的果，它到时候 坠到海底的时候只剩骨头，可是还是会被继续海底的更深层的浮游生物继续。那它这个漫长的过程呢，被分食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无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身体借由他的身体提供食物，首先完成了海洋的生物链的一环。然后也带给许许多多的生物新的生命，所以他被称作鲸鱼的最后一丝温柔。然后这个柔和缓慢跟长时间的这个无私的分享他的身体的过程，就被称为 Willful， 叫做鲸落。
0: 是
1: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感动到无法自己，所以就那时候就突然在钢琴前面就弹出了这个旋律。
0: 我一直很佩服作曲家他有了一个缪斯，你像你刚刚有了非常其实蛮具体的一个故事，
1: 抓得很紧，
0: 但是你到底要怎么样用音乐来形容着比如说它缓缓的沉入海底，而且在过程当中成为很多人的养分，继续的供应这大自然的所需。用故事讲起来我理解那是什么层次，但音乐一下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啊？
1: 我刚开始会可能因为鲸鱼嘛，它就是很笨重的身躯，可能会用比较低音表现。然后我又常常看那个 Discovery 的 documentary， 然后就会听到其实鲸鱼他们是有叫声的，所以就是以低音音域跟高音域所建立的一个音乐的想象，
0: 是是是，
1: 就完全是存在我的脑海里。对，然后最后可能大家听到比较辉煌跟比较就是兴奋的乐团，是可能所有的浮游生物都因为它而生生不息了起来，这样子的画面。对，
0: 突然觉得有点想掉泪。
1: 真的吗？谢谢你。
0: 因为经过你的形容，我们刚刚不会只是听到一个好像有张力的音乐而已，其实是有着你的一些意象的一个传达的。我总是很佩服作曲家的脑袋瓜，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不太一样。
1: 想太多。
0: 今天很开心，这次邀请到赵默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今天怎么？对不起哦，
1: 可能是支气管不好。
0: Sorry， 我自己在讲。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作曲家，也是大乐团的领班赵默涵默默来到我们岛屿即兴节目一起来聊天。那其实现在的默默，也是住在一个岛上。
1: 是的，就是住在意大利半岛上。
0: 对，然后
1: 看你走了。
0: 对，意大利半岛，然后你是在台湾这座岛屿成长，所以找你来成为岛屿代言人好像其实也是蛮实。
1: 我都叫我自己 Islander 、
0: 真的
1: 就是岛屿人。而且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写一个小时的交响乐曲。那个交响乐曲就叫做Formosan Suite， 然后Formosan Way Suite， 然后是由五首交响乐团交响 交响怎么讲交响乐的曲子，那第一首就叫做岛屿学 Nisology、嗯、
0: 对对对、欸、这样有印象、嗯、你好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提过、嗯、
1: 对、
0: 欸、所以这个
1: 希望未来有钱可以录这张专辑
0: 一定
1: 会还在我电脑里
0: 一定会成就的，但是我还是要关心一下、嗯，默默在意大利的身份其实蛮多元的哦，除了我们认识的作曲家、大乐团的领班，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教育工作者，
1: 是，是，
0: 嗯，我现在都是对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就是献上无比的一个敬意。所以默默，你跟我说，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嗯，你在教育的这件事情，你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嗯。
1: 嗯，我不敢自称，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有，我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学生最多的人
0: 哦、
1: 嗯，因为我可能一周要接触的学生就是超过200多个，然后我都要记得他们名字，也知道他们学到哪，然后那个年龄层可能是从小一，可能6岁，然后到94岁。嗯，我最老的学生是我最老的学生是一个 cello 的学生、
0: 哦、
1: 然后他每一周会来我在米兰夜间部兼课嘛、
0: 嗯嗯、
1: 然后带大乐团跟交响乐团，他是我周三的学生、嗯、然后就会看到他年纪比我奶奶还大1岁，
0: 哇，
1: 他会自己背他的大提琴然后来上课，一个退休的医生爷爷。
0: 那我真的碰到这种问题我也想要继续问，
1: 是
0: 当然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年岁然后他持续的研究也在这件事情、嗯嗯、然后年纪对于他在玩音乐这事情你觉得会是某一些阻碍吗？或者是其实根本不要在意那个年纪的事情？
1: 我完全不会在意、嗯、反而我觉得很感动、嗯、如果我的奶奶可以像他这样还背着胡琴吧、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到处去上课的话、嗯、我会真的觉得很感动。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会来上我的课是他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一个爵士乐手、嗯、所以他也觉得很新鲜。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拉巴哈的，
0: 嗯，
1: 对，他很会拉巴哈，可是他现在因为已经重听很严重，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记得的指法都是他年轻学过的指法，在按那个琴键的琴弦上的指板的时候都是靠年轻的肌肉记忆、
0: 嗯嗯、
1: 因为他听不太到、
0: 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
0: 是是是，
1: 他只要坐在那边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对啊，所以年龄真的不是玩音乐的限制，
0: 只要想玩就继续的玩吧，
1: 而且反而好像音乐因为音乐可以带动你就是有多出去走走的机会這樣、
0: 嗯、没错没错、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论证都提到你，反正你持续的玩音乐绝对不会
1: 老年
0: 痴
1: 呆，
0: 对不对？
1: 哇，这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可惜今天时间很有限，我们下一次再来讲个专题，就是教高龄者的一个音乐、音乐学习。但是你、嗯、你刚刚有提到有很小的，
1: 对、
0: 但是我知道你日常的生活其实是小学的老师，
1: 对，中小学的老师，这是我正职、
0: 哦、对、嗯、然后比如说你是5年级，就是正要进入青春期
1: 的班导，
0: 前额叶都还没有 OK 的小学老师，
1: 这个形容太妙了
0: 因为譬如说我面对孩子的一些张狂，我就要一直提醒自己，对对对，他们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好
1: 太好笑了，
0: 我们自己要忍
1: 有
0: 哎，这个请问因为面对譬如说青春期躁动的孩子啦，
1: 嗯，
0: 这件事情会减损你教学的热情吗？或者是你什么？
1: 或者减损我的寿命？
0: 对，可能会有这个。你怎么样把自己？因为你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回到一个你教学的热情嘛，嗯、不然你一个礼拜要碰200多个学生，而且都是来自于不同环境的。
1: 对、嗯，我觉得我的周一到周日就是、嗯、是要不停的做角色切换跟语言切换。
0: 嗯嗯，
1: 因为我的正职就是从周一到周四，然后是在一个美国学校教书，那我是英语的老师，所以就是面对学生就是讲英文。然后我的年龄层是从小一跨到国三，
0: 对，
1: 所以要一直做语言的切换，嗯、所以可能要一直从有点那个 baby talk 的感觉。然后一直到面对在对抗青春期的小五，因为我毕竟是他的班导，也就是那一群野孩子的妈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所以要常常跟他们做理性的沟通，要记得他们年纪很小、嗯、可是要把他们当小大人，
0: 对对，
1: 然后要教全科，教英文、历史、地理、自然这样子，公民
0: 疯了，
1: 真的是疯了然后又要教国中国三、嗯、国一国二国三都很辛苦，要教他们的音乐课，然后周一的晚上我是在音乐院夜间部带大乐团，周三是在教小 响乐团，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意大利文教书，因为那边都是意大利的、上班族啊，结束之后，然后每周五是在线上教学，是教台湾的丝竹空的编曲课的老师，然后就做中文的切换，那会要因应国情语言年龄层不一样来说不一样的话。我刚开始没有办法掌握这么好，可是经过大概这么多年，我觉得已经很习惯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对于音乐创作带给我的成就 并没有亚于音乐创作带给我的成就、
0: 真的
1: 我可以深刻的体验到学生在学习里的快乐、或者是我虽然是蛮严格的一个老师、可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成长，也有可能他们是很痛苦但他们隐藏起来我不知道可能我让他们就是bittersweet 这样子，是苦乐参半、但是我想每个人只要想要进步，我都会，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 push 我自己去帮他们，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是很扎实的，在过日子，
1: 对啊，对，真的。
0: 其实我如果像我们一般，可能一听到像默默有这么多身份，尤其你当然还是很 focus 在你自己作品要持续的诞生，你要带领你的爵士大乐团，那要花很多的一个心力。但是与此同时，你也有正职工作，就是在教学上面啊、但是你还是会常常告诉自己说，只要因为我在学校教书，就是有一个想法，只要有一个人他知道广播艺术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podcast 嘛，已经没有这种声音艺术的、就是我们做声音节目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想法，
1: 是
0: 只要有一个人他知道这件事情，
1: 他愿意学，
0: 我觉得就 OK 了
1: 你就会看到那道光，
0: 对对对，我就觉得 OK， 反正其他没关系，因为现在大学生上课他可能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每个人都带电脑嘛，你也不知道他在做笔记、
1: 或者是用 AI 做一些什么东西，
0: 对，譬如说节目企划出来全部都有 AI、那我们就不谈那个议题
1: 算了，对
0: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哦很 OK、但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毕竟岛屿即兴我们 focus 也聊聊台湾爵士乐的当代的一些现况、那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听说、你在透过线上进行丝竹空的这个爵士乐的课程的一个教学，我觉得而且你行之有年了、代表这个事情是可以
1: 蛮多年了，
0: 对，就是它是可以顺利执行，而且让、新生代有所获得，然后丝竹空也觉得这个事情要持续经营，
1: 谢谢彭玉文老师还有行政，对
0: 对，因为而且线上教学这会有什么距离感吗？聊聊这件事情吧。
1: 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我其实接受编曲的教育也是在线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念研究所主修编曲的 主修作曲编曲指挥的时候、就是疫情期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好在线上就学了个全套，就是怎么样操作 Zoom 啊，怎么样分享画面、怎么样使用一些电脑的软体来帮助我们作曲组的，可以成就是让他非常的事半功倍、那我还是有同时教 vocal 跟钢琴、但是偏少了，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最喜欢教的是作曲跟编曲、那我就觉得我把我在、音乐院做、硕士班那时候学到所有的本事，就是我自己在四年前左右毛遂自荐给彭玉文老师说我想要教、因为我觉得台湾在、起码在四五年前的大乐团真的很少，然后这四年突然像雨后春笋这样一直冒出来，
0: 开始出现了一些、
1: 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台湾乐手一直跟国外买谱、当然国外谱非常的好、可是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乐器嘛，作曲编曲都是一个乐器，我们不能在台湾的本土也有这么，因为像比方说明彦啊或是尹达这些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培育出很多很棒的萨克斯风手或吉他手，还有当然更多的老师、可是为什么作曲好像可以再用力一点、那我觉得那时候有现在蛮多老师在教、我那时候看到有缺、所以我自己想要投身在教育界，然后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像我上周才跟我的新的这一届的学生开完惩罚音乐会，我们演的是 Cool Jazz， 然后都是他们自己编曲、然后那天我们在女巫店惩罚，然后很多的观众都是路过的、然后把那边塞得水泄不通、然后我觉得听到这么多人听到可以新生代的作曲编曲是在台湾自己萌芽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义务把它做下去就不放，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没有人要学那就放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做爵士是不可能赚钱或什么之类的是、但是只要我对于这块土地上我没有办法一直回来定居，可是我有一点点的贡献，我都觉得是因为它是滋养我长大的一个原创力、所以我都 都很珍惜有这个机会能够服务。对，
0: 我再多问一点好了，因为你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台湾本地的音乐家
1: 是
0: 他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些学习的资源，而且就是懂他们，因为大家都是台湾长大的，所以你可能有更多可以对话的一些这个就是那个象限。
1: 对，
0: 怎么样找到自己声音，然后或者怎么样找到属于台湾自己的爵士乐的声音，你会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原创性还是很重要，因为我这周会陪我一个学生进录音室做他的新的专辑，所以就是在我手下学习作曲的学生已经有两三个人出过专辑了。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的声音都让我觉得好不一样哦，因为果然就是你在种一棵植物或者是养一个盆栽，你没有办法知道它长出它在哪个地方会 发芽或长出枝叶或开出花。所以我觉得教创作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一直不停的灌溉这棵植物，可是它有一天开出的花可能是紫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你都不知道，那这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激发原创力这件事情绝对是在推广爵士教育不可少的，因为其实我也一直强调是爵士乐是最怕原地踏步的一个乐种，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做之前的人做过一样的事情，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找不到自己作曲的方向或者是作曲的方式的话，那会还蛮可惜的。对对对，
0: 反正其实创作是这样，应该是你就不断的尝试。
1: 对，
0: 可能你写的
1: 会一直碰壁。
0: 对，你可能写了50首哈，可能最后只有一首可以用，是也许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在那个反复的练习。
1: 对，我没有说它不痛苦，
0: 推敲什么的。
1: 我自己知道那个痛苦，就是你常常会有碰壁期，会因为人生不一样的阶段，或者是你有可能很烦，比方说你有谁家里谁要住院啊，或什么的，这都是非常有，或者是小孩很烦，
0: 对
1: 什么的，
0: 对，
1: 这对很大声，我听到。
0: 前额叶，
1: 对，前额叶。赶快讲好，
0: 所以我都要听爵士乐让我 relax， 这是我的救赎。
1: 对
0: ，OK， 好，讲回来，
1: 讲得这么严重，
0: 对对对对对，好，
1: 所以我觉得碰壁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就是常常跟我说，老师我都写到都掉头发了或什么之类，然后被我推荐，对。对，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可是我知道开出来的花绝对是很值得这样子的努力，
0: 一定要坚持下去了。
1: 对对对，
0: 今天邀请到爵士乐作曲家大乐团的领班赵默涵老师，他是200多人的老师，一个礼拜要碰不同年龄层，而且要用不同语言模式、不同文化的思维去教学的默默，但是我觉得真的在你身上看到那个庞大的那个热情。回来听来自于这个 Time Chamber 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刚刚只是默默讲了一句话，我想说这个人真的脑袋瓜也是蛮怪的。这曲子叫做 Chester is Boss， 然后他的发想跟我们现在要提的音乐类型，你就是觉得它没有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好，来说说吧。
1: 因为我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就是纯听爵士乐了，因为听爵士乐已经真的很多年了，以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然后再就是自己是学生，所以真的要听非常大量的。可是你一直待在同一缸水里面，你就看不到别的鱼缸发生什么事。好，这么说，如果我是一只鱼，我是一只在金鱼缸里面的一只鱼在做爵士，我就会看不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所以我不会放弃听别的曲子的习惯，我还是会听古典乐啊。对，我还是很喜欢，比方说法国的歌剧这些的，我还是会听。
0: 对，
1: 可是我听的音乐都很大量。那我自己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天团是 Linkin Park，
0: 不可思议吧？
1: 我会听很多 Hip Hop， 然后 R&B。我很喜欢听 rap， 饶舌乐，然后也听很多的，比方说佛朗明哥、巴西、非洲的音乐、印度的音乐这样子。讲不完，就是太多了。可是那一年就是 Linkin Park 他的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他就是过世了以后，我就觉得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他是真的是我永远的偶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以音乐的方式纪念他，我会觉得好过的很多。然后所以在他过世之后，我一直在想要什么时候可以是那个时机可以纪念他。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嘛，所以能做的东西很有限。 然后有一天我成立了我的大乐团之后，我说好，太好了， The moment is here、yeah. 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曲子。那这个是我在 Instagram 上 follow 的一个 group， 它叫做 Chester is Boss， 就一直在 po Chester and Bennington 的动态、wow. 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名字太棒，我要把它当做我的曲名、嗯、所以就为了 Chester 写了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乍听之下好像没有跟他们的音乐有任何连接，可是它的动机里面贯穿了他们第一张专辑 In the End 的音乐动机。
0: 哇，
1: 对，
0: 我虽然不是 Linkin Park 的
1: 乐迷，
0: 但我应该会因为这个曲子有机会回头去听你刚刚讲的那张专辑。
1: 好的，没问题，
0: 来听这段 Chester is Boss。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爵士乐的好朋友是赵默涵。默默，他是一位作曲家，是一位爵士大乐团的领班。刚刚很惊人发现，他是一个一周要教200多个学生，年龄层跨很广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过，长年以来的默默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米兰。我曾经在其他的访问机会当中跟默默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米兰跟台北的生活节奏挺像的啦，所以其实他也很习惯，因为你自己也是在台北生长的。不过岛屿即兴有一个环节，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演出的场地对于爵士乐手、音乐家、作曲家等等，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变化？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对我而言是发生在当下的一个事情。不论即便我现在听到是录音，但是那个东西也是当下所迸发出来的。也许可以透过你的眼睛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意大利的表演的场域，
1: 是
0: 跟台湾表演的场域。像你刚刚有提到你前些日子才去女巫店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观察
1: OK
0: 带给我们台湾观众朋友想象一下，听众朋友想象一下。
1: 我首先想要说，就是我觉得身为爵士乐手很幸运，因为我们好像不太挑场域，就是在小地方演出我们很自在，可是在大舞台表演的话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要使用的那个百分比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也有可能很在很小的地方，小酒馆或者是小餐厅或者是小小的演出的 venue 里面，你可能身体是百分百的大爆发这样子，能量的激发或是肾上腺素的发达，我觉得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身为爵士乐手，我们比较没有这个所谓演出的门槛，然后但这样，那所以就是这些造成为什么大家好像对，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但是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爵士乐手在米兰这样子一个就是时尚之都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很自在，就大家舒服就好，因为音乐才是最重点，
0: 就是没有说因为时尚之都嘛，
1: 对，
0: 所以你以为你到哪里都会看到很时尚的人，
1: 没有，
0: 就大家就是日常
1: 很 chill 这样子
0: 过日子，对不对？
1: 如果说像去年我带大乐团在米兰的 Blue Note 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还是因为我就是一本着原本的习惯，我就是我都不会限制乐手穿什么衣服，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在台上都穿黑色，让我觉得有点痛苦。对，所以我的乐手都是穿的五花八门，他们想要穿什么样子就让他们穿什么样，他们想要裸上身也就随便了。
0: 这样会让我想到那个安德烈瑞哦，就是那个荷兰的小提琴家，他的交响乐团
1: OK 都是大家都乱穿，
0: 就是每个都是各种各样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公主服，什么都有可能。
1: 可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You dress what defines you、对，我会这样讲，然后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网上的影片，就是我们大家都穿得非常的五花八门这样子，
0: 是
1: 我很喜欢。我觉得无论是在国外或是在意大利欧洲好了，然后或者是在台湾，因为我在欧洲也有其他地方巡演，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国外的音乐节这件事情会比台湾的机会多更多。因为你凭音乐节通常每全球的那个高峰季是在夏季，那意大利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说老实话，可是我觉得他的爱乐者好像又在更多，那可能跟他的历史严格有关系，因为爵士登陆他们意大利本土的时间本来就比台湾的长，可是我觉得台湾也很惊人，在比较短的时间，这数十年之内，我们的发展也是不可小觑，就是自从台北的蓝调咖啡开始有爵士的演出场地之后，台北的萨佛、台北的鸭皮，然后台北的想象，其实有很多可能我不认识的地方，他们都已经在提供表演者所谓每一天几乎都有表演的时间。
0: 是，
1: 可是我觉得音乐节这样子比较大型，所谓的音乐节如果听众不太认识的话，就是尽量是可能在户外的或是大型的音乐厅的这样子的表演，然后当然演出者的费用可能也会更高一点，因为他要给更多的观众带来他的音乐。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节在台湾这样子的规模是比较缺

0: 对的，你的曝光率也会提高，因为音乐节的曝光率就会，你可能会要开记者会，然后可能会需要发新闻稿。我觉得这样的曝光率会，所以对于乐手要找，如果说你真的够积极，也就是表示你每一天都很乖的坐在电脑前面 promote 你的音乐，寄什么信啊 push up 啊，然后 找 PR 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你很认真在执行这件事情，你是自媒体的工作者，我觉得成功的几率不是没有可能。
1: 是的，
0: 当然你要很自律的把它当成一件工作，你可能每天早上配着咖啡，然后你寄几封推荐信，你就再去上班。
1: 是，
0: 这就是我常常每天五点起来的原因，这样子。做完瑜伽就开始寄信，
1: 还是要找机会啦，对不对？
0: 还是要找机会。可是你想想，100多个音乐节，你再怎么样，除非你真的很音乐器很不行，不然你应该就是可以找得到，
1: 一定都是会有
0: 对
1: 上舞台的。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的演出是幸运，可是也不是偶然，因为他的机会本来就是比较比台湾再好一点点。
1: 是是，
0: 然后我在台湾的大型演出好像不超过10场这样子。对，可能我本身没有住在台湾，可能我的资源或认识的人本来就不够多之外，我觉得音乐节相对的也算少。
1: 理解，
0: 对。
1: 欸，所以其实我们也曾经提过，因为毕竟台湾爵士乐发展这20年以来是不断的有一些长出新的花朵来了，然后每个城市好像也都有所谓属于自己的爵士音乐节，但是如果就整个平均值来说的话，应该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0: 对，
1: 因为要有舞台，
0: 可能每个县市要更多的投资者，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喜欢音乐的人。
1: 其实我也是讲一个，有时候你去某个城市听爵士音乐节，进去没有爵士啊，
0: 对，
1: 也是一个比较不太正确的做法。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希望有就是有关单位都一块来重视一下，因为我想台湾的爵士乐手音乐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是，
1: 而且都扬名国际的，对不对？然后有越来越多新生代的出现了，所以也需要舞台。
0: 台湾的年轻人现在太强了，
1: 对
0: 对，我听过台湾20几岁的乐手非常的好，
1: 超级厉害的，
0: 超级，
1: 所以我觉得身为听众朋友的我们，就是如果你碰到有这些音乐节庆活动在举行，或是有一些演出在发生的时候，你就是走进现场去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了。
0: 是的，
1: 今天很开心跟赵默涵默默来聊天，当然最后还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提问，身为了大家所认定的优秀的女性的爵士乐作曲家，那我们当然知道你也曾经获得的一些奖项，就是以女性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肯定，
0: 是，
1: 你觉得这个女性的这种身份特质真的有反映在，就是说如果相较于其他男性霸权的什么爵士乐吧，你怎么看待身为女性作曲家的这个身份，然后女性作曲家的特质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0: 首先我最近在听的音乐爵士乐，我发现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发现我都在听女性作曲家的作品，
1: 会吸引到你。
0: 对，我非常喜欢好几个 double bass 手，比方说 Linda Mayhan， 她的名字好难念，然后 Esperanza Spalding， 然后 Maria Schneider，怎么听来听去都是女生的呢？因为这个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发现女性的世界，她有她们的世界观，然后她们的世界观非常吸引我，所以相对的她的音乐也会很自然而然的吸引我，并不是说我再也不听男性乐手所写的曲子，
1: 不是这个意思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很自然就有这个吸引。
0: 对，好像会有一个我自己的那个的灵魂里有跟他们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好像更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比方说肌肉膨胀那种肌肉爵士的所谓的女性乐手办不到的在乐器上的一些表现，所以我都听。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不要就是重视正式女性乐手，本来就是比较缺乏这些事情，的确是需要。我以前不觉得我好像需要为女性乐手发声，可是有一天我觉得我需要。那一年是我跟着我的钢琴三重奏，因为我有个钢琴三重奏叫 Subconscious Trio， 然后我们是以前在大学的同学，是我是钢琴手，然后一个 double bass 手是保加利亚人，然后跟我的鼓手，
1: 没错，
0: 他现在是非常在意大利知名的一个鼓手叫 Francesca Remigi， 然后他跟许多很优秀的很大咖的乐手合作，他年纪比我轻很多，可是他是第一个重视这件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有加入意大利的爵士乐手协会，
1: 是
0: 他有一年居然他才以22岁的年纪就去接了行政这件事情，然后他在里面所推广的一个议题就是他希望可以帮怀孕的女性乐手争取保姆费，我觉得太伟大了，因为 在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乐手、是钢琴手或鼓手也好，他们是

0: 故意背着刚出生的 baby 在那边演出、嗯、那就表示因为我们本来在 venue 演出的钱就已经够少了，你那份演出的微薄的薪资去花钱找了一个临时保姆、嗯、那你那天就是没有赚那个晚上，你只是为了要爽所以要去演出的，那这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那个 proposal 虽然没有过、嗯、可是那个时候让我觉得有很多的想法、嗯、所以我觉得的确需要赞助，然后的确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你去看所有的大乐团，你会发现女性真的很少，
1: 没错，
0: 可是女性就不优秀嘛、嗯、他们在乐器的表现可能他们会因为家庭的因素比男性有更多的包袱、嗯、然后也扼杀了很多创作力、嗯、在台湾现在有两个我很喜欢的团，一个叫女朋友，她的带领的她的 band leader 是蔡子琪，
1: 是，
0: 然后她的乐手有钢琴手 Grace Wong， 然后还有 double bass 手王群廷跟鼓手、嗯林冠良、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女性乐手的 saxophone 手林映辰、嗯、她最近在做一个一系列的女性作品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鼓手叫 Terry Lynn Carrington， 她是一个女鼓手，她是我的鼓手的老师，主修老师，
1: 酷、嗯、
0: 她出了一个女性乐手的Fake Book， 就是里面都是女性创作者的选粹的曲子，所以 Lucy 她一直在推广这本曲子，她的目标是把这本曲子里的曲子全部演完、嗯、然后你会发现从女性的思维纤细或者是有韧性，我觉得坚女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坚韧的表现，对于生命的这个韧性。因为女生我觉得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她的勇气跟坚韧比男性来的强韧，
1: 是的，
0: 她 的生命力是很惊人的、嗯、那这样在从经过生命的历程之后开出了女性的乐手的创作之花、嗯、是让我觉得很美丽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嗯、所以我觉得经由这么多的一些一连串的事件，嗯嗯，然后就让我觉得好，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必须要为女性乐手发声，因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不能浪费掉这个我可以说话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说，是的，女性乐手的确需要更多的注意。那意大利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三个女性乐手、嗯、以女性 band leader 所代表的才能当做你的进去演音乐节的门槛，就是首先你的团员要超过 50% 是女性乐手、
1: 哦、
0: 然后你的 band leader 必须要是女性、嗯、
1: 是，
0: 所以这三个音乐节他们就是叫做Female Jazz Festival、
1: 哦、
0: 或者是 Jazz Donna、哦、Jazz Diva 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之前在托斯卡尼有代表他们的一整年都是他们的怎么讲就是那个 iconic 的那个人物 的,、嗯、的代表，然后我
1: 代言者、
0: 嗯、我很感谢他们选我，因为我是外国人，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子到托斯卡去演，他那个地方叫 Luca、嗯、Luca Jazz Donna Festival。 我觉得他们有正视到这个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里面的团员就是那个协会里面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行政人员其实很多是男性，
1: 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看知道这样子问题的男性，嗯嗯嗯，这样子，
1: 嗯，听了也让我大开眼界啊。那当然我们本来就关心女性的一些议题，
0: 是，
1: 但是她这么具体的出现在我这么喜欢的爵士乐的现场，嗯，意大利正在发生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可能透过了就是尊荣女性为主的爵士音乐节、嗯、或者是看重女性音乐家的权利等等。
0: 是，
1: 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虽然我是女性，但是我们不是女权主义高涨、嗯、而只是说回到
0: 跟女权无关，
1: 对，因为跟就在音乐圈里面的一种霸权嘛，就是这个的确在不同时代一定要有一些不同的翻转、
0: 嗯、是的。
1: 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台湾爵士乐环境也可以注意到相关的一个议题、嗯、那今天也谢谢默默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察，也让我们理解现在国际之间的一些趋势、嗯、那当然我觉得能够认识默默这么棒的一个女性作曲家一个疯癫的
0: 没错
1: 乐团的领班
0: 很笑
1: 然后就是一个很有教育热忱的工作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觉得与有荣焉，台湾人以你为荣的一件事情很期待默默之后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都要来跟我们说一下故事。今天在最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你的 Time Chamber 的另外一段创作，这个曲子叫 Trophy。
0: 对、嗯、Trophy、嗯、他是之前在美国的一个 saxophone 老师，他叫做 Jeff 张，他所邀请我为他的带的大乐团做的原创、嗯、那他那个时候带的大乐团是一批高中生、嗯、然后我觉得哇，这么年轻的一群人如果要演一个原创一定要有非常朝气蓬勃的曲子，那我觉得 年轻就是好像胜券在握的感觉，因为你容许你犯错，
1: 没错，
0: 所以好像你这么年轻，你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 winner 这样子，所以我就写了这个 trophy 这首曲子献给他们的乐团，然后也在我自己的大学乐团当作品里面有收录这样子。
1: 我曾经跟学生讲一句话，我还列了一个，反正就那句话就是年轻就是本钱，
0: 真的，
1: 因为就是你有的是钱，而我们已经追不上了。这是很
0: 你可以犯很多次错，很羡慕。
1: 对对对，所以 enjoy 吧，所有年轻世代。当然，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在某个年纪了，但是我们还是要
0: 还是要努力一下。
1: 今天听到了，对，我们今天听到94岁都还在拉大提琴的爷爷，
0: 对，
1: 请大家享受人生，希望爵士乐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快乐以及陪伴。今天谢谢赵慕海默默的分享，
0: 谢谢。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徐姐妹所点播的诗歌《我最知心的朋友》。明天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生日，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特别的一天，我们先以费玉清在民国68年发表的歌曲《国恩家庆》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一起来聆赏费玉清的歌声《国恩家庆》，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吴秀珠演唱的《跃马中原》。

板桥黄小姐点播凤飞飞在民国71年发表的《温暖》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互相体谅的利他精神，曲风温和流畅，加上凤飞飞具有包容感的温暖嗓音，听起来特别能抚慰人心。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凤飞飞的歌声《温暖》，以及凤飞飞的另外一首歌曲《最近里》。

新店陈小姐点播安迪威廉斯所演唱的 Love Story 爱的故事，这首歌的旋律是源自于1970年美国的同名电影。由于纯音乐旋律实在太受欢迎了，在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一举斩获了最佳原创配乐奖。后来电影公司决定将这首配乐填上了歌词，改成流行歌曲。安迪威廉斯在1971年灌录了演唱版本。一起来重温安迪威廉斯的歌声 Love Story 爱的故事，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西洋老歌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

永和贺小姐点播了《生命如花篮》这首由新芒填词、梁月英谱曲的国语老歌，最早是群星会时期的资深歌手张美云，她在民国1955年灌录了这首歌。原唱虽然是张美云，但这首歌后来之所以在华人地区爆红，最主要的推手要算是宝岛歌王青山了。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青山温润浑厚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以及师大徐姐妹点播周璇的金曲《永远的微笑》。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蔡琴重新诠释。

钟立张先生点播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这是优雅在民国59年踏入歌坛一鸣惊人的代表作品。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优雅的歌声《往事只能回味》，以及钟立李先生点播芝麻龙眼他们在民国77年所发表的经典情歌《动不动就说爱我》，由林秋玲填词，熊美玲谱曲。

钟丽蓬小姐点播柳腰歌后华怡宝和江红男女对唱的《双回门》。这首歌的歌词描写新春夫妇在婚后回娘家的途中的甜蜜互动，打情骂俏的趣事，节奏轻快活泼。华怡宝、江红的《双回门》，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许冠杰、张国荣他们所演唱的粤语名曲《沉默是金》。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天上人间》，这是李丽华她在民国三十年所拍摄的电影《新茶花女》的插曲，旋律轻快优雅，充满了江南水乡的诗意。板桥陈小姐点播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罗美玲以带有穿透力又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失恋之后的孤单与坚强。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经典的疗愈情歌，一起来聆赏李丽华的歌声《天上人间》，以及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永和国光路张先生所点播王杰所演唱的《安妮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钢琴家里昂·弗莱雪16岁时就与纽约爱乐管弦乐团一起在卡内基厅登台表演。接下来，他持续在国际著名的比赛中得奖，并在举世闻名的演奏厅表演。但是，在37岁的时候，弗莱雪罹患肌肉张力失常症，这种神经异常疾病使他的右手瘫痪，无法再弹钢琴。弗莱雪经历一段时间的颓废消沉之后，终于从挫折打击中再度奋发起来。他说，因为他热爱音乐更胜于钢琴，虽然不能再弹琴，但是他可以有别的发展，因此他决定转向音乐教学和指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梦想破碎时，该如何应对呢？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或许会幻灭，但是仍旧应该选择信靠上帝的引导，不要气馁，不要失望，因为上帝掌管我们的明天，他必然会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遇见困难，我们鼓励你试试看，来寻找上帝的协助，相信你也会有奇妙的发现和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进入到十月齁，应该有蛮多上班的人都很开心齁，因为假期好多连假齁。当然慧仙已经退休了哈，所以没有什么感觉，无感了哈。那前几天呢，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还有姐妹说，哎呀，连假太多啦，就教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课程啊，都会受到影响啊，实在放太多假了。然后我就说，哎，那是因为我们都退休了啦，所以会觉得放假太多，因为我每天都在放假。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你进入到十月应该是很开心的啦，因为这么多的连假，很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哎，慧仙在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或者是一个议题，我想也是最近蛮夯的。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还有中国呢，美中的元首高峰会呢，就有谈到这个议题啊。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应该也有蛮多乐龄的朋友啊，也有接触啊，就是 AI 人工智慧哈。虽然美国的川普总统呢说要把它改成 SI 哈，他觉得 AI 那个 A 因为 artificial 嘛，是人工嘛，他觉得好像听起来不那么厉害哈，所以他觉得应该把它改成 super 哈，就是更厉害一点的。不过好像现在大家还是习惯称 AI 啦，我们就称 AI 哦。那最近一段时间，我想大家连着中秋节啊、教师节啊，马上又有双十国庆啊，大家应该都陆陆续续会收到不少的贺卡哈，就是电子啦 ，LINE 上面收到的卡片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那有的时候呢，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哈。不管我们是不是老师嘛，我们一定都是会有认识的老师，所以教师节快乐也很重要哈。那马上来的国庆日呢，可能也有不少人要发国庆日的贺卡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今年收到的贺卡哈，有一种趋势啊，就是 AI 做的贺卡变得很多哈。当然 AI 不是今年才有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好像我感觉到今年开始收到 AI 制作的贺卡啊、影片啊等等的特别的多。那慧仙也不能免俗的，我也用 AI 呢做了教师节啊，做了中秋节的贺卡送给教师啊，或者是送给朋友。所以 AI 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越来越重要了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有没有去上一些 AI 的课程呢？慧仙是有哦，我有去上了好几个跟 AI 相关的课程。那有的呢就是教这些 AI 的应用程式要怎么使用啊，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更进一步，怎么样透过这些 AI 的 APP 啊、这些软体啊，可以制作比如说你想要的卡片啊、影片啊。那我学了AI 之后呢，就有用 AI 做了好几个短片讲故事给我孙女听。那这个故事呢很有趣，就是透过 AI 的 APP、 AI 的软体，你就可以把你要说的故事，好比说中秋节嘛，我当然就做了一个嫦娥的故事，嫦娥跟月亮啊，然后也把我孙女呢放进去当主角之一啦。那用 AI 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影片，很短了哈，然后呢就寄给我孙女看哈。好像跟我一起上课的不少人啊，大部分都是乐龄人士啦，所以我发现有好几个他们也在中秋节啊做AI 的跟中秋节相关的月亮啊、月饼啊、团圆啊这种主题的影片或短片呢，寄给家里面的儿孙辈。那我还有用 AI 呢说故事，就是把主角人物设定为谁谁谁，然后故事的剧情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就请 AI 呢帮我生成一个故事，然后你还可以要求他呢 就是这个故事呢要可以用说的，就除了有影片可以用看的之外呢，你还希望他能够用说的，所以还可以用说，你还可以指定哦，你是要用中文说、英文说、台语说，其实都可以啊。然后影片的主角呢，就把你想要变成主角的人，好比说我是把我孙女啊，就把她的外形呢形容一下，几岁啊，外形大概什么样子啊，然后编一个故事。哎，这其实也蛮考验这个阿嬷说故事的能力，对不对哈？你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当然不能太长。其实 AI 的故事呢，大概也就是。你不要超过五分钟哈，就把这个故事说完之后，我可以回去一直改。好比说这个剧情呢，有时候 AI 会自己擅作主张哈，加油添醋啊，不合我所设定的场景，不合我设定的人物的形象，哎，我就会告诉他说，你把那个某某某呢，他的年龄呢降低一点啊，因为他是几岁几岁的人啊，或者是某某某呢，他是个女生，他不是男生啊，等等，哎，修修修，大概修了五六次以后啊，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符合我想要的版本的故事。然后呢，我就寄去给我的孙女看，我孙女在国外嘛，然后呢用中文说给她听，也让她更熟悉中文。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这个 AI 的用途真的很方便。当然啦，因为目前我还没有去付费，用这种没有付费的软体或者是 APP， 它所具有的功能虽然蛮有限的，但是对我这个 AI 小白来说呢，觉得已经蛮够用的了哈。所以呢，就用 AI 做了好几个故事，说了好几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满意。我还有用 AI 的来做我的作品的介绍哈。之前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慧仙最近呢这一两年来很喜欢手作，然后其实我也完成了不少的东西哈，做了很多个包，很多个小东西哈，有各式各样的，有用裁缝的，就是用缝纫布的哈，那也有是编织的，也有用环保线的素材哈，来编，然后也有用皮革的哈，就是不同的素材。那我就把我所做的这些我们就称为作品好了哈，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了，就是慧仙做的东西呢，我就希望AI 能够帮我生成一个假设我要卖它，当然慧仙没有要卖，但是我就是练习嘛，让自己更熟练这个 AI 的操作，就是假设我要卖出这些东西，那我就把我一些这个产品的基本的资料给他，好比说这个包包呢是什么材料做的，然后长宽高多少，大概有些什么功能，有些什么场合建议可以用，然后你要定价多少，其实我的定价当然都是随心所欲啦，因为并不是真的要卖，我只是透过这样的练习来熟练 AI 的使用啊。然后呢，你跟他下了指令哈，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这个东西它的一个产品说明书啊，或者是一个产品的 DM， 你还可以指定他，你希望他是走比较高档的精品风格，或者是走 OL， 就是办公室 office lady 哈，使用的风格，然后你把这个风格的指令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有点像是商品 DM 的东西。他很聪明哦，比如说我给他一个包的外形啊，把那个外形的长宽高都告诉他之后呢，还有材质啊，他就帮你生成一个细部的解剖图，就是这个包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制作过程，把那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把它展示出来哈。我做了好多个，因为我已经累积了不少的作品，不少的成品了哈，所以每个成品不同的材质，皮革的，然后是布包，就是用缝纫的，不论是手缝或者是机缝做的包，然后它有一个样子。然后呢，我还有用皮革做一些小的玩偶，自己东西哈，其实看起来没有那么高档啦，但是经过 AI 一番美化哈，它会帮你找一个美美的背景拍照，拍那个商品照哈，哇，感觉自己做的东西还挺高级的了哈，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也蛮虚荣的。 得蛮有成就感的。这就是在 AI 在我们的生活中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忙了哈。无论是你要增加你的生活乐趣，增进像我讲故事给我的孙女听，在没有使用 AI 之前呢，我过去讲故事就是自己录音，那其实也可以办得到老师讲，但是他就是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其实蛮复杂的。而且因为一开始会先说了我是采用没有付费的版本嘛，所以以前一直自己说故事那个一直修一直修，修到一定的版本他就会告诉你说 OK stop， 你不能再往下做了，你要做它等到明天了哈。因为我没有买付费的版本嘛，就觉得有点麻烦，而且有些东西我毕竟不是一个在美术方面很厉害的人，所以有些东西我可能我的脑海里有概念，但其实我做不出来那个画面。不过这种东西呢，你丢给 AI， 你下一个指令给他，通常他八九不离十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把它完成，即便不能呢，你就针对他做出来的东西呢，他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你就请他修改这样。所以这阵时期呢，慧仙真的是玩 AI 玩得蛮开心的哈，更不要说在搜寻资料方面，当然我们有 Google 有搜寻引擎很方便了啊。我想很多乐龄的朋友我们也使用这些搜寻引擎来找资料，应该也是蛮得心应手。但是 AI 不同的一点是它是综合各个搜寻网站的资料，所以往往出来的会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和综合的建议或是综合的资讯啊。那对于想要使用这个资讯的使用者来说就很方便，好比说慧仙那每天灵修读几章那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哎，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我觉得有点疑义的地方。过去的做法当然就是要查那个释经书哈，解释经文的释经书哈。那现在呢，很方便哦。其实你就是把你的问题呈现出来，他就会回应给你他的答案。当然 AI 所给的答案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还是要比较多方面的去查验啊。但起码他就是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路径来查考啊。我就觉得对于读经来说，哇，也是方便的不得了啊。那所以最近慧仙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大量的用到 AI 的搜寻哈，问他的问题，诶，多么好笑的问题好像都可以问，然后 AI 也会按照他搜寻的资讯呢来回应哈。有的时候在生活上面也是蛮多可以请 AI 帮忙的，好比说慧仙因为有鼻息肉跟鼻中隔弯曲嘛，所以我需要动手术啊。我就开始在 AI 上面呢询问各式各样的问题啊，甚至包含说第二医疗意见呢要怎么样的来征询啊等等的哈。哎，可以说呢，我觉得 AI 方方面面都帮了慧仙不少忙。那最近呢，有一个经验呢，更让我对 AI 的功能呢，哇，大大的惊艳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在生活上面的好帮手的经验呢？休息会回来，慧仙再跟大家分享哦。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人工智慧 AI 真是现在已经满天飞了哈，每天的生活都会接触到。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有使用 AI 的经验吗？觉得 AI 好不好用啊？AI 呢，当然不只是会帮我们制作中秋节、教师节的贺卡哈，也不是帮我们说点小故事，制作一些短影音哈。实际上面，慧仙最近呢，就透过 AI 的帮忙，哇，真的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难题啊。那我家的抽水马桶啊，最近堵塞了哈，哇，这个马桶堵塞的问题呢，我想大家如果碰到的话，应该大部分都会先用马桶吸盘哈，就是那个通常有一个黑色的吸盘，然后上面有一根红色的一个木棍哈，用那个马桶吸盘呢，在马桶水箱下面那一块呢，就是一直吸一直吸哈，我想这是大部分的人呢碰到的第一个会采取的动作。那如果这个还行不通呢，可能就会去便利商店啊，去超市啊，买那种疏通器哈，这样的通下去呢，通常呢号称是你挤下去呢，停个二十分钟半小时呢，然后再用大量的水去冲它哈，那就会通了那种疏通剂哈。这两个方法呢，慧仙都试了，也试了好几次。还是没有用啊，虽然说我平常使用马桶的习惯还蛮好的，我不会在里面随便倒，像有些人会倒厨余啊，或者是说像慧仙有养猫啊，有些人呢会把猫砂往马桶里面倒，这些我都没有啊，因为我知道马桶很容易塞，所以呢其实这些动作我都不会做。我搬到这个新家呢已经5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出现马桶不通哈。那我试了那个马桶吸盘呐，一直吸压一直吸压都没有用，然后我也去买了这个疏通剂也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可能就是得去找附近的水电行了哈，要请水电行来处理了，这个靠我自己功夫已经不够用了哈。那就在我打算要打电话给附近的水电行之前呢，我就突然有个灵感说，哎，那不然我先来问问看 AI 该怎么做好了。我就把我的问题呢问了 AI 啊，然后 AI 呢就很仔细的问说啊，你有没有倒什么什么下去啊，就像前面问啊，你有没有倒一些厨余啊，倒一些猫砂啊，或者是你洗头发的时候有没有把头发丢进去啊。我洗头发的时候啊是没有把头发往马桶里面丢，但是呢我回想起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洗头发不是会有一大堆泡泡吗，我就会把那些泡泡呢往这个马桶里面丢进去。那我是没有想到说那些泡泡里面也夹杂了一些头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哈。所以呢他问了一些问题之后，我就回答了说，哦，有可能有头发。那他就开始呢针对可能是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就提供了一些做法。那我就按照他的步骤呢，每做完一个步骤呢，我就跟他说，哦，那现在马桶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他就会说，哦，那你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甚至我会拍照片给他看，就是说经过他上一轮的指示啊或建议之后呢，现在马桶呈现什么样子，我会叙述，然后也可以用照片啊讲，然后就这样子一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啊，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真的解决了。因为这个是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事啊，那这两个礼拜以来那马桶就很通顺了哈。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没有 AI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之前，我们碰到问题应该也是会 Google 嘛，或者是就去问搜寻引擎，问网站说我该怎么做。但是你问搜寻引擎跟你跟 AI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啊，慧仙有体会出来，就是你问搜寻引擎呢，我们是单向的沟通，就是我问他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可是问 AI 呢，它是一个互动式的沟通，也就是他跟你说啊，你可以怎么办，那么你就采行了这个建议之后呢，你可以告诉他说，哦，有用或者是没用。那如果有用，那你有点改善，那甚至会告诉你说现在的积水啊是几分钟后慢慢消退。那如果说你是在几分钟之内消退，你
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是在半个小时内都没有消退，那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是在几秒钟、三十秒以内就消退了，恭喜你，你的问题可以算是解决了哈。所以我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啊，它是互动式的，我可以随时把我最新的状况，那个 update 的情况啊，告诉他，然后他呢就会根据你的回报再给你出下一轮的主意啊。好比说他提供了第一个方案，那我告诉他第一个方案执行了以后不行诶，那他就会说好，那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的话，你现在的积水大概情况是怎么样，你去倒一盆水来倒下去，你量一下，你计算一下它是多久之后会消退还是根本不消退，那如果是哪一种情形，那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动作，如果是 B 这种情形你可以做什么动作。那我就发现我好像请了一个水电工在我家，在我的旁边呢，因为我就可以随时的问他，我现在碰到这个情形，我该怎么办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当然中间要有耐心，因为比如说他中间有只是一个作为呢，只是一个行动呢，是要等待半个小时，看那个情况怎么样，然后你还要去烧那个热水哈，要烧多少的热水啊？这个热水要怎么倒？这个倒的高度呢，要从你的胸口利用那个冲力往下倒，你不能把那个热水呢就靠着这个马桶的这个座的那个边缘倒，那个冲力不够哈，它都会很细腻的提醒你那个热水呢要有多少量的热水，然后那个倒热水的高度要多少，这样才可以产生足够的冲力哈。所以我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其实当天晚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因为我有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还是要去请水电工嘛，因为这个马桶不通的问题蛮困扰的哈，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哈，还好他也没有冲出来了，但是毕竟就是生活里面就觉得不舒坦嘛哈。那这整个过程结束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哦，那现在呢我的水倒下去呢大概几秒钟它就消散了，就可以整个冲下去了，那他就会夸奖我诶，他会说哎，不错不错，你今天处理得非常好，你都有掌握到要领啊。我们都知道 AI 呢是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甚至有人认为AI 是一种讨好型人格哦，它往往会顺着你的话呢往下去发展它要给你的建议或建言。不过我这次处理我家马桶堵塞这个问题，我倒没有觉得它顺着我的话，因为它就是很实际的根据我当下处理过后马桶变成什么样子的那个状况哦来给我建议，也就给我很大很实际的帮助哦。那我就发现到说哎，的确耶，我们都听到一些分析啊或者是一些报道提到说 AI 出现了以后呢就取代了一些人的工作哈，基层的还有中阶的白领的工作啊就被取代了，很多人都以为说AI 出来哦，好像比较着重于劳动的这个部分的工作会被取代，其实不是，那可能是机器，但是 AI 呢它首先会取代的是基层还有中层的白领工作者哈。那个白领工作者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整理然后做基本的分析资讯的汇整，那这个工作呢其实 AI 做得很好啊，但是会先从自己修马桶的这个经验呢也很惊觉到说，其实一部分我们过去认为很专业的工作，好比水电工它就是一个很专业，然后你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人到现场来才能处理嘛，所以我们会觉得哎 AI应该不至于会取代这方面的工作吧，结果没想到从某种程度来看它还是取代了比较简单的初阶的这一类的工作，所以确实影响的层面是蛮大的。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想到要去跟着 AI 的指示跟建议呢一步一步来处理，那我还是终究要去找附近的水电工水电行来处理这个问题嘛，那我现在呢
透过 AI 的帮忙，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而且他在解决的过程中，他还会适时的给你一些马桶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正确保养的一些知识，是穿插在他给我如何处理马桶堵塞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那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帮忙，是不是我就等于我们家附近的水电行他有一个做生意的机会啊？那必须要很感伤的说，因为有 AI 的帮忙，对慧仙来说固然是省了一个事哦，可是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专业的人士来说呢，是不是等于也就少了一次生意的机会哦？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哦， AI 真的是席卷了我们的生活的很多的层面。当然了，如果是更深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真正的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来协助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蛮多这种蛮基础的、蛮基层的这种简单的生活的工作哈，生活上面需要有人来处理的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蛮多的哈。难怪慧仙听说呢，现在手做的这个领域里面啊，除了慧仙所喜欢的用手缝啊、用手编啊，还有一两类的手做的课程哦，或者是说运用手的技能的课程很受欢迎。一个就是初阶的水电工的班级哦，这个很受欢迎哦。大家不一定是要去考执照，不一定要去考证照，就是想说我学了，我是不是自己家里面日常生活，我接个电啊，或像这个马桶不通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水电方面的，哎，我自己可以处理哦。所以这个水电工的课程很受欢迎哦。再来一个就是木工哦，木工的手作的课程也是非常受欢迎哦，也是一开出课来就会爆满哦。你可以做一些木工的手作品，但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呢，因为你熟悉木工的制作哈，可以给你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家具啊等等，不但是满足我们手作的兴趣啊或成就感，实际上在生活上面也可以帮大忙哈。那所以很多人都说，在 AI 的时代哦，不容易被取代的事情有哪些呢？其中就包含手作啊，或者是包含像水电啊，必须要亲自到那个场所才能处理。这个话呢，可能也说对了一部分。那对于完全不会的人来说，他当然碰到一点小问题就要请人来帮忙哈。台湾是很方便啦，如果在国外可能这比较不是问题，因为在国外人工太贵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都是要学着自己做。在台湾因为我们实在太方便了，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习惯找附近的水电行啊、附近的电器行啊来处理哈。所以呢，我们很多人这个手的技能呢其实是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哦。那如果结合AI 一步一步的指导，哇，是不是以后其实这些家居生活里面比较出街的、比较简单的一些修理啊、一些制作啊这些事情、这些工作，我们人机协作，就是人跟 AI 合作，好像也可以处理了耶。所以慧仙会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AI 真的还是蛮能帮忙的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跟大家来谈我们乐龄的朋友跟 AI 的关系。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从自己最近的一些实际的经验哦，来跟大家分享。哇 ，AI 的影响力哦，好像真的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哦。大家在最近的中秋节啊、教师节啊，都收到了不少的贺卡，应该其中有不少是 AI 做的哈。那也不少乐龄的朋友呢，会对于参加 AI 的课程非常有兴趣哦。那慧仙也参加了几个 AI 的课程，老实说也学会了一些 AI 的技巧了哈。那这些呢，不论是不是实际上面可以帮慧仙拓展商机哈，但是呢，至少让慧仙的脑子呢一直在转，一直在用哦。那提到呢，慧仙修马桶的经验，好像也靠 AI 帮了不少的忙哦。那对于 AI 呢，跟我们现代人，尤其是我们乐龄的人的关系呢？当然不是只有比较正面的这样的观点。慧仙最近呢，看到一篇扬声基金会执行长许华乙呢，他写的一篇文章哦，哎，就谈到说 AI 呢，是不是反而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让我们的长者呢更容易失去能力，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课题哈。那他说呢，我们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出门买东西了，因为我们按几个钮、按几个键呢，东西就能送到家。这当然这不一定是 AI 啦，只是有 AI 会更方便哈。那这种便利呢，确实也渐渐的，或者甚至是说悄悄的但迅速的哈，改变我们老去的方式。他提到说呢，高龄科技哦，常常被提到的都是啊，它很便利啊，它很方便等等。可是呢，它却比较少提到的是说 ，AI 固然能够补偿我们因为身体的限制所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然后呢，它也提供了一些陪伴哦，像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国际的大厂都在做机器人嘛，哈，甚至很多人不用等这个巨型的机器人哈，它在网络上面跟 AI 就成为好朋友， AI 就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倾听者了哈。但是呢，好的老化不只是省力，更是要让人呢愿意走出去啊。那如果愿意走出去这件事情，因为 AI 来到，它必要性降低的话呢，它是不是反而会成为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议题哦？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啦。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大量的使用 AI 啊，这究竟是在帮助人老得更好，还是呢在创造另外一种其实不但是更耗能，而且会造成老人家更少外出，更少跟人与人之间有实际的见面、实际的互动的机会，这样的生活对于我们高龄的社会、老后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好处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啊。世界卫生组织呢，在《世界老化与健康报告》中呢，提出说，一个人的功能性的能力 （functional ability） 是来自于本身拥有的内在能力、所处的环境以及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功能性的能力啊，那它是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再来呢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即使一个人的肌力、视力或者是认知功能呈现下降了哈，但只要有合适的住宅、交通、 家人的支持还有社区的服务，他其实还是可能做自己所重视的事情。反过来说呢，一个人他的能力可能还不错，但是他住在一个充满了障碍缺乏支持的地方，也很可能呢就是很快的失去了自主性啊。所以那个环境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无障碍的社会，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帮助我们这个老化的社会啊，能够让更多的人住的、生活的、行动的更加的方便舒适啊。过去谈到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呢，能不能够得到帮助啊？比如说家里有没有扶手啦，社区是不是方便行走啦，需要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哈？但是现在的环境呢已经不只是它能不能够发挥支持的力量，或者是说会对人的生活便利性、行动的便利性形成阻碍。 AI 演算法、数位平台还有气候变迁呢，其实也会主动改变一个人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行动，还有和谁互动哈。那过去我们常常问呢，环境能不能帮助我运用自己的能力，就是我原来的能力可不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或者是说可以稍微有一些增强。这个环境是在强化我的能力呢，还是让我渐渐没有机会，甚至也没有必要使用它？这个是现在要问的问题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 AI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查资料、买东西、到医院去看病的挂号、转账、问路，甚至聊天跟情绪支持啊，你需要有情绪的价值、情绪的支持的时候，都可能在家里完成啊。确实哈，我们现在查资料，你上搜寻网站问 AI， 你要买东西呢，你也不用走下楼到外面去，到那个商店去，你就用网络的购买，或者是你要吃饭，你就叫 Uber 等等哈，越来越方便哦。那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说呢，当然这些工具可以补偿这些限制，然后呢可以增加自主性，这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可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呢，一些有能力出门的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者来说啊，会不会因为太方便了，他就是不用出门也可以完成生活上的需求啊，那因此呢他反而减少了走路，减少了走出去，减少了接触社区，或者是减少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的机会，被剥夺了，因为他不用走出去，他不用跟人互动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了哈。那因为你过去如果要买东西你要出门嘛，那你出门去呢，你要走路，要过马路，然后还要去找商品。买东西的过程中，你可能碰到邻居打打招呼，你也要和店员说几句话。可是呢，现在你只要按几个键，东西就会送到门口，上面这些跟真人实际互动的机会就被剥夺了，就减少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非常便利的结果呢，反而让我们的长辈啊，让乐龄的朋友呢失去了跟人沟通、跟人交流、跟人互动的机会了哈。这些呢看起来可以被科技消除的小麻烦，就是你出门去买东西啊，你要医院去挂号啊等等，这些有一点小麻烦呢，其实它也是让我们的身体认知和社交能力有机会可以常常进行一些日常练习。当我们的生活不再需要我们使用这些能力，那我们的能力会不会逐渐就消退了呢？就是用进废退这个道理啊，不是人先失去的能力，而是环境把使用能力的机会还有它的必要性给拿走了，因为你不需要使用了，所以你的能力就慢慢消退了。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用进废退，但是它并不是因为你不想用它，你 不要用它，而是你不需要用它了，因为太方便了，你就慢慢的习惯于仰赖这些便利性，然后你就没有再用了哈。同样的呢， AI 呢，它可以成为一个陪伴，很多人现在习惯去找 AI 聊天啊，找 AI 甚至做心理咨商啊，它也许是一些独居的朋友们的好的陪伴，但是它也可能让关系更加封闭哦。那 AI 怎么样提供协助，又怎么样因为人不需要实际的使用某些身体的机能，实际呢跟人有些互动接触，反而失去了这些能力呢？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哦。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乐龄生活与 AI》。从慧仙这一阵子呢，跟 AI 的一些互动经验呢，来分享我的心得啊。那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乐龄的好朋友、高龄的朋友，诶，有没有使用 AI 呢？觉得 AI 是不是一个好的帮手呢？啊，那当然了， AI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不过也因为有这么多的便利，可能让我们过早的少用我们的某一些能力，所以呢，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能力的练习，我们应该

AI 来做一个陪伴哈。AI 可以陪伴，可是也可能会让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哈更加方便。科技最后呢，是把人带回生活。我们实际上面是要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跟真正的人互动，还是说其实我们最后呢都在跟荧幕互动啊？我们都是在荧幕的生活里面，哇，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警醒的一个课题啊。对于独居哦，行动不便或是缺少支持的长者来说呢，一个随时可以回应也不会不耐烦的 AI 或许真的能够提供资讯还有情绪上的安抚。但是如果家人一些社会的福利机构或者社会开始呢真的认为说，哎呀，有 AI 陪他就好了，因此呢反而减少了探视对话还有真实的人力投入，那么科技也可能成为人际关系撤退的一个理由。就是有了科技，有了 AI， 甚至未来有了机器人呢，好像我们人就可以很省事了。那被服务的这些乐龄的朋友、长辈、银发族呢，也就慢慢习惯于说，跟机器来互动，跟 AI 来互动啊。因为 AI 提供的是一种低摩擦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你再合得来，只要是人呢相处，彼此之间都会有一定的摩擦。这个摩擦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里面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些摩擦，我们跟人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啊。可是这些跟 AI 是没有的，因为 AI 不需要我们等待，它也不需要要求我们回过头来跟它有一个对等的照顾的关系哈。那你会发现说你跟 AI 的互动它真的是秒回耶，你不管问他什么，你要跟他讨论什么东西，他真的秒回，所以你不需要等待。那可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需要等待。那这个过程我们慢慢习惯了 AI 的即时回应之后，会不会对人跟人之间这种真实互动会产生等待，会产生摩擦的这种关系，这种方式我们反而不想要去建立，也不想要去进行了哈。毕竟真实的人是有情绪的，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也需要互相付出哈。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是也是一个人呢觉得自己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对方对你的需要。虽然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是一种要求，很麻烦，但是仔细想一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需要，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也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真实的属于这样子的关系之中啊。可是科技呢，它没有办法达到这方面的功能哈。被需要其实是幸福感跟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AI 没有需要我们那我们越来越对它需要的时候，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是不是真的会给人带来幸福跟福祉？这真的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你纯粹是把 AI 当作一个工具，解决问题的帮手啊，当然不为过了哈。但是我们不能把 AI 呢当作全部的完全的需要互动的一个对象，那这样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后遗症哈。真正的好的合宜的高龄科技，或者是说为长者为高龄社会呢所设计的所使用的科技或是工具呢，不应该只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力哦，而是应该呢让高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呢仍然愿意走出去使用自己的能力，并且呢和真正的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哈。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让人去适应环境哈，也要确保我们正在创造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科技介入的这个环境呢，仍然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老去，并且感到幸福。这是呢，专家呢，在 AI 越来越便利，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 AI 介入

的时候呢所提出的一个提醒，那对于个人来说呢，会先真的还蛮认同说我们的能力还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发挥，不要你现在还有七分的能力你就使用三分，那很快的你的四分的能力也就慢慢的没有了。在能力还在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其实也就是人尽其力哦。在高龄的社会，我们身处其中的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一方面很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们有好多便利的工具可以用，另外一方面也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的全然的依赖AI， 让 AI 成为生活的帮手，而不是成为生活的主宰。那今天呢，慧仙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科技中得到帮助，得到好处，但是不剥夺自己的能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的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耶利米书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的宝贝，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什么？觉得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件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完整的美好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偏行己路，神要我们往这边走，走到他对我们的祝福和应许里面，可是我偏要往这里走，结果是什么？就是出局啊，就是走出了神对我的那个荣耀的计划。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埃及。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其实犹大国他们正在面对很多的外患，在那些外患里面有一个是这个大张旗鼓而来的南方，从南方上来的是埃及。埃及在北非，在埃及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国家，其实那个时候让以色列人非常害怕，犹太人非常害怕，但是神对他们说，神说了这一段话是对埃及下了一个神对他们的命定，神对他们的结局要走向的路的一个启示。神对他们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在那里喊叫，埃及大张旗鼓来了，好像一个极大的一个军队过来。他说，埃及法老王不过是个声音，只是一个声音，换句话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力量，就是叫叫罢了，就是叫叫罢了。那个地方有一个刮胡说，或意思他已经败完，他已经出局了，他已经出局了，他已经错过锁定的时候。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句话。神说，埃及已经错过神对他们所命定的那个时刻。上帝对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但是我们不要在那里拖拖拉拉，我想想看，我不要了，我还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还有一些梦想没有实现，我还有，但是不要到后来就是我们错过了，错过了那个神对你荣耀的计划，错过了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埃及错过了锁定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错过了那个神对他的命定。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经历许多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神要我去做一件事，结果呢，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我想要，我还有一些，我有一堆我自己的想法。等到有一天，等到我说，哎，怎么那个上帝不是叫我做，怎么后来换人了？我常常看到后来那个换人了，看见神用另外一个人成就他很大的祝福，而我知道神曾经呼召我去做那件事，是我自己的偏行己路。奉主的名祝福你，从历史上的埃及到我自己生命的经验，容许我恭恭敬敬地提醒你，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你也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不要错失了，错过了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不要错过了这个 timing。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0: 求。
1: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觉得教会有许多的规定很麻烦？我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来参加敬拜、服事和属灵的操练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主题是真正的禁食。一到六章，神透过异象启示先知，鼓励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要建造敬拜神的圣殿。而从第七章开始，神要更新这一群敬拜神的圣民。上一章提到了四辆马车，给大祭司的冠冕，神洁净他的子民，荣耀服侍他的子民。而这一章在回应百姓的求问，是否要继续禁食呢？首先一到三节是从伯特利来的人到耶路撒冷恳求神。第一节，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这里清楚指出上帝启示先知的时间点，在主前518年12月7日，距离上次的信息约过了两年。而在这个时间点，在两年，就是主前516年，将要完成圣殿的建造。在每个关键的时间点，神乐意对他的子民说话，透过先知将真理启示给神的百姓。第二节，那是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沙坚米勒并跟随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华的恩。伯特利是重要的宗教场合，当中有行政的领袖、信仰的领袖。他们打发领袖沙利色和利坚米勒，也有翻译为王的贵族首长。沙利色是亚述的名字，他生于巴比伦。利坚米勒意思是王的贵族，他们可能在巴比伦做官，并与他们跟随的人，他们一同来恳求耶华的恩，恳求神施恩，求神的勤勉，求神赐福。他们从伯特利来到耶路撒冷，看起来很谦卑，很渴望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看起来是很敬虔的人。第三节，并问万军之耶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他们来求问在耶路撒冷中圣殿的祭司先知，他们询问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禁食守着哀哭礼，为圣殿被毁哀哭，如今圣殿正在重建，即将完工，我们还需要守着哀哭礼吗？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在每一年四个时间点会为亡国之痛而禁食。八章十九节提到了禁食，四月九日是城被攻破的日子，五月十七日是圣殿被毁的日子。这哭泣是纪念主前586年所罗门的圣殿被毁灭，而距离当时大约是70年前。在七月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傀儡王基大利被杀的日子，十月十日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此城的日子。被掳归回者已经着手重建圣殿，因此询问还需要禁食吗？他们表面看来看重礼仪，正面来看，这群被掳归回的人相当看重禁食、哭泣、斋戒，不敢随便改变规定，因此请问先知。但先知要指出表象以下百姓生命的真相。四到六节，神责备他们自私的禁食。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神的话语清楚地回应了这一群的求问。他们询问圣殿即将要重新被建立了，我们还需要继续守着这些禁食哀哭的日子吗？而神回应他们，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向所有人清楚宣告神的旨意，你们在这七十年间每逢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岂是真的为我禁食吗？哪里是真的禁食呢？这些行为都不是为了尊敬神，他们表面上遵守了礼仪规条，但上帝指出他们内心的真相，他们所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神，他们的动机不纯正。第六节， 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你们一切的吃喝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在满足自己。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利益，而不是上帝。第二节提到了伯特利人，伯特利是过去北国拜牛犊的中心，他们的信仰是混淆的。而沙利色是亚述名字，生于巴比伦，利坚米勒意思是王的贵族，他们很可能在巴比伦做官，希望减少以色列的圣日，达到商业利益的目的。从五到六节先知的回复看来，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图谋利益。正如以赛亚书53章第3节提到，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对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而言，这看似金钱的问题是个艰难的挑战，但上帝指出问题背后核心是动机与顺服。神的话语给我们超越的智慧，超越问题表面，进入核心的部分，让人看见真正的关键是神要的到底是什么呢？神透过回答进食的问题，要启示更重要的真理，以及指出我们生命属灵的真相。神要的不是人表面的宗教行动，而是对神应当有的敬畏与顺服。关键是第五节提到了我们是为神进食吃喝，还是第六节提到为自己进食吃喝呢？被掳的人70年来遵守5月、7月的禁食，这并非是神设立的，他们行为只是出于自怜，以禁食来满足自己的宗教良心，企图缓和神的怒气。就如同平日吃喝乃是为满足自己，他们求自己的好处利益，并没有真正的向神谦卑悔改。因为对他们而言，减少礼仪比较轻松，还有赚钱的机会，因此他们来求问并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钱。神深深知道我们内心的真相，你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渴望，神都非常清楚。因此我们要寻求神，求神除掉我们里面自欺欺人，表面上遵行神的话，内心却抗拒神、抵挡神这样的错误。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觉得规定很麻烦，能免就免，拒绝遵行，还是我们从心里头遵行神的话，愿意关心神的事超过自己的利益呢？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提醒。

亲爱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七章，主题是真正的禁食。前文一到三节是从伯特利来的人到耶路撒冷恳求神，四到六节提到了禁食，神责备他们自私的禁食。前文百姓来询问先知，如今圣殿即将要重建了，是否还需要继续禁食纪念圣殿被毁呢？先知提醒他们，你们或禁食或吃喝，其实内心的动机是自私，图谋自己的好处利益，所以这样的禁食神不喜悦。接下来神提醒他们内心的刚硬，提醒他们要悔改。七到十四节提到了拒绝先知吩咐要行公义公平，因此被放逐。第七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神提醒他们过去神子民的软弱，不听神的话。从前就是在耶路撒冷王国被掳前，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市都有居民非常兴盛，繁荣平安，连比较偏远的南地高原都有人居住，人口兴盛，一片繁荣。在那表面繁荣的时刻，神不断差遣先知对神的子民说话，宣告上帝的启示。而你们有真实聆听吗？从结果来看，他们亡国被掳，显然没有听神的话，因此遭到神的管教刑罚。过去这么繁荣，却因着不听神的话被神重重刑罚，而今日只是略略复兴。而你们肯真正听从神的话吗？神期待真正的禁食属灵操练是要听神的话。第七节，趁着平安兴盛把握机会聆听先知的话。十二节，神透过圣经圣灵提醒先知来提醒百姓，神用各样方式提醒我们要谨慎聆听。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他们询问要不要禁食，有哪些宗教的礼仪要遵守，而上帝指出更重要律法的核心是公义和慈爱。神提醒你们的列祖要按治理判断，就是执法公正，以真正的公平行判断，秉公行义，遵行神的话，按着神的律法来判断是非对错，走在公义的道路上。并且每一个人要以慈爱怜悯弟兄，就是以慈爱和手足之情相待，真是爱人。人询问礼仪，上帝指出律法最核心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才是律法的核心。如果人不遵守核心的律法，只在乎许多枝微末节的规条，甚至以为遵守了这些规条自己的信仰就没问题，这是自欺欺人啊。神期待人真正认识神，敬畏神，走跟随神的路。但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跟随只有表面功夫，没有内心真正的敬畏，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甚至以此夸口审判那些没有做到的人，借此麻痹自己的良心。神要提醒管教这样的骄傲和错误。第十节，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第九节提到了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具体的行为就是不要欺负最弱势的人，包括孤儿、寡妇、寄居的外邦人、贫穷人，这些人无权无势，即使被欺负也无法为自己伸冤，常常沦为社会的最底层。而神不断提醒人不可以欺压他们，他们看起来没有依靠，但神是他们的依靠，神是他们的伸冤者，上帝要做公义的惩罚和审判。我们如何对待弱势的人、贫穷的人，表达我们内心对神是否有真实的敬畏、真实的尊崇。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就是心里图谋恶事，陷害自己的弟兄，蓄意加害别人。我们要谨慎的反省，我们的心思到底充满了什么呢？是要祝福人还是陷害人呢？是要求自己的利益好处，还是真正关心人，期待帮助人呢？神是公义的，当我们以慈爱待人，我们就经历神的慈爱，当我们心怀恶意，必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处罚。
这里提醒我们行公义、怜悯，神提醒我们行事公平公义，不可谋害弟兄，要以怜悯慈爱对待身边最弱势的族群，孤儿寡妇、寄居、外劳、贫穷，这是遵行神话语最具体的行动。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神提醒他们要行公义，遵行神的话，要爱人，但他们却不肯听从，拒绝不听，扭转肩头，就是硬着颈项顽梗不听，转着固执的肩膀，定义不要听上帝的话。他们塞耳不听，充耳不闻，使自己耳朵发沉不听，拒绝神的话语。神知道我们内心的真相，一些人表面遵守了规条，但内心充满了黑暗苦毒，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明明听见了真理，看到许多正面的例子，但仍然走黑暗的道路。不要听神的话，必要承受神的刑罚。扭转肩头是倔强的牲畜，不让主人将恶放在肩头上。人也常常这样刚硬拒绝神。十二节，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这样的人心里刚硬，如同金刚石，最坚固的石头，完全不肯受教，不肯听劝，不肯接受神的话语提醒。他们不听律法，把神的话语抛诸脑后，根本不在意。他们不听神借圣灵透过先知所说的话，抵挡先知，背后就是抵挡神，抵挡圣灵，内心骄傲刚硬。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当我们心渴望认识真理，一定会来亲近真光，追求真光，得着真光的更新改变。相反的，如果我们的心是高傲的，一定会拒绝福音，抵挡主。求主光照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内心生命的真相，按着神的心意来悔改回应主。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神是公义的神，当神呼唤人的时候，人言而不听，骄傲拒绝，而将来人呼求神，呼唤神，神也不听。回应神的人经历神的回应，拒绝神的人体会神掩面不看带来的茫然恐惧。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正在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上帝呢？求主把悔改的恩典给我们。十四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当人不听神，内心刚硬抵挡神，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神以旋风吹散他们到过去不认识的万国中，甚至神就像旋风一样把他们卷走，使他们住在陌生的外国。这原本美好的土地成为荒凉，美好的土地是可喜爱欢愉多产物产丰富的，如今无人经过，人烟稀少。过去的美丽对比今天的荒凉，让人不生唏嘘。神是生命的源头，当人离开神，必然落入黑暗死亡污秽，何等可悲可叹啊。接着你要接第五节，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表面宗教仪式容易持守，但神真正看重是我们内心的敬畏顺服。我们是否真正的抓住神敬拜神，还是把神当作完成梦想的管道？更可怕的是，当人遵行了这表面仪式后，就心安理得光明正大，拒绝神其他的要求提醒，还欺骗自己说，我已经遵行神的话了。这是虚假可怕的宗教麻醉剂。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破人里面自以为是只顾自己的宗教活动，让我每一次敬拜侍奉都带着极大的敬畏谦卑渴慕来亲近主，爱慕主，回应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听命胜于献祭，行公义与怜悯胜过所有的仪式。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伫过去这两礼拜看主驾是咱的主多闻了。今仔日咱要往前马太福音第六章来看十六节到十八节。主耶稣讲：恁进家的时，唔通亲像假好的人，油头革面，因为因故意和面歹看，爱和人看出因的禁忌。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报偿啦。你禁忌的时，头毛着抹油，面着洗，和人看袂出你的禁忌。只有和点点啊的看会悲伤的，安尼点点啊的看会悲为甲你报偿。咱看今仔日的主题咧，讲禁忌，即个予咱甲对第五章开始，伊咧讲着一寡学习的功课的时阵，伊特别提着讲，唔通放看，你着爱点点啊做。对第六章的真济善恰人施下施舍啊、还是救济，即个。你就要点点啊做，因为点点啊在看你的病会给你报偿。你若四过去宣扬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个真济施舍，你若四过去和人啊，你知个哇，这摆水灾我现无做啦，安尼十万块来尔哈啊，你若四过安尼无彩。这里应该爱点点啊做，安尼点点啊的看的天父会给你报偿。咱看六章第五节开始的讲的祈祷，又完同款，唔通要爱点的公开的所在，予人看，包括当有聚会，首先给你讲要请你祈祷，哇，你就紧来准备。啊，那安尼你普通时敢无得祈祷？你普通时逐天敢无准备祈祷？那逐天拢得祈祷，今仔日有聚会请你祈祷，迄就真自然的代志。所以唔通讲因为要公开祈祷、要聚会祈祷、要礼拜请你祈祷，你讲到爱较早甲我讲，我才通准备。当然会较早甲你讲，但是迄个准备是准备咱甲天父上帝的亲密时刻的俄罗，然后迄个文字的准备是第二项、第三项的代志，是家己会当安静伫过来要聚会。即摆是小组，哎，我爱传祈祷敬拜。即摆是咱的主日礼拜。轮到我来带主会来祈祷，要将那个主会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放在心内，将那次主会的圣经在对目读好熟，这样对家来带大家祈祷。所以不是祈祷奉看，这是一款。另外我们有机会带大家祈祷的时候，不能只挖苦我所写的那祈祷文，要准备没不对，同好是写下来没不对，但是不是用这个写下来当作我跟天父上帝在带主会中间的祈祷，要祈祷的时候最好你写的东西不能看，再去经验到你有准备，然后信心最刚，用你所准备的来引传兄弟姊妹当心祈祷。讲到祈祷，这是一项，因为天父那个点点啊的看天父要给你报偿。咱今仔日看的十六节讲禁忌，同款走出来一项，因为。你就要点点啊，禁忌，安尼，迄个点点啊，在看，诶，天父会甲你报偿。
咱对家都会当知啊。伫个马太福音对第五章开始诶，登山部分中间有几落个主题，伫讲到恁是地上个光盐，恁都爱发挥效果，恁唔通拜上帝，搁拜马文，恁个目睭是恁身躯个灯。都爱积住财宝伫天顶，顶顶足侪主题中间，咱拄啊讲的这三个主题是犹太宗教生活中间敬虔的功课。真济宋乡人施舍、敬家、祈祷这三项是一个敬虔的表达，意思讲。大家人拢都爱操练敬虔，大家拢都爱成做敬虔的人。安尼敬虔到底是有甚物款的内容功课？敬虔是甲我做偌济代志、背偌济金句有关系吗？敬虔是我圣经读七八拜，还是爱读几拜？安尼叫做敬虔。敬虔是我带偌济人洗礼，咱看。圣经特别看犹太宗教的传统，甚至包括咱今仔日的学习，马太福音就是甲咱讲这三项。真济善恰人、宋乡人，就爱敬家来亲近主，就爱祈祷。所以咱今仔日看的就是敬家这个功课。同款，你讲落这主耶稣拢会先提醒，唔通安怎，唔通安怎，因为敬家这是神圣的一个要紧的，这嘛是一款咱来认罪悔改。所以伫个圣经会看到敬家，甚至有全国的敬家，咱会当看点咩用哪句哦。这个先知不爱和上帝差派，不爱和上帝差派，他想说我自己走来比较远的地方，这外邦人哪就插他，不过上帝给你，他要到尼尼米去，我们都会记得，所以会引起这款全国的悔改。我们也看到这款集体的敬虔，是为就要领受启示，出埃及记24:18，摩西踮喺山顶禁食40日40夜，迄个时阵百姓嘛咧听候，所以咱对遮会当看到禁食，那故意要显明，互人看。想要引起上帝的注意，其实这有影哦。敬家一个宗教人，不管多一个宗教，因的敬家其实就是要跟上帝的亲近。所以敬家，因为自己受苦，所以恳求期待上帝看到我的受苦，有注意到这项。当然，这个敬家跟悔改跟忏悔有关系，所以敬家的语言祈祷就是要来讲到悔改的事情。你若敬家祈祷的时候，那个祈祷的内容都是在悔改，所以有很多敬家有一种代替性，是想说啊，为着别人，不是为着自己的悔改，为着集体，为着国家，为着社会，所以这是敬家真要紧。这是一个人的角度，唔忙通过敬家，上帝怜悯，上帝看到，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伫讲到敬家敬虔的功课。咱特别用这个题目，真要紧提醒敬家这项甲心灵敬虔是绝对的关系。有人讲，咱即马伫一世纪，较侪人会叫做断食法，一礼拜有一天安尼吼无食物件，啊，这叫做嘛禁食，迄是健康的意义，迄嘛是身体的操练。但是咱咧讲到在信用顶头的禁食，伊其实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如果禁食是敬虔的操练，那是要个人自己跟上帝同温密同亲密直接的功课，差不多会当讲，唔免讲讲，唔通防灾，嘛唔免去跟人分享啊讨论这项。所有禁食的功课，其实伊是附带伫咱的灵修、祈祷等等这的内面，也就是讲，咱灵性生命的操练，达工咱会讲有一个灵修的时间，读圣经，让咱心灵得到活命的话，得到饱，祈祷来领受圣神，让咱心的眼光开了，心的

这拢有，也唔过金家本身是金钱的功课的极其核心，因为你一顿两顿无食的时阵，一天无食的时阵，干那啉水哈，你的身体开始有感受、有感觉，你开始会有一挂变化。这个身体的感受真直接跟你的心讲话。那用另外一款的角度，就是咱嘛同款，不只侪人爱爬山、爱健行啊，所以咱会看到有时两三个好朋友行啊，最近哪行哪分享哪讲话哪鼓励，安尼这段行了哦，一下过两三点钟过，安尼较袂忝。有呀，有时安尼，所以最近朋友招去健行、去爬山，这人袂多哈，啊，几个招啊，即嘛行五十分钟，行一段啊，休一下，啉水补充。有好的交易，嘛有好这款对身体的健康。也唔过，咱看到真多这款的行路，也是叫做苦行。其实是一款心灵操练的行路，咱讲灵修之旅。那行身体会跟你讲话，脚酸无，流汗，啊，你拢点点安尼的行，身体会跟你讲话。所以如果你唔是行路，是禁食，你工作照常做，上班赶快去。聚会照常来，但是今仔日是你学习你的禁食日，迄天干那啉水，身体要甲你讲话，迄、那个讲话干那亲像因带你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这是禁食一个真重要敬虔的功课。所以咱才看到今仔日的经文，主耶稣伫这个所在清清楚楚讲到禁食唔通。唔通想讲是要放宽，你那安尼都唔是五上帝咯。好、哦、人看讲，哎呀，我是我你敬虔，迄、那个敬虔一点啊意义都无，所以唔通好人看。都爱记得敬家，实在是因为我需要，唔是别人需要看，唔是我需要放宽，敬家是我需要，通好话。跟上帝有机会来更深认识上帝，经验上帝。所以敬食同样敬的真实的敬食，让我们发现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万行米。因为当我们在一段时间减少剃头、减少看手机、减少吃物件的时，你的眼光会有一个新的出现。当你无吃一顿、两顿，还是一天，迄、那个会改变你的眼光，甚至长期的操练会帮助你对的吃物件的敏感度。这唔那个那是心灵的操练，对身体的操练冇帮助。虽然在发现讲二十世纪中以后，咱的资本主义发展了，物资物质太多，食物太多，哇！这款情形，咱禁食还是断食，对你身体有帮助。咱无要讲医学。健康，咱要讲是属灵顶头，当你禁食时，一礼拜一次，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食物件的口味、态度拢会改变，对你更加健康有真大的利益。因为这个禁食的操练，就会帮助你伫其他的欲望顶头控制的操练。新约的圣经批信，常常讲咱爱温柔、爱谦逊、爱节制。

要节制，爱自我会当控制。所以你若会当伫金家的操练顶头有实践的时，你会发现，你对家己会变做一个更加好的管家。一寡歹习惯，你袂真做伊的奴隶。但真侪时阵，有一寡习惯，啊，迄款习惯毋是太人放屁、食薰、食酒，毋是迄古咧。咱要参加聚会，拢足准时的。十点开始，九点五十九，十点到。有一个牧师长辈甲我提醒，早十五分叫做准时，早一刻钟。但是咱拢习惯俩准准，暗时七点要聚会，六点五十九，七点到位。那要叫迄个长辈会甲我提醒，七点聚会，六点四十五到叫准时。所以金家的操练会让你的生活很多所在原地已经习惯了，你会去检验起来，你会定心去看这个习惯，我敢会当在上帝面前站得住，会得到上帝欢喜吗？所以金家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有能力自己来学习，来做工，来自我安静，袂讲家己一个人都感觉无聊，都感觉孤单，啊，都感觉无劳力，就无采，总想要找人劳力。袂，你家己一个人袂感觉孤单，因为你有至好朋友。通过金家的操练，你和至好朋友是如亲近啊！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感谢你。我不是一个人，因为伊妈瑞你是真实的。天父，你甲阮同在，甲阮斗阵，帮助阮伫敬虔、伫祈祷、伫帮奉献，真济善恰人顶头，拢来操练甲你亲密敬虔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26章3-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健壮的心灵，健壮的心灵。

旧金山职棒巨人队的球员德鲁·努宾逊深知情绪起伏的滋味。每当他因为受伤而降到小联盟球队时，就会陷入抑郁，并开始烦恼：我会被取代吗？伤势会复原吗？当他坐在家里看着电视播放球队上场比赛的画面，他坦言：我感到完全被孤立、被疏离，而且非常寂寞。在疫情期间，他自杀未遂，后来他向巨人队的心理医生敞开心扉，得到极大的帮助后，他也鼓励队友勇于面对心理问题。如今他是巨人队在全职心理健康推动人员，提醒身体强壮的球员也要培养健壮的心灵。鲁宾逊从人生低谷爬起来之后，相信他的使命就是鼓励别人勇于面对心理问题。圣经不仅将培养健壮的心灵视为明智的目标，也表明这是慈爱的上帝所赐的恩典。在以赛亚书26章，以赛亚歌颂上帝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在极大的困境中，这句话是多么抚慰人心啊！当上帝的子民因罪恶与悖逆而离弃上帝，以致心思混乱的时候，以赛亚规劝众人：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在我们陷入焦虑时，我们也能信靠上帝。当我们专心仰望他，他会引导我们信靠那赐下每日平安的主耶稣。为何信靠上帝能让我们得平安呢？今天您要把什么忧愁烦恼交给他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当我们选择信靠主，求主平息我们心中的焦虑和挣扎。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6章的3到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健壮的心灵。圣经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读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但愿我们都先有一颗愿意相信顺服主的心，而一直都愿意走在神正直的道路上。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首先先知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指出有一条义人的道路，第二要指出义人的出路，第三告诉我们义人得胜。我们先来看义人的道路，在第一节说那日，那日是指将来神要施行救赎，要赏罚惩恶的日子，也就是建立属于他国度的日子，这可是一个大的日子。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听到了歌声，那是盼望之歌，是预言了神的选民在未来要得到胜利。唱歌的人身处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地的坚固城，这个城和世间的浮华之城不同，它是义民啊进入的救恩之城，这个义是称义的义，因此这个城绝对安全，不会像那些浮华之城，他们将要面临的结局就是被毁灭。因为这一座坚固城，它的根基是我们的神，神是这不朽的根基，所以只有那些个走在正直人生路上的义人才得以进入这个城，他们愿意归向那一位正直的神。就像第七节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义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因为主的名是那可纪念的。我们都知道神的名是表征着神他公义和威荣的本性，这是每一个义人所羡慕和竭力要寻求并且学习的。而恶人呢，他们却跟神的正直背道而驰。我们先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讲到了这个城邑的建筑，这耶路撒冷它因为原是大军的京城，四围有山围绕，地理位置也是极其坚固。当大卫获得锡安城的时候，耶布斯人就讥笑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决然不能进城。他的含义是说，这个城啊，坚固牢靠的，虽然是统帅着神兵的大卫，也难以攻取。因此可见，看得见的耶路撒冷城固然是异常的坚固，至于那看不见的耶路撒冷城，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更是非常的稳固。我们来看这个城，刚才说了是救恩的城墙，意思是以耶和华的护卫与拯救为城墙的，所以如果有耶和华护卫我们，有主的爱荫庇我们，有谁还能攻击我们呢？有主的手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正如诗篇二十七篇的第一节说，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接着诗篇二十七篇的第三节说，虽有精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所以我们看，人既然不能够胜过全能的主，就不能够攻击我们的城墙。说到城墙，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神是不是对某一些人有偏见呢？就像咱们华人历史上有名的长城是要挡住敌人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长城谁也挡不住，却是在人民的心里造成了一个永久的区分。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啊。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圣经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对神来说并没有哪一个民族比较优越。历史证明，古代优秀的文明是非洲的人。圣经绝对不支持什么种族优越的谎言。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人就是罪人，并没有什么优越的罪人，如果不悔改都得下地狱。所以神的救赎是最公平的，只要是艰辛依赖神的人，神必保守他十分平安。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城的内外，它的差别不是种族的差别，而是信与不信的不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
14-15节就告诉我们了。经文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人所造的墙，无论如何的坚固，总会倒塌的。但是因着相信进入耶稣基督的，神必保守，不会受到审判，不会被定罪，十分平安，因为是建立在那永久磐石上面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主应许说，凡倚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因为他是万国的磐石。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我们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也说，在希伯来书13:8说，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守住与神之间的约，要效法神的义。寻求神救恩的人都是可以涌入救恩的新城，生命在主这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圣经说，光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世界上的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也因此就定了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的神总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够说爱神又爱马门，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满足，特别是满足的喜乐，是从尊主为圣，敬畏神，倚靠神才得的。从神得到喜乐满足的人，一定有一首歌可以唱，这个歌就是信心的歌。无论是夜晚如何的黑暗，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就是因为信靠主耶稣，就是因为神说了我就信，神说了我就做。虽然环境看来是不可能，可是神说了我就去做，不可能就成了可能。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并没有把我们前面的路打开来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乃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又顺服神，又勇敢地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道路。所以勇敢还要加上顺服，顺服里面必须有相信神，勇敢的心遵从神的话，才能做成神的功。在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罗马书15:13也说，赐平安的神，因我们信靠他，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人大有盼望。所以先知以赛亚就鼓励属神的百姓们，就算是在目前的境况之下，也要来倚靠神，并且是永远的倚靠，因为倚靠是救恩的必然结果。至于那些个倚靠人、倚靠权势的人呢，他们是骄傲的，骄傲的人一定会欺压百姓，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是很凄惨的。我们看以赛亚书26:6说，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这一节经文讲的是神的城，他的属灵状况，就是灵性困苦谦卑的人，也就是登山宝训所说的灵里贫穷软弱的人，这是天国子民的品格。相反的，像摩亚和巴比伦所代表的是骄傲狂傲之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神的话永远不改变，在旧约这么说了，到了新约依然这么说。就像新约的雅各书3:13-18，还有马太福音5:1-12，借着这些经文，神告诉我们，他是骄傲的人，就是欺压别人的人，降卑，受欺负的困苦人反而要升高。接着我们看第7节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公义的神，弟兄姐妹一定会修直义人的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在跟随着基督耶稣的生命道路上，才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正如以赛亚书40:3-5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山冈都要削平，不平改为平坦，崎岖路必变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因这话是主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耶和华满有慈悲怜悯，他要安慰自己的百姓，而弥赛亚耶稣基督又亲自来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要牵着我们的手，他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引领我们走进到神国的路。虽然经过苦难，他在我们的面前行，不离不弃啊，也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我们要来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在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名是可羡慕的，我们神的名是可纪念的。第八节说，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是的，我们神的名是值得我们羡慕，值得我们纪念，因为我们是行在神的正义里，我们是行在神的道路上。当诗人说我们等候你，与其说等候救恩，不如说等候耶和华神。因为属神的人所求所想的不是别的，只是专等候神，不在乎别的什么。我们一心羡慕神的名，就是耶和华的名。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更将他那宝贵的名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14:13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奉主的名，这个意思就是在主的名里面，主的名就是主自己，所以在主的名里面，意思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与主联合为一，可以支取主的权柄。我们没有权柄，主有权柄。因此当我们奉主的名向父求什么，圣经说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因此凡是主因为他的名所成就的事，都是彰显父神的本性，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父，看见神，因此父就得到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祷告一定要奉主的名才有功效。奉主的名祷告，就是我们在所祷告的事情上，就是主的圣功上，不但与主联合，而且这也表示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可见与主同行的人，无论是祷告，无论是工作，都是在神平安的保守里。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在困境中，你的话是多么的安慰我们，不但赐给我们智慧，还赐给我们勇气，并且在你的话语里带着能力扶持我们步步的向前行，所言所行都能荣耀我主的名。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感谢主，神在爱中让我们不但可以依靠他，而且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所求的主都眷顾。但愿我们因为顺服圣灵的带领，也讨主的喜悦，神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使我们越来越爱我们的主耶稣。神必保守赐福于您，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陪伴你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在教唱新歌，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加上是不熟悉的语言文化，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挑战，哀嚎声不断。我鼓励孩子们说，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们正在最难的地方，慢慢练习，持续练习，一定会有进展进步，一直到最后能够完全的享受在其中。过程不容易，但是努力后的果实却是甜美。持续这件事情需要加上一点坚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有机会能够